0: 班就该端午假期了。
1: 今天的心情，很多的朋友就是类似于小周末了。
0: 小周末，
1: 当然端午之前呢，如果说有一些手头的工作，大家也可以稍微抓紧一点，是吧？
0: 对，
1: 这样能我们让自己这种松弛的心态，更多一些，然后可以专注的去看世界杯。
0: 哎，真的是啊，这会儿呢，大家在家这关注比赛的朋友可以暂时松弛一下了，因为比赛已经结束了啊。挪威队临近这个比赛这个补时最后压哨啊，又进一个，4-1了啊。但是这会儿其实补时6分钟的时间已经结束了，但是呢，在足球比赛当中，鼓励进攻要把这一轮的这个进攻呢完成，就在临近要结束，裁判那边哨都塞嘴里了啊！我跟你说，这又进一个，
1: 哎呦，这种就真的是，太让人激动了。
0: 哎，对，所以
1: 你说比赛进入到哪个赛程的时候是可以有那个点球大战的？
0: 淘汰赛。淘汰赛如果说双方打平，加时赛也打平，这样的话呢，就会进入到点球大战。
1: 哦，
0: 在小组赛当中呢是没有加时赛的，只有伤停补时。
1: 哦，
0: 所以说其实如果说在这个世界杯当中能触发点球大战，
1: 那
0: 就相当于
1: 那个看点就真的是高。
0: 对，那个您要是那场比赛您熬了看了，那也算是啊，痛苦虽然是有点痛苦，但是也算是有彩蛋。
1: 就是比谁有顶级心态的时候，
0: 这个咱踢过这个大型赛会的点球比赛啊？
1: 哦，你踢过？
0: 哎，你看点
1: 多大型啊？
0: 在这个省市两级的中学生运动会当中，我都代表我校这个足球队啊，这个作为这个主力前锋的身份参与了啊，其中在这个有一年的这个郑州市中学生运动会当中，我方呢。这个对阵的这个比赛呢，这个是在比赛当中两度落后，由我两度扳平。
1: 哎呦，哇，那也很厉害呀！
0: 你开玩笑，你这为啥栽在学校红？
1: 就是那一次我们和那个就是私家车999，大战了一个中学。中学还是小学？你再想一想，
0: 在省实验嘛？
1: 省实验是中学小学？
0: 中学，
1: 省实验中学。我们对战的那个比赛，踢我们13-0，你上了没那一场？
0: 当然，那场我很明智的，我就直接没有参加，因为我知道一定是被血虐。我丢那个人家，
1: 我就说占平你都能2-0又扳回来，
0: 那
1: 我们跟小孩踢一个0-13，
0: 就这种比赛就得让谢飞、乐天、杨毅他们上。这应该踢点球其实还是很考验心态的，真的是很考验心态。但是对于这个我们这个球迷朋友来说，它其实是一种这个收获和彩蛋。生活里的彩蛋咱们自己也得找找，是吧？这个现在这个飞济州免签了，2.5小时就能直达，也不用中转，拎包咱们就能出发。现在报名呢，2个人团呢，立减398，凭准考证出行再立减211，错峰游济州性价比给大家拉满。多条6月份的黄金团期火热上线，自由行机票、精品跟团游全都有，出行灵活，选择超多。想了解最新的班次，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直飞”，就可以开启一场治愈的海岛之旅了。
1: 在接下来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消息有这个鱼缸爆了，主人含泪把观赏鱼变成红烧鱼，三蹦子到国外变成了高端观光车，以及腾霄将会跟这个伪球迷讲一讲到底啥是帽子戏法。
2: 活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4: 2026，立马优秀。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4: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3: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4: 2026，立马优秀。

0: 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是
3: 六月二十六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8: 感谢啊，我们节目当中新的设计得到了朋友们的点赞和支持。哦 ，BOA 也就说了，咱这个预告简讯听着就不想冠名，是咋回事？
9: 你给灌一个吧，你给灌一个，是吧？
8: 你先灌，
9: 对，
8: 你灌完你就说你喜欢啥，我们做啥。
9: 对，我们起步价是100万，所以你还个价，你还个价，说不定就能成。
8: 嗯，这种就是我们现在是喜欢，就目前这种就是大环境啊，我们是喜欢报高一点。
9: 对，所以就像沈腾老师说的，你倒是还个价啊，万一成了呢？
8: 就像很多的那个毕业生又到了那个毕业季嘛，去找工作，我建议说毕业生不要太过于焦虑，你就怎么填，你就把自己那个报价开到每个月工资10万，然后到时候呢你就去递，递完之后你不就是可以回收嘛，到时候那个卖废品，他一张纸是好像一斤是6.5毛，是咋的？也是一笔不小的收获，人生当中第一份财富就来了。来吧，正在进行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们来说说观赏鱼的事儿。在我们的意识里面，鱼缸应该不会说就是因为压力或者说老化，它就直接就爆开来吧。可能我们没见过什么大鱼缸啊。6月14号，在江苏无锡，交接老化导致鱼缸爆裂，4吨水外泄。
9: 哦呦，那这是大鱼缸。
8: 大家想想这个鱼缸的体积啊，
9: 俗称是个海缸。
8: 据这个鱼缸主人介绍，这个鱼缸已经使用了6年了，拐角处的交接部位因为老化出现了开口渗水，随着水压不断增大，最终瞬间爆裂。这个鱼缸本身价值是在8万元，而缸内饲养的观赏鱼总价值超过30万元。
9: 你就想，它但凡能用这么大缸，
8: 8万的缸，
9: 它里头那鱼便宜不了，
8: 是
9: 它绝不是10块钱捞一次，所以捞多少都是你的那种鱼。
8: 对，你就像一个大型的赛事，你请到主持人，那肯定得是老杨级别的。你不能说这赛事规模很大，完了你请腾霄小麦去主持了。
9: 当然也欢迎啊，这个时候咱们弄河南超的时候啊，
8: 我们可以降价，
9: 我们可以。我可以不要钱，就找我啊，找我。
8: 我们就说这个鱼缸它就爆裂了吗？爆裂之后呢，就是没有能救活的鱼，大概有130斤。主人是既心疼又不忍丢弃，最终呢，含泪选择了烹饪食用。
9: 真是含泪啊！这是
8: 鱼缸的主人说，因为他有撒旦鱼嘛，他就做了有那个撒旦鱼头汤，红烧鱼，还有红烧龙鱼，口感还可以，说毕竟这些鱼平时都是喂活食，还有草金，小虾，肉质很不错。最后他是请了他大约7、8个朋友，我还看了那个视频了，忍痛开席。我看了一下那个席，朋友都吃了，家都是那个鱼，说味道很不错，就是在那些鱼观赏鱼当中啊，他们还叫了一份外卖，做了一个那个小龙虾，而

0: 那个老板他的那个盘子里面只有小龙虾的虾壳。
1: 毕竟也是朝夕相处好些年，毕竟也是朝夕相处好些年，多少还是有一点这个内心当中的波澜的。
0: 对，但是我们就说遇事一种好的心态嘛。人博主这心态也不错，老板心态不错，就是所谓说啥，就是岁岁平安遇到这种事，叫这个叫鲤鱼跳龙门。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还是可以自己给自己很多这种心理的慰藉的。
1: 所以我觉得其实人家这个就是叫顶级心态，叫这个。物来不拒，物去不迎啊！这其实就是能够接受当下已经发生的这个事情。所以我就比如说，我就特别不喜欢什么呢？有一句话叫我允许一切发生。我这个不太喜欢这句话。我不允许这个很多不利于我的事儿发生。我为啥要允许它？
0: 我允许，但是我不允许老发生。
1: 对。但是呢，我这个
0: 就我一个人在那发生。
1: 对，我这个比较接受的是另外一句话，就是我接受已经发生的事实。因为你不接受也不行。所以说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我用什么样的这个心态和方法去来接受和处理已经发生的这个事实。对，因为它已经是发生的事实了，对不对？你像我，你像你，像咱俩这么红，我接受啊，对吧？我
0: 不接受也没办法呀，这是已经到这儿了。你肯定就是流量它带给你的东西，它肯定有一些正面的，它有时也会给到你一些疲惫。
1: 对对对。人多是非多，我愿意是非多，我愿意。
0: 对，就是很多的时候这种东西没办法，还是一个心态啊。就说到你喜与不喜欢的话，我同时也不太喜欢说这个人生啊，要去不同阶段不停的去定一些计划和规划，或者说目标。
1: 那是。
0: 你把这个目标规划你都定了，是吧？你让老天爷看见了，回来精准打击你。还不如说是就是这个。走一步看一步，
1: 哎，对，
0: 对吧？
1: 所以说，其实我另外我有一句话，经常这样这个激励我，叫什么呢？叫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经常这样激励我，对不对？您就想办法。你比如说，我有时候我在我上学的时候，我有一段我特别的困惑，就是因为我脸上老长痘，我非常困惑，因为那个时候正值青春期嘛，就对自己的这个形象妆容非常在意。
0: 我是信这件事情的，因为你现在脸上有痘印，
1: 还可明显，你知道吗？
0: 就是以前没有处理好。
1: 对，但是我现在我逐渐接受了，因为我发现我如果在这个其他的方面我能尽力做好，它其实
0: 对，因为你走的不是说那种单线颜值偶像的
1: 对
0: 那种路线，你走的是一个就是那种全面的比较。对，
1: 我现在主要是以这个实力呢来弥补自己颜值方面的这个不足，对吧？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你就想办法，它就能解决。如果你现在就觉得这个夏天天一热，脸上出油，出汗，有时候像我一样有这种粗糙暗沉的情况，你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名单回复一个洗面奶，
0: 对，
1: 就找到解决方法，
0: 就能找到我们的 SK2 氨基酸洗面奶了。夏天一出门像脸上开了那个油田一样啊，到了中午 T 区反光，然后那个涂了那个粉之后，过一会儿因为起油，它就那个脸上斑驳的一块一块的，显得更干更起皮，真的不好看。
1: 是，
0: 每一次以为脸洗干净了，事实上很多的洗面奶要么刮油刮太狠，洗完脸就是崩到起飞起皮，要么就是滑溜溜，你感觉冲不干净，就很多家里面男士也不爱用，油脂还堵在毛孔里面。
1: 是，
0: 所以夏天护肤的第一步就是洗对脸，如果说这一步错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徒劳无功。今天呢，我们999就推出了 SK2 的氨基酸洗面奶，它是把养肤通过洗的这个方式钻进你的毛孔里。首先呢，它添加了是 SK2 家嘛，所以它添加了和神仙水同源的 Pitara 酵母精华，配合玫瑰香氛的精油，不仅是洗脸，你更是感觉像是一种 SPA 级别的享受，就像去了一个千把块的就是美容院的清洁项目一样，那种面部的舒适感。普通的洗面奶只能叫做清洁，而它叫做 调理、
1: 哎、
0: 很多的朋友已经在回复 SK2 了，各位今天回复的关键词非常的直接，
1: 洗面奶，
0: 洗面奶就可以了、
1: 哦、
0: 夏天最怕就是洗完干过半天它又有、
1: 嗯、
0: 而它像泡沫一样云朵一样挤出来很绵密、
1: 嗯、
0: 洗完脸呢是水润透亮不干不假滑，然后呢坚持使用 T 区出油会变慢，
1: 是
0: 我们不能说夏天你一点油都没有，但是它真的是控油效果肉眼可见，脸颊也不容易泛红和闷痘了、
1: 哎、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价格，

0: 专柜一支正装120克要500元。
1: 嗯，
0: 今天我们999-618狂欢大促，仅需299。
1: 哎，而且这个299还给大家做到一个啥？
0: 不仅如此，那不是我们风格。
1: 对，买一
0: 送一，
1: 两支
0: 正装。你算一下，
1: 嗯，
0: 一支不到150块钱，
1: 嗯，
0: 就直接帮大家省下了700多块。
1: 对，
0: 你的洗面奶拿出来都是 SK two 的，
1: 而且这个男士也可以用啊。
0: 对
1: 对，
0: 有时候不是说让大家卷这个的意思啊，
1: 嗯，
0: 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就是感触。
1: 嗯，
0: 如果你用很贵的面霜，
1: 嗯，
0: 感觉就是你攒了好久，
1: 嗯，
0: 要来一剂猛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日常连洗面奶都用了那个最顶级的奢华品牌，
1: 嗯，
0: 就是你这个人真的很精致。有没有那种感觉？
1: 是，所以说其实很多时候就生活在于细节嘛，
0: 嗯，
1: 你的生活品质也在于细节嘛，
0: 嗯，
1: 你很多这个生活里的幸福感和愉悦感也在于细节嘛，
0: 嗯，对，
1: 是不是？您直接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到微信平台，加我们的客服好友呢，还能再减5块钱。
0: 也就是说啥呢？
1: 嗯，
0: 今天买一送一，在我们的平台里 ，SK two 家的顶级氨基酸洗面奶只需要299，到手2支，
1: 嗯，
0: 同时呢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只要294。
1: 是，
0: 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嗯，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帮朋友们包邮，各位放心下单。
1: 哎，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关键词"洗面奶"，夏天呢正是出油厉害的时候啊，趁这个时候，咱们用它边洗脸边调理边保养，既能够洗干净皮肤，又不损伤皮肤的屏障。
0: 嗯，
1: 同样这个。也适合男士们一块儿用，刚好今天买一送一，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嗯，一人一支，
0: 你回复
1: 洗面奶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一键抢购了。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6: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6: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6: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7: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8: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今天是到老君山的第二天，今天早上啊一定要早起了，因为我们要去玉皇顶看日出。如果说运气好的话呢，就能看到云海翻涌，一轮红日从云海里缓缓升起，搭配着远处的金顶，景色堪称封神，绝对值得你早起。看完日出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沿着栈道前往十里画屏，这里是老君山的精华路段，沿着沿途的山峰形态各异，有的像骆驼，有的像雄狮，云雾缭绕其间，仿佛是一幅流动的山水长卷。走在栈道上，就像是漫步在云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继续往前走，我们就来到了老君山的标志性景观，就是金顶道观群，3座金顶依山而建，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气势恢宏。站在金顶之下，既能感受到道教文化的庄严，

又能俯瞰整个老君山的壮阔美景。在这里祈福许愿也是一种特别的体验。逛完了金顶，我们就慢慢下山，沿途再回味一下老君山的美景。中午稍作休息之后，就可以准备返程了。这趟老君山之旅有云海，有金顶，也有灵秀峡谷，既有视觉的震撼，又有心灵的治愈，绝对让你回味无穷。

0: 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
1: 压
2: 马
1: 路。
2: 各位好，我是王东笑，
1: 我是小麦。我来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三蹦子在国外变顶流的这个事情啊。
2: 这个咱们这个流行文化也传到国外去了。
1: 是的，最近西班牙的街头，三蹦子拉客每小时236元的话题引爆了全网。
2: 多少钱？
1: 236，每小时。在马德里皇宫等等热门的街区，国产的电动三轮车化身为了高端观光车，以每小时约合236元的人民币的这个价格提供服务，单次体验的价格甚至超过了当地的出租车。整车的这个售价换算成人民币更是高达16万元。今年的前四个月啊，光徐州地区电动三轮车的出口额就突破了1.68亿元，涨幅高达87.2%。我们就是算一笔，就是跟我们也没啥关系的账啊。三轮车卖到欧美市场，这个售价是在3000到6000美元，西班牙整车销售甚至能到16万元，远超当地不少的代步车辆。那海外的用户之所以愿意为高价买单，核心原因就是使用的成本足够低。像国际油价是持续走高，燃油出行的这个开销让是这个普通的民众啊，包括一些农户啊，就压力就不小。像菲律宾的经销商就直言说，其电动车的成本只有燃油车的1/10，所以很多当地的用户算过，一年下来省下来的油钱足足能够再添置一辆全新的电动车了。
2: 所以网上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省钱方法，它是用这个换算和对比法。什么意思？他就说，如果你开油车，你加一箱油就能买一辆自行车，加一箱油就能买一辆自行车，
1: 对，
2: 加一箱油就能买一辆自行车。
1: 哎，这我们好像很少就这么想过，
2: 对吧？
1: 就是加两箱油，你能买一辆特别好的自行车，从来好像没这么想过。
2: 是，所以说很多时候呢，你这个换算完之后呢，它有助于什么呢？有助于你更加这个精打细算。
1: 对，据说
2: 啊，
1: 咱们中国的这个小电驴啊，在英国也卖爆了。
2: 好用啊！
1: 现在就是好多就是。那种就是当地就街拍的那种辣妹什么的，人手一辆，骑一个咱们的小电驴。哎，咱这样吧，
2: 咋了？
1: 我不知道现在学还来不来得及啊。
2: 嗯，
1: 我想到一个咱挣钱的路。
2: 你说，
1: 咱去英国维修电瓶车吧。不胎，
2: 嗯，
1: 换电瓶，
2: 办工作

0: 是吧？就是这因为有技术工种是吧？
1: 那个我们不还不懂，没有没有想到咋签这个事儿。
0: 你少在这琢磨别的，你踏踏实实把节目做好，你知道吗？
1: 这样就放心挣不到钱。你放心在这里。
0: 你踏踏实实的，你是吧？这安贫乐道，这传统美德，你这都是讲给谁的，对不对？
1: 对
0: 啊。但是其实我是觉得，这个让我们觉得很欣慰的是，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呢，会这个在一段时期当中被这个很多这个国外的这种生活方式，和流行文化所影响。现在呢，我们逐步呢会把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的一些这个文化思维，把我们的文化底色传出去。我觉得这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是很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当然，这个如果说咱们想真正的说让孩子感受一下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
1: 啊，
0: 那我们的这个《唐宋名人录》啊，这个历史文化剧啊，正在招募小演员，全省5到15岁的孩子都能报名，让孩子走进唐宋历史，去亲身化身李白、苏轼、李清照、岳飞等唐宋名人，演绎历史故事，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报名呢零门槛，没有表演基础也能免费参加试镜。6月19号到21号，河南广播电视台的广播大厦线下试镜，现场有专业的导演、主持人一对一指导，锻炼孩子口才、胆量和镜头表现能力，还能拿到社会实践证书。参演剧集将会在爱奇艺、优酷等各大主流视频平台上线，还能体验完整的视频拍摄流程。名额紧张，想要给孩子争取锻炼机会的家长，在微信平台回复演员就能报名了。
1: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关键词回复就是演员了。有时候第一眼的演员够不够好，对你的印象够不够深，你是不是有一个就好的状态和皮肤呢？
0: 是
1: 我现在真的越发到一定的年龄，就发现这个肤质啊，实在是太重要了。
0: 那绝对啊。
1: 这个肤质如果说没有做到挺好的话，你后续任何的这个美妆产品你叠脸上反正就起不到那个效果呗。
0: 这有时候它是一种底气哈，它是一种底气。
1: 你就像有的时候我去那个专柜啊，就是看到很多的那个女孩子店员，我说你这个用的是啥产品啊？你这个粉底是用的啥？他说我用就是我们家这个呀。我一看真的，不是，看来是底子的事儿，也不无非什么技术。
0: 那是，
1: 我觉得我技术挺好的。所以这一刻呢，我们跟大家来上一款真的是很炸裂的产品 ，SK2 前男友面膜。大名鼎鼎，就这个其实不用过多介绍了。
0: 对。这大家都知道，
1: 为啥叫这名字呢？就是说号称当年出产的时候，说是号称气死前男友，
0: 让一款天花板，
1: 让一款让前男友后悔的面膜。
0: 对，就是它，其实它能够快速的吸收，然后呢就能立竿见影的让你改善，像熬夜垮脸呢，暗沉发黄呀，包括给您的皮肤做急救的提亮啊，一片就搞定。
1: 是啊，很多的大牌面膜天天敷。太贵又心疼，普通的面膜又没有效果。今天我们带来这个急救天花板 SK2 的前男友面膜，给到大家一个真的非常合适的价格。如果说近期啊，朋友们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活动，或者说一个这个比较重要的这个视频呢，要拍，我又把我自己工作带出来了。大家可能没有拍视频的任务啊。反正就是重要场合，大家要去，
0: 那个、
1: 大家要去旅游打卡。
0: 你晚上这个各位，这各位女士，这个陪老公、陪男朋友一块儿看了个球，第二天上班又要开会，是吧？那怎么办呢？那来一片，是吧？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改善的这个场景了。
1: 让你单位同事便宜他们了，让他们看看你的状态。但是说到这个急救的回春神器，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的。首先，神仙水级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一片都是 Pitera 的精华液，深入肌底去补水修护，用完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它不是普通的面膜能带来的这种效果，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的透亮饱满，嫩到感觉能掐出水来。另外呢，急救提亮也是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你敷一片，皮肤立刻是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熬夜脸。
0: 是，其实
1: 重点价格，
0: 对，关键就在于这个，因为这个 SK2 的这个面膜啊，大家太熟悉了，它的这个功效啊，这核心是在哪儿呢？我们正常你要去专柜一盒10片1000多，
1: 1190，因为 SK2 当家花旦。
0: 对，但是今天在我们这儿广播渠道，您直接给到您一个专享价，3.3折，只要
1: 399。
0: 对。啊，399直接给您
1: 到手10片，
0: 对，省800多啊，
1: 还送
0: 两个，
1: 我们再送。

0: 两个，再送两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
1: 哎，
0: 哦，这个 SK2 的前男友面膜，再叠个大红瓶面霜。
1: 嗯，
0: 用一下效果，你去上班，
1: 对，
0: 便宜了单位人，让他们看看。
1: 但你正常，你看你这就是两个15克，就等于30克的大红面霜。
0: 啊，对，说30克大红瓶面霜，你去专柜买还要500多块钱。
1: 对，
0: 今天我们直接白送。
1: 是，
0: 加客服好友，我们再减5块钱，只要394。
1: 嗯，
0: 性价比跟朋友们来拉满了，赶紧回复面膜来下单。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依然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
1: 是。今天的滑下来，这个 SK2 的这款面膜一片才30多块钱，
0: 你体验到的就是美容院几百块钱的效果，
1: 是才给您送30毫升的面霜。
0: 嗯，
1: 是吧，
0: 你直接旅行干嘛就带着了，
1: 您可以多囤两组。
0: 嗯，
1: 是不是，反正这个平时作为日常消耗品，
0: 嗯，
1: 您多买点，其实搁在那儿用啊，
0: 是
1: 也踏实。
0: 因为我们现在库存不足的是赠品，
1: 嗯，
0: 赠品只有200份。
1: 对，
0: 所以大家就抓紧得到赠品的这个机会，赶紧回复面膜下单，否则正品没有的话，大家也能便宜啊。
1: 嗯，
0: 就是还是能399拿到 SK2 的
1: 10片，但我们赠品
0: 就没有了。还是希望大家同步得两瓶这个大红瓶面霜。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的关键词就是面膜，一键抢单啦。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我们研究的东西
4: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5: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3: 东西研究室，
6: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0: 欢迎来到东西研究室。试想一下，如果你上班摸的每一条鱼和闺蜜吐的每一个槽，正在被一份300块钱的电子公贼实时直播给老板，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没开玩笑，最近有调查扒出了一款软件，单价不到300块就能让你在办公电脑上数字裸奔。它隐形安装，深度隐藏，能实时抓取你电脑上所有的微信聊天记录，包括文字、图片甚至文件，而这一切你可能毫无察觉。简单来说，3件事让你脊背发凉。第一呢，价格低到离谱，雇一个24小时数字监工，成本只是一顿聚餐的钱。第二呢，手段隐秘到可怕，他自称在任务管理器里隐身，杀毒软件都拦不住，你感觉电脑卡了一下，可能就是他在后台截图。第三，买家可能就在身边，报道里提到了，连一些大型的 IT 公司都有人买，你永远不知道此刻盯着你的是 KPI 还是一个藏在代码里的眼睛。这件事儿最让人破防的点在哪？它彻底模糊了管理与监控、效率与控制的边界。企业当然有权利管理资产，防止泄密，但真正的管理应该是基于透明的规则和相互的信任。而把这种无痕窥视当卖点的软件，本质上是一种管理的懒惰和信任的破产。管理者买不到员工的创造力，就买他们的隐私；无法用激励点燃热情，就用恐惧制造服从。这甚至不是道德的问题，它游走在违法的边缘。偷偷抓取私人聊天记录，很可能踩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红线。然而，让我们把视角拉高一点，技术的出现本身是中性的，真正的课题是我们如何用它来构建更加高效也更加健康的数字化职场。一个理想的未来，或许不在于拆除所有的监控，而是在于建立清晰的规则共识。比如说，公司可以提前告知使用了哪些工具，用于什么范围，考核可以更加聚焦于成果产出，而非是屏幕前的时长。公司能提供安全的渠道处理工作事务，与私人空间有明确的区隔。所以今天想和大家探讨一个更加积极的问题，在你经历或者是想象当中，一个既能保障公司信息安全与效率，又能让员工感到被尊重、有自主权的职场，具体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它可以需要哪些透明的规则，或者是借助哪些科技向善的工具？我们说，技术进步的目的终究是让人更加自由的创造，而不是在无形的注视之下自我约束。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激发善意，而非管控本身。 期待一个更加透明、更加聪明、也更有人情味的职场未来。

0: 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见。
1: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压马路。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3: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我们经常说什么是美好的享受呢？就是拿声音来讲，让你听起来是悦耳的、舒适的，可能是想就是再让它重新去感受一遍，想要去回听的东西。
3: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这属于各花入各眼，就是咱说呀，这个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
0: 是。
3: 但你只要是觉得你自己觉得这个舒适啊、这个就是其实核心那个舒适是你自己内心不排斥，易于接受，并且呢自己能够沉浸式的享受，
0: 对
3: 吧？你就像就有人喜欢打羽毛球，有人喜欢踢足球，有人喜欢吃榴莲，有人喜欢吃臭干子，这个其实是各自根据各自的这个习惯啊、和爱好不同啊，
0: 对
3: 吧、
0: 你是可以就沉浸在你的爱好里面，
3: 对，
0: 但是就不要到那个公共场合去使劲表演。
3: 表演型人格另算啊。
0: 说是在6月12号的时候，有一位户外主播啊，在南宁江边的民生广场上直播唱歌，因为严重走调，令现场的市民无法忍受。有网友说啊，这个男主播唱得乱七八糟，没有音调也没有节奏，但就是一个声音大，挤着嗓子对着麦克风硬喊，简直是精神折磨。另外有网友当天发帖说，他唱的实在是太难听了，像狗倒不像鬼叫。
3: 差不多，反正都是
0: 像狼嚎，
3: 都是歌这个声母开头的。
0: 狼嚎会不会好很多？然后就是最后终于有人受不了了，报警了，并且配发了一张民警现场处理的图片。随后呢，就有媒体发现该主播的账号标签上写有音乐制作人，词曲作者，梦想是拯救华语乐坛。
3: 哎，好熟悉，
0: 好
3: 熟悉。早年综艺好像有一哥们儿，说自己要这要拯救华语乐坛，
0: 是不是？
3: 然后还出圈来着。
0: 那可能大家觉得就这是不是一条路，一个捷径？6月14号，当事主播表示啊，说那当晚民警来了，只是让他声音小一点，但是也并没有处罚。
3: 你发什么理由呢？因为唱得太难听。
0: 据悉呢，这个该处的民生广场其实本身已经就成了当地的一个野 K 根据地。警方表示，22点之前不禁止，但是需要控制音量。
3: 所以其实啊，这个，我个人这边呢，这个不建议咱在节目里头说类似相关的资讯。
0: 我确实也是，因为我们也毕竟没有说做得很好，在这。
3: 对。因为这个，
0: 如果我们很到位的话，你就站出来说别人心不虚。
3: 你这回头这个晚上 QVB 上节目，
0: 他一唱
3: 是吧？
0: 大家在那儿说，
3: 点个举报，
0: 你们双标
3: 是吧？
0: 是吧？因为我们也属于一种公众平台的发声，
3: 所以这条咱就淡化处理就过了啊。
0: 但是怎么讲呢？就是我们这种是属于你不爱听，你可以关了，对吧？你关掉，受损的这种无非是我们就流失一些粉丝和受众，我们流失一点，我们团队损失一点用户而已。但是就没有说这是个影响到你所有人，你必须经过你就得听到。
3: 别关了，不听
0: 你还可以看，你可以看 Q Baby，
3: 你听杨毅就行
0: 啊。
3: 所以晚间节目我给他的定位是这样的，
0: 是哪样的？
3: 看 Q Baby， 听杨毅。对不对？绝配吧。是不是？
0: 对，那朋友有人这个问了，那你们俩呢？你们唱歌，我们、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又不太一样，为啥我们能唱呢？我们不是属于就是纯难听，我们是属于那种就是
3: 一般难听，
0: 我们是属于那种因为以前有那个专家啊，领导就是点评过我们嘛，就是我们是属于那种比难听好听一点，比好听难听一点，我觉得非常贴切。
3: 哪位专家这么通透？
0: 好通透，
3: 怪佩服他的。这合理，
0: 非常厉害。
3: 这事儿合理。所以说，其实你要知道，就是咱每个人要找到自己这个适配的赛道。你要找到自己适配的赛道之后，他就能够一往无前，

0: 快马加鞭，春风得意马蹄疾，是不是？所以你如果说在任何的场景当中，我能够找到自己的舒适、惬意、自在、随心，那这就是一个好的场景。那您要到了新疆，您就能够随处感受到这种舒适、惬意、自在、随心，是不是？您这个发送个关键词旅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7月4号跟着我们的大象旅行，来回双飞啊，2+1陆地头等舱，舒舒服服的玩新疆，躺着看天山的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两片最美的草原，一次给您集齐25人的精品小团，不敢不挤，报名还送398元的千回西域的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的酒店。您直接在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旅行就可以了。
1: 这个世界美好的色彩都等着我们去感受。但是呢，这个前提是我们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对不对？让最好的这种身体去适配你看到的这种美丽的风景。
0: 是。
1: 所以今天呢，我们再次跟朋友们来上线，来自挪威的 NYO3 南极磷虾油，当然是金标的版本。端午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啊，家宴聚餐啊，走访亲友连轴转，顿顿大鱼大肉，同时你还得吃点啥粽子，你得吃点糖糕。这嘴巴是过瘾了，但是肚子和身体总是觉得油腻腻的，沉甸甸的，负担有点重。
0: 对，
1: 所以推荐我们的老朋友可以来复购一下我们的挪威知名品牌 NYO3 南极金标磷虾油。
0: 是，
1: 这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这可是国家级的平台，进博会啊，什么概念？
0: 对，
1: 能进去的品牌真的都不简单。
0: 这经过严选的都是。
1: 是的，NYO3 磷虾油采用的是国际先进的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纯度高，在全球好多地方大家都可以买到，但是不能以我们这个价格买到。原来呢，就是大家想买这款产品，你只能去挪威旅游的时候，人肉从当地背回来。
0: 是。
1: 现在呢，通过我们999商城就可以用特别划算的价格买到这个同款了。
0: 对。而且这款说实话是我们这个在商城后台啊复购很高的一个产品。很多朋友这个用完之后就直接在我们这个商城里头给好评。
1: 婷婷就说了，和他自己之前买的那个产杂牌成分不纯完全不一样。平凡人生说这个体检的指标略有三高，但是听节目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同步调理，复查指标就降下来了。
0: 是，所以说身体就是咱得及时保养啊，尤其是咱这个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呢，这个自己的这个身体你真的得自己爱护。现在呢我们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呀，其实呢也是有不同的这个方式。比如说您说我说先来一瓶试试，这一瓶够您吃1个月啊，原价339，现在呢您只要199，您就可以先试一试。如果说像平时日常应酬比较多，或者吃外卖比较多的朋友，
1: 直接考虑3瓶装。
0: 对，直接给您打一个5折，3瓶呢是549。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优惠，再给您买3瓶之后，再给您送一个价值49的10粒装的这个磷虾油，给您送一瓶。
1: 我其实挺适合这个3瓶装，因为我自己的那个生活习惯啊，首先爱吃外卖，饮食不规律。喜欢熬夜，然后特别是到了夏天，我为啥觉得我得夏天吃？到了夏天，就是那个冰镇的啤酒啊，它对于我来说，它就是苏打水儿。我特别喜欢在冰箱里面放满，就是各种品牌的。然后就是一回家一进门拿当那个饮料，
0: 先来一瓶。
1: 同步进行一些其他的家务或者说工作，但是那个就打开拿手里。
0: 这习惯不推荐、
1: 我根本啥都不用配，我
0: 这习惯不健康啊。
1: 配什么小龙虾什么的，我就不用任何的那个配菜和零食。
0: 是，但是确实你说咱有时候
1: 不好，
0: 日常啊这个高油高盐高糖，是吧，这个确实是需要这个就中和它一下子。如果说您直接想长期调理的话，有一个6瓶装，这够您吃半年的了。这个呢是999。您直接回复关键词健康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如果说您买这个半年装的话呢，
1: 前10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加赠。
0: 对，199的液体钙送您一瓶。
1: 这个小朋友也可以喝上去啊。大家抓紧回复健康来抢占名额。哪些朋友适合长期保养？首先饭局应酬多，已经开始出现这种3高的苗头，想给饮食去加一点平衡的。另外还有一种就觉得总觉得昏昏沉沉，记忆力差，爱忘事儿，想给脑子加加油的，
0: 是，
1: 这不是我吗？
0: 都适配。
1: 第3种就是久坐

0: 久站，
1: 嗯，
0: 这个关节膝盖容易不舒服的，想更加灵活自在的，赶紧吃起来。
1: 嗯，
0: 但是市面上的产品多，品质参差不齐。NYO3 是100%纯磷虾油，零添加，
1: 是
0: 每一瓶都有挪威的这个捕捞溯源码，
1: 嗯，
0: 十大权威的认证，它不是药品是食品，大家吃特别的放心。嗯、
1: 对，从我们这个广播渠道下单的这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优惠价，
0: 嗯、
1: 尤其是想打算长期调理的各位，
0: 嗯，
1: 其实六瓶真的更划算，
0: 可以给、
1: 啊、
0: 就是买六瓶自己家里面留三瓶家人吃、嗯，另外三瓶给到爸爸妈妈，
1: 嗯。真的是
0: 啊、哦，就这么先分一下，我们感受一下再来复购。
1: 是，您直接回复关键词“健康”到微信平台，咱就可以把进博会的同款磷虾油给带回家了。
0: 是，我们的赠品只有100单，送完不补。再次提醒各位，抓紧时间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健康”，一键抢单了。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2: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6: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7: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冬天窝在家里不想动，又怕长肉没精神，那不如来试试高抬腿，不用出门也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燃脂也不差。 QBaby 告诉你哦，高抬腿好处非常多，冬天练它呢，腿一抬身体就开始自然发热，不用怕动手动脚，而且呢燃脂效率也很高，每天练10来分钟比坐着刷手机强太多了，还能让我们腿上的肉更加的紧实，不会松松垮垮。平时久坐的人练，能够活动到我们的腰腹，帮着改善久坐的腰酸，一举两得。如果说你刚开始练，也别着急求快，先慢慢找一下感觉。双脚分开跟肩膀一样宽，双手自然放在我们身体的两侧，然后呢一只腿往上抬，尽量让膝盖靠近肚子，落地之后再换另一条腿向原地踏步，把腿抬高就 OK 了。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每秒抬一次，一次练30秒，休息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了之后呢，可以再加快速度。记得抬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半身别晃，核心稍微收着点，不然会很容易累，还没有效果。当然还有几个小提醒要记牢了，就是穿软一点的鞋子，或者你光脚踩在瑜伽垫上，不要硌到脚底。当然如果说腿抬不高也没有关系，你尽力就好，千万不要勉强自己。练完之后呢， QBaby 建议你也不要马上坐下，你可以走2步甩甩腿，不然第二天腿可能会酸痛。冬天在家练一下高抬腿，又暖和又简单，新手呢也能轻松上手。现在就站起来试试吧，加油
6: QBaby Keep Running。

0: 放弃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有朋友还心疼老杨呢，很普通就说，这个跟 baby 搭完之后的老杨已经不是原来的老杨了，有一种晚节不保的悲壮。
0: 还好老杨应该能适应，他性格活泼。
1: 是，晚高峰再没有老杨这个把这个品质提升啊，这个、
0: 也不是这么说啊，
1: 我指的是就是演唱这一趴
0: 啊，
1: 我指演唱这一
0: 趴，那确实是
1: 啊，这个比别的就倒没有啊，这个虽说是啊，这个老杨是我们唱功最好的一位主持人，但是
0: 节目主持的一般，
1: 对，但是你也隔不住旁边那位这个演唱技巧实在是垮，你知道吗？垮且热情强，这是最害怕的。
0: 对，如果 Q Baby 以后失去工作了，我给他找了一个就是新的，就是他的
1: 赛道，
0: 据说就是河南漯河有一个动物园，年薪10万，在招人扮黑熊。现在引发好多网友的关注了啊！招聘海报和推文显示，这个岗位啊，只需要穿黑熊的玩偶服装，在景区乱窜，大胆的与游客互动就可以了。你比如说，你没事即兴跳一段魔性的舞蹈，你唱一段歌，摆烂发呆，原地蹦迪，越抽象越受欢迎。
1: 这样，
0: 给 Q Baby 看好了，说，而且人家专门说了最后一点，不用专业功底。说我为啥给他找这个工作？我都到招聘季了，我都没有跟他推荐其他的，而且还不限性别。你看，18岁及以上，身体健康就可以报名。
1: 给多少钱啊？
0: 10万年薪，是不是可以考虑？
1: 怦然心动。
0: 他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一项禁止，就是工作时全程禁止说人话。除了游客求助，突发情况，一般你说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就是只能靠肢体加上嗷嗷叫，抽象是加分。
1: 我以为只有一项禁止，就是禁止胡乱唱歌，你知道
0: 吗？不禁止，这个不禁止。年薪10万元，一天工作6小时，每个月休息4天，这个有一点少了啊。目前呢，正处于试营业的阶段，据说盖不行了，该黑熊岗位已经招满。
1: 你按道理说呀，你像这种工作呀，就这种优厚的条件呀，确实是蛮吸引人的。你知道，
0: 我想说，人生其实是有很多赛道的，就是在哪一个赛道里面，你去给他做精，其实都是有这个出圈的希望。
1: 其实你要说这个扮演黑熊，其实在生活里头，在工作里头，谁不是在扮演不同的角色呢？
0: 是
1: 啊，对吧？你说在这回家，
0: 你扮演的是谁？
1: 是吧？是父母，又是孩子，是在这个亲密关系里头扮演的是伴侣，朋友之间的咱扮演的是这个兄弟，是哥们儿，在单位里头扮演的是吧？是拦路的虎，是吧？是吧？是吧？摸浑水摸的那个鱼，是吧？对吧？人家这都得演好。
0: 退堂的那个鼓，
1: 对吧？退堂鼓，国家一级演员，是吧？这每个人都要扮演自己的这个角色，但是咱面对每一个角色都是认真对待，其实就
0: 给他扮演好，
1: 给他扮演好，
0: 给他扮演像，
1: 对，因为
0: 你别扮演的不像，你折磨别人那就不行。
1: 是，就是你干任何事儿，他就都得认真对待，做好充分的这个功课和准备，你才能把他这个演好
0: 啊。
1: 你
0: 扮演的实在觉得疲惫了、累了，就吃一点我们 NYO3 的南极磷虾油啊。回复关键词健康，因为我们扮演的过程当中，心态和身体还是要有健康嘛。
1: 那确实。

0: 好不容易要往那个唐宋名人路这绕，你一杆子给戳了林下友啊。
1: 没事，你有这个能力。
0: 各位恢复健康就可以买那个林下油了、
1: 嗯、
0: 啊，而且这个是我们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价格啊，您只能在我们这儿买到。
1: 嗯，
0: 如果说您这个想让孩子有这个更好的体验的话呢，我们历史文化剧《唐宋名人录》开始招小演员，全省5到15岁的孩子都能报名，孩子能够沉浸式的走进唐宋历史，化身李白、苏轼、李清照、岳飞等唐宋名人，亲身演绎历史故事，切身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报名呢零门槛，没有表演技术也能免费参加试镜。6月19号到21号在河南广播电视台的广播大厦线下试镜，有专业的导演和主持人一对一的指导，锻炼孩子的胆量、口才和镜头表现能力，还能拿到社会实践证书。参演的剧集呢会在爱奇艺、优酷等各大主流视频平台上线，体验完整的影视拍摄流程。您想要给孩子报名，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演员就可以了。
1: 孩子去演戏小演员了，家长在家里面搞卫生。搞卫生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觉得这很复杂很疲惫，我们这儿帮大家来省省心、
0: 嗯、
1: 接下来我们用1分钟的时间啊，就这真的是今天这是一个交朋友，
0: 嗯，
1: 就这个产品就是跟大家交朋友、嗯、回复的关键词都是朋友，不信大家回复看看、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抽油烟机，那就是厨房的卫生大死角，
0: 嗯，
1: 清理不干净不及时，排油效果差，每天做饭吸着油烟，不但呼吸道受损，这还容易脸部发黄。
0: 嗯，
1: 不用担心，999带来今天一个秒杀福利品，就是蔬果园的油污镜。
0: 哎，
1: 首先呢，它是家清的头部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千万家庭使用出来的一个口碑产品，可以放心买。
0: 是。
1: 第二呢，它强力去油，一喷一泡，自己分解油污，擦一下就干净了、
0: 嗯、
1: 你都不用拆洗，省时还省钱。
0: 是。
1: 同时呢，一瓶多用，灶台墙面的那凹槽、橱柜的拐角、冰箱卫生死角都可以用，最关键是价格。观奇店500克3瓶要59.9元、
0: 嗯、
1: 今天我们粉丝福利交朋友只要29.9元，立省30元，还不回复朋友吧朋友。朋友们，
0: 这个是非常实用的，因为这个如果平时咱做家务、
1: 嗯、
0: 你就知道像什么灶台啊、厨房拐角啊、凹槽啊、
1: 嗯、
0: 卫生间死角啊、
1: 嗯、
0: 这很难擦、
1: 嗯、
0: 确实是这个油污镜用完之后那个效果是非常的这个节省你的这个人力成本、
1: 嗯、
0: 啊，非常方便，而且现在价格也非常的这个美丽、
1: 嗯、
0: 您直接回复关键词朋友到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买了，
1: 嗯，省下35块钱、嗯、
0: 对对对对，
1: 回复朋友一键抢单了。
0: 是。另外呢，我们的这个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现在呢也有优惠，也到了这个夏天了，天气湿热，特别需要关注一下我们脸上的这个出油啊，晒完之后呢又干又红啊，能够及时补水不闷痘的面膜，我们的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首先呢，它是一个古法配方，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复。再有一个呢，它有一个丝路云纱膜布，非常的贴肤，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展开度非常好啊。第三呢，安全放心，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并且呢还有权威的检测报告。
1: 嗯，
0: 核心是现在的这个价格，日常呢这个是99块钱一盒，现在呢是99块钱4盒。
1: 嗯，
0: 哎，您甭管是自己用还是送朋友、送家人，都非常合适。恢复关键词牡丹到微信平台，还能享受这个618的全场的满赠活动，
1: 嗯，
0: 满300送您一瓶300毫升的焕颜保湿喷雾，满500送您一瓶紧缩面霜。回复牡丹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嗯，那接下来9点即将开赛的是哪个战队呢？
0: 阿根廷，9点钟阿根廷没踢。
1: 9点钟阿根廷梅西。
0: 对，
1: 那我们9点钟阿根廷梅西。
0: 嗯，
1: 哦，领导们此刻听到了，9点钟不要开会。
0: 别开会了，
1: 让不是球迷的去先开。
0: 对对对对对，
1: 好的，工作还是要推进的。
0: 对对对，
1: 我如果说他是就是那种真球迷，
0: 嗯。
1: 让他稍微看一下，
0: 显得咱人性化，人性化。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麦，
0: 我是王通宵，
1: 我们明天见了。

0: 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宋玉端阳，喜贺周年，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双庆来袭，人偶巡游，旱地龙舟，非遗表演，国风首座，精彩不断，端午假期全家欢乐出游，就来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11: 身上有味儿，别急着喷香水，真遮不住。99%的人都遇到过口臭、腋下、血腥味、脚臭，不是你脏，是你没搞懂源头。今天张姐一次性讲清楚身体去异味的科学干货。一、洗澡漏掉的肠胃区。你以为洗澡冲一下就行？太天真。腋窝、腹股沟、后颈、耳后、肚脐这些褶皱多、汗液细菌扎堆的地方，你不专门洗，味道就会自己发酵。我的建议是好好洗完了之后，再用干净的毛巾轻轻地擦干这些部位，保持干爽，就不容易有味儿。二，头皮才是异味大户。油头两天不洗，那股酸爽味儿比腋下还上头。建议油性头皮1到2天洗一次，头发清爽，整个人气质都干净了。三，私处护理三个原则：每天温水洗外阴加肛门，但记住不用乱七八糟洗液，还有洗的时候从前往后洗，阴道有自洁能力，过度冲洗反而会破坏菌群，更容易出问题。四，口臭90%是舌苔的锅。正确的口腔护理是吃完饭之后先漱口，然后再用牙线再刷牙，最后清刷舌苔。漱口水只是辅助，刷牙和牙线才是基础。五，腋下味道别用香水盖，那是汗被细菌分解的味儿，香臭混合更灾难。睡前薄涂一层含氯化铝的止汗剂，第二天出汗少，味道自然清，亲测有效，成本极低。六，经期血腥味。经期别穿紧身牛仔裤闷着，建议穿纯棉内裤加宽松裤子，卫生巾3小时一换。月经期有血腥味其实是正常的，如果有异常鱼腥味，那是妇科炎症信号，记得来找医生。七，脚臭。每天洗脚，擦干脚缝，纯棉袜子天天换，鞋子轮着穿，别盯一双。脚汗多就用足部止汗剂，别不好意思，谁还没个脚汗。最后有个留香小技巧赠你，手心取一点凡士林。

0: 喷上香水混合，点涂耳后、锁骨、手腕，香味贴肤又持久，比直接喷强十倍。其实大多数体味都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流汗、月经、代谢是身体在认真活着。真正健康的身体不是一点味道都没有，而是干净、舒服、有生命力的样子。
1: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2: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3: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5: Come on， 来嘛。

0: 是周杰伦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爱的飞行日记》。我觉得啊，在周三的早上呢，听上这么一首歌，心情真的大好，因为周三到了。端午小长假还远吗？本周咱们只上四天班，休三天，这不是我们一直向往的放假吗？所以这一周啊，从周一上班的时候呢，整个人就特别的兴奋，你知道吗？就开始在期待了。所以人的快乐啊，你知道什么时候是成倍成倍的吗？就是在你期待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就像是你期待你即将要见你小女友啦、小男友的时候，期待你孩子降临的时候，期待这一场旅行即将开始的时候，期待我们见面的时候
1: ，Come on， 来嘛！
0: 哎，落脚点在这儿呢。微信私家车999，欢迎大家在早上9点到12点继续和我保持联络。这里是中原带货王，我是天生堂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哦。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有声您说话，诚心诚意为您服务。从周一跟大家就开始说我的嗓子哑了，然后这两天大家就是眼睁睁的见证着我的嗓子就是越来越好。在这儿呢，除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呢，就是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你知道啊，就是我在嗓子哑的时候会把更多的时间交给大家，我说你们有更多的时间来听自己想要听到的歌曲，你们可以来点播哦。你知道大家哦，就一呼百应，你一说大家都来点歌了，而且这两天收获的好听的歌曲还是蛮不少的哈。那今天依然是老样子，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今天时间依然交给你们。

来吧，老样子，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未来五天全程大部分最低气温在25度左右波动，相比白天凉快不少哦。那么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咱们河南省今天白天西部南部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今天傍晚到夜里，西部南部多云转阴天，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周口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转多云。全省偏南风2到3级，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特别提醒啊，明天黄河以南和焦作济源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哦。在19号的时候，白天全省阴天见多云，黄河以南有阵雨、雷阵雨，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来吧，在嗓子休息的这段时间呢，我也没有闲着，给大家继续来扒拉生活当中的所用所需，给你们找到每一个品类当中的天花板。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关键词的回复，第一个就是之前我们卖的非常好的南极磷虾油。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此时此刻关键词的回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健康。你知道这个我给老爸老妈买了，他们两个人吃的非常的好。首先啊，咱们的老朋友挪威知名品牌的这个 NY03 的金标南极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哦。进博会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啊，它可是国家级的品牌，能进去的品牌都不简单。而 NY03 磷虾油采用的是国际先进的一个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纯度高，在全球好多地方都能

能够买得到。那如果你很相信什么脑白金啊、脑黄金啊，你很相信吃什么鱼油啊，那磷虾油你更应该去吃啊。原先呢我们只能通过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通过山水时光商城就能够用特别划算的价格买到同款。而这款磷虾油老粉的复购率特别的高，尤其像是我爸我妈已经吃完了六瓶了，接下来呢我要给他们继续买。因为你知道啊，就比如说你体检指标略有三高的朋友们，你就去吃这个，基本上你知道吃这类这个品的时候呢要三个月算是一个疗程吧。那你会发现你的指标在复查的时候一定会降下来的，所以呢适当的及时保养还是很有用的。包括老妈她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大夫也跟她说过，像是有一些鱼油啊，然后像是有些保健品呢，这个年龄有时候该吃的还是吃一点，所以一切刚刚好。我给我老妈买的磷虾油，磷虾油可是比鱼油好太多了，我跟你讲。所以如果在听节目的朋友你想要先试一试的话，哪一瓶月装的原价399，现在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你可以考虑三瓶装。但是我本人建议大家直接上三瓶，因为三瓶算是一个疗程嘛，现在直接打五折只要549，优惠就这还没有完哦，再加上端午好礼加赠，买三瓶的再送价值49元的十粒装磷虾油啊，再给你送十粒磷虾油一瓶儿啊，十粒装的啊。如果你打算给家人或自己长期调理的，像我给老爸老妈买的，你就直接选六瓶半年装的，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元。前100名下单的再加赠价值199元的液体钙一瓶，抓紧回复健康，回复健康。那比如说啊，像你饭局应酬多的，已经开始出现三高苗头的，想给饮食加点平衡的，你就去吃它。总觉得昏昏沉沉的，记忆力差，爱忘事的，想给脑子加加油的，也去吃它。久坐久站，关节膝盖容易不舒服的，想更灵活自在的，赶紧去吃。市面上产品啊，我跟你讲，就是这一款品，就是产品很多，品质层次就是层次不齐。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我们的这个磷虾油，它是100%的纯磷虾油，零添加，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的放心。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这个渠道下单的，享受的是中国区全渠道专属优惠价格，特别是打算长期调理的朋友，再次提醒各位，跟我一样啊，六瓶装直接这个去囤更加的划算，因为它是半年装，只要999元，赠品也只有100单，给大家安排的是199元的液体钙一瓶，名额不多，端午节吃好喝好，更要身体好，回复健康，回复健康，把进博会同款磷虾油带回家。

0: 你知道啊，市面上的磷虾油呢，有时候就是那个鱼油，它的吸收率可能没有那么高，可是磷虾油的吸收率就是特别高，能够达到80%-90%。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给老妈买，我妈我爸吃的就是感觉特别的好，尤其有时候心脏有一点点不太舒服啊，就是三高人群他们会有一些所谓的那个并发症，知道吧？那对于心血管健康的，然后包括我刚说到的关节呀、腿疼啊，然后皮肤状态差，比如说你需要美容养颜、抗氧化呀，它都可以做到。朋友们，饮食不均衡的素食者，我跟你说，磷虾油提供的就是动物源性的一个活性成分啊。所以哦，对，但是部分磷虾油含有甲壳类的啊，就是成分，那个纯素食者需要谨慎的选择。好吧，那具体的关于磷虾油还需要有哪些地方的理解呢？过一会儿的时间我再跟大家好好的科普哈。这个东西是真好，我跟你讲，呵护血管它是一把好手，恢复健康，恢复健康。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2: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2: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2: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3: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
4: 王腾霄一起
3: 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5: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本书啊，是发现中国系列丛书的博物馆篇。这本书当中遴选了几十家中国知名的博物馆，从博物馆的角度出发来展现中华文化的不同侧面，并且呢，编者把它精心分成了六大部分进行介绍。比如第一部分叫荟萃中华包罗万千，这其中就介绍了有着600年历史的故宫博物院，还介绍了有着浓厚地方历史特色的比如四川博物院、山西博物院等等。第二部分星火燎原势不可当，展现了中华民族反抗封建压迫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历程，这里面既有展现抗战史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也有讲述革命根据地特色的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等，而后面还有巧夺天工渊源流长，温故知新日新月异，风云集会群贤毕至，术业有专攻等等四大部分，介绍了各具特色的或是历史艺术，或是名人故居，或是自然科学博物馆。在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孕育了特色鲜明的文化和无穷的智慧，而众多蕴含文化和智慧的文物都被分门别类地安放在了不同的博物馆当中，玉器、青铜器、书法、绘画、古籍、瓷器、家具、服饰以及武器装备、车马鞍桥等等，都是历史发展脉络的见证者，因此博物馆也有了各自的属性和味道，自然而然成为了中华大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可以说博物馆是对文化的精致阐释，它能够满足我们对于知识、文化、审美的各项需求，也反映了社会的进步、生活观念的变革和创新，同时也能感受到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翻开这本书，您不仅可以欣赏到特色的博物馆，还可以了解到著名博物馆的馆藏精品，更能观赏到独树一帜的博物馆建筑。所以啊，眼睛和心灵总有一个要在路上，追寻诗和远方不仅仅要靠眼睛去欣赏，更要用双手双脚去触碰身边。

0: 下。
1: 今天给您推荐发现中国系列丛书博物馆，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在读书这件事情上花点时间。
2: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3: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

0: 抬头。没错，这是二百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嘿抬头。他用朋友的故事鼓励着大家，你听出来了吗？就是你即使生活很艰难，也要记得抬头向前哦。吉他伴奏很轻缓，带着那种温暖的力量。我不知道大家听民谣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哈。民谣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真的很真实，尤其是演唱的人，就是带着那种自言自语，旋律大多都是属于那种比较平稳的，但是一样能够从中听出他们心底的呐喊，以及他们对生活的无奈，他们的不低头，对不对？所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我从脚底发麻到头顶，让我沉默，让我泪盈于睫。
1: 记录着自己的生活，他总是一个人。
0: 每次我听到有一些歌者在这种自言自语的时候，我就总是不经意间的想到自己曾经的青春，可能也是到了年龄了吧。就是人家说总是在怀念过去的时候，就真的代表这个人老了。但是你不得不说，有时候跟三五群好友聚在一起聊一聊你们青春一起走过的日子，彼此的陪伴真的很美好，有没有？即使有时候你会发现年轻的时候那些可笑的感情最后无疾而终，最后分道扬镳，但是想起那些日子依然总觉得很幸福啊。
1: 抬头，
0: 所以人家不是说了吗，人类的进步就是精神文明的一种进步。而且我们坐在一起在聊青春的时候，你会发现青春都一样，不听劝，瞎折腾，享过福，吃过苦，玩过票，碰过壁，对吧？使劲折腾，折腾累了才发现自己转了一个大圈，却又回到了原地。可是你说后悔吗？有时候是带有一点遗憾，也并不是说埋怨，因为我们都知道，真的要不是转这个圈儿，我觉得我们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原地在哪儿。所以我们经常会说那句话，望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对不对？好吧。还有哪些民谣的歌者，他们那些好听的歌曲让你印象深刻，今天我们就做上这么一场主题，和大家一起分享吧。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关于民谣有哪些好听的歌曲，欢迎各位朋友们留言喽。我看到掌心娃娃跟我说，丹，还有哪些好用的精华推荐一个呗。掌心娃娃就是之前跟我们分享他陪他的一对儿啊，这个好朋友哦，夫妻俩吧，应该是去爬山晒伤了，问我要防晒霜的那个，大家都记得不？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一位朋友，他说带你推荐个精华的，精华没了啊。昨天你看看你就错过了是不？昨天跟大家推荐的是兰蔻小黑瓶的精华，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你不中，你回复精华你看看好不好？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回复精华你去试试看吧。那今天给大家安排的 SK2 的氨基酸洗面奶，大家不要错过了哈。你知道现在夏天到了吗？容易脸上像开了油田一样，对不对？尤其是到了中午剃去反光，晚上到家一摸脸粗糙暗沉，还闷了几颗闭口，对吧？那你以为洗脸就是用洗面奶啥一洗都干净了？我跟你讲不是哦，很多洗面奶要么刮油太狠，洗完紧绷到起皮，要么滑溜溜的冲不干净，油脂还堵在毛孔里。所以说夏天护肤第一步是洗对脸，这一步错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徒劳无功。我之前跟大家说过很多次，就像是你家里装修讲给男士听啊，一听就是一下子醍醐灌顶了，家里装修那个墙你是不是得抹腻子给我抹平了？这就像洗脸你得给我洗干净了，你后续再做其他的一些装修啊，再做一些护肤，你是不是才能渗进去，才能得到啊，就是装扮，对吧？那护肤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今天我把这个啊 SK2 的啊氨基酸洗面奶给大家安排上，因为他们是把养肤顺便洗进毛孔里，它加了和神仙水同源的 Pitara， 配合玫瑰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更是 SPA 级的一个享受啊，就像是去了一个千把块的美容院清洁项目一样。而普通的洗面奶呢，只能叫清洁，它叫调理。那夏天啊，最怕洗完干过半天又油，那它呢就 像是泡沫云朵一样的那种绵密，洗完水润透亮，不干不假滑不拔干，坚持用 T 区出油会变慢，脸颊也不容易犯闷痘哈。专柜一支正装120克要500块，今天在丹丹的直播间呢，你知道多少钱吗？299块。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到手两大支正装。你没有听错，299，两大支正装到手。你平时专柜一支120克是500块，我们跟专柜一模一样，但是到手两支才299，加客服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294。朋友们，你没有听错，就是这样，得两支294，300块钱不到。回复洗面奶，回复洗面奶。好了，我不能激动，我一激动嗓子又哑了。
2: 3、2、1，上链接。
0: 但是这个机制你说能让人不激动吗？我感谢有618呀，我今天啊
3: Come on 来嘛
0: 啊，另外呢还要提醒各位朋友们哦，就是趁

0: 个时候呢，我觉得啊，就是大家囤是刚好帮你扛过整个高温季的。剃去油，脸颊干的混油皮的啊，它洗得干净又不伤屏障，我觉得这最重要的，明白吗？包括这个调理角质的啊，也非常省事，同样也适合男士。夏天洗脸就选 SK2， 就说这么多，护肤事半功倍，两支，你买来一支，你备着送人。回复洗面奶，回复洗面奶，小助理链接给我上了。
1: 3、2

0: 来吧，时间过得很快哦，一转眼又快到十点了，是不？你看，早上三个小时，我陪你们，朋友们，快乐就是在不经意间特别容易度过。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关键词的回复等你们留言啊。关于磷虾油回复健康，关于洗面奶回复洗面奶，想要买精华你回复精华试试看，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了线上哈。好啦，还有一个关键词的回复，待会儿的时间再跟大家分享。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哦对，还有一个就是回复牡丹，我们牡丹花田的保湿补水喷雾在夏天也缺一不可哦，待会儿见。
1: 我们研究的东西
2: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3: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1: 东西研究室，
4: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5: 大家知道为什么南极冰川的水这么干净却不能喝吗？这与世隔绝的水没有污染，不应该是顶级纯净水吗？今天东西研究室，我们来说一说南极的冰从哪儿来的，你就明白了。南极冰盖储存在地球上有90%的淡水资源，平均厚度在260米。如果这些冰完全融化，全球的海平面将上升60米。那这些冰主要来自哪里？分为两大派系，海冰和冰川冰。这两兄弟呢，一个像是在浴缸里的石头，一个像压了几万年的老陈货，都不是省油的。冰海冰主要在南极冰盖的外围有海水结冰堆积而成，外围是咸的，里面是淡的，因为盐分会不断的悉数流出来，所以你刚到南极在冰川边缘喝到的水基本是咸的，你喝一口直接就吐了，不会有什么事儿。咱就不说它了，咱说一说体量最大的内陆冰川，这玩意儿就更有意思了，简直就是万年老僵尸。内陆的冰主要来自海水蒸发降雨，南极大陆被海洋包围，海水蒸发作用导致南极大陆年复一年的下雪，新鲜的雪落在老雪上越堆越高，慢慢就形成了坚硬的雪粒，最后变成了冰川。这个过程非常的缓慢，可能需要几千年甚至几万年，所以南极的冰川是几万年前的雪花形成的。老年冰自带着历史的厚重感，理论上是干净的淡水，但是问题来了，它可不是乖乖地待在原地不动，而是会像堆土机一样缓慢地从内陆往海边蹭，一路刮地皮，刮起石头粉末，可能还包含汞、铅等重金属。没错，人类的污染早就被波及南极了，南极不是净土，所以南极的冰川水首先是污染水。这还没完，还有一点，南极不是无人区，这里有企鹅、海鸟等动物，它们随地大小便，粪便里面有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病原体，随着水流不断地往冰缝里钻，一路走一路洗刷冰里面的石头粉末，古老的沉积物最后从冰川的边缘涌出，这就是视频里老外喝的冰川水，看起来极其清澈，而实际上这玩意儿喝下去相当于喝了一大杯下水道精华，拉肚子是最起码的。然而这些还是表面的伤害，最恐怖的是冰川里的古老微生物病毒。刚才我们说了，南极冰川来自万年前的降雪，这些雪会携带远古时期空气里的微生物和病毒，它们的基因序列极其独特，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病毒种群之一。这些时空标本存在零下几十度高压缺营养的冰川环境里，休眠成成千上万年，然后跟着融化的冰川水散开，一旦喝了这样的水就跟开盲盒似的，有多危险呢？我们的免疫系统只认识现代社会的病原体，突然来一个古老的微生物，免疫系统可能会完全蒙蔽，毫无抵抗力。虽然大部分的古老微生物不一定治病，但谁敢赌这个概率呢？所以南极冰川的水并不是看起来干净就真的能喝的。

0: 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

0: 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0: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0: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2: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3: 每天往脸上涂这么多贵妇面霜，你真的老得慢了吗？没用的，真正让你垮脸、暗沉、长皱纹的元凶，不在你的梳妆台，在你的冰箱和零食柜里。我是天天捶你健康生活的张姐，今天说一个反消费主义的抗衰真相。想比同龄人看起来年轻，首先要学会少吃这两类催老剂，省下的钱够你做个热玛吉。第一类是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的制造机、油炸、熏制、腌制食品。别小看一块炸鸡或者一盘熏肉，它们富含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是导致皱纹、皮肤下垂、粗糙、暗淡发黄的直接凶手。你可以直接把它理解为一种让你皮肤胶原蛋白生锈的物质，结果就是皮肤从紧实的弹簧床垫变成塌陷的旧棉花，松弛、下垂、粗糙等等一系列问题随之而来，涂再多提拉精华也拉不回来。第二类是糖化反应的催化剂，奶茶、蛋糕、曲奇这些高 GI 食物。糖化反应有多可怕，拿你手里的蛋糕比喻一下，它在高温下会变成诱人的焦糖色，而你身体里过量的糖不仅有损健康，还会让人看起来更老。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爱吃甜食的人脸会呈现出一种暗沉的焦糖色，显得很脏，气色不清爽，这是护肤品根本没办法帮你抛光的。那么哪些推荐吃，哪些不推荐吃呢？下面几种食物，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含量惊人的大，不加油煎五分钟的培根，打发的黄油，人造黄油，烧烤的鸡皮和平底锅煎的牛排。所以我的原则很简单，少吃烧烤，少吃油炸食品，尽量吃蒸煮的菜肴，膳食纤维，主食把白米饭换成燕麦、玉米、红薯、抗饿文血糖。水果少吃荔枝、西瓜，多吃蓝莓、草莓、樱桃，抗氧化就是抗衰老。蔬菜每天一斤蔬菜半斤绿，油麦菜、西兰花随便吃。零食炸鸡、薯片可以吃，但只能当奖励，不能当习惯。凉白开是最好的护肤品，觉得没味儿就加点柠檬片。抗衰的底层逻辑从来不是补什么，而是少摄入什么。别等胶原蛋白被糖和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吃完了才想起来花钱补救，用认知帮你省钱，把年轻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
4: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清感超好磕。
2: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0: 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宋玉端阳，喜贺周年，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双庆来袭，人偶巡游，汉地龙舟，非遗表演，国风首座，精彩不断。端午假期全家欢乐出游，就来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是
5: 六月二十六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
10: 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1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怕运动太剧烈伤关节，不想出门不用器械，还能随时抽时间练，那不如来试试原地慢跑吧。站在原地就能轻松练，动作舒缓不费力，暖身快，还能够燃脂，新手呢也能够轻松驾驭。 KBaby 告诉你哦，原地慢跑的优势真的是非常的贴合日常，全身都能够温和调动，燃脂效率不低，每天练十来分钟比久坐刷手机消耗太多了，还能够活动我们的四肢和腰腹，缓解久坐之后的僵硬感，越练越舒展，精气神也跟着提上来了，连心肺功能都能够悄悄改善，没运动基础也不用害怕，做法简单到不用学，你只需要双脚并拢站好，双手自然屈在胸前，然后交替抬起脚后跟，轻轻落地，保持小步幅，快频率的节奏，像在原地轻轻跑步一样就 OK 了。但刚开始不用求快，保持平稳的节奏，一次跑40秒，歇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再慢慢加快频率或者增加时间，记得好的时候上身也别晃哦，核心稍微收紧，膝盖微微弯曲，落地轻一点，不然很容易累，还没有效果。当然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我们一定要穿软底鞋或者是光脚踩在瑜伽垫上，别穿硬底鞋，要保护我们的脚掌和膝盖。那跑的时候呢，也要保持我们的呼吸均匀，别憋气，觉得喘就放慢节奏，练完之后呢也不要马上坐下，慢慢走两步，调整一下呼吸，甩甩胳膊腿，放松一下肌肉，不用特意挤时间找场地，原地慢跑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起来试试吧，加油
10: Q Baby。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哥们来吗？

0: 好听的一首歌，来自马迪带来的《南山南》，这是马迪的代表作之一哦。这首歌前后大概写了有3年的时间，所有这3年写过的东西把它积累起来的时候，发现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变成了一个故事，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就是这3年之间经历的所有事情的概括，如果你有仔细听的话。而这首歌的曲子呢，则是来源于马迪日常练琴的时候随便哼了一个旋律，马迪就把自己原来所写的契合这首曲子的词给填上去之后，就成了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南山南》。所以你永远无法想象为什么版权的重要性，你无法想象就是关于一首歌就是它为什么的让人能够产生共鸣，我觉得原因就在于此吧。它历经的时间，历经的写作人的一些经历，我觉得都是一首歌的浓缩的精华，所以好听必有好听的一个原因呢，对吧？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些好听的民谣，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各位朋友们来推荐咯。我刚刚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几首歌，那接下来我看到有位朋友留言哦。
1: 如果所有土地连在一起走上一生，
0: 晶晶他说丹能否来一首赵雷的歌呢？赵雷的歌他有一首也很经典哦，就是那个成都，是不斑马斑马啊，斑马斑马是宋冬野。待会儿的时间我给你找一下，我们一起来分享好吧。来吧，微信私家车999，在早上的9点到12点，丹丹陪各位朋友们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999，因为嗓子的原因呢，所以这两天一直把时间交给大家，邀请大家来听更多好听的歌曲。虽然我知道你们很想听我说风凉话吧，但是呢，为了能够在端午节前夕这几天都陪在你们的身边，所以呢，咱们把这个时间中和一下。咱们不能集中一天光听我说风凉话，听到哎，后面这3天我提前端午节放假了，嗓子爆掉了那是不行的啊！咱们细水长流，好不好？听的不多了，但是呢，听的时间久也蛮不错的。微信私家车999，你看我就说不了太多的话，赖好一说嗓子就又哑了，所以再次提醒各位朋友们。大把的点歌时间留给你们哦，想要跟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歌单吗？大大方方点呗。你看我天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多少好听的歌，我都快枯竭了，我跟你讲。微信私家车999留言哦。另外呢，还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复相对应的关键词。今天的关键词有我们的健康南极磷虾油，有我们的 SK2 的洗面奶294，我买一送一哦。你没有听错，就是商场专柜120克的，你买的500块钱的那一款，今天在直播间294买一送一哦。那另外呢，还有我们的 SK2 的前男友面膜，用完洗面奶后续的一个护肤也非常的重要。 SK2 的前男友面膜垮熬夜垮脸暗沉发黄，急救提亮一片它就能够搞定，堪称急救回春神器。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皮塔软，满满都是皮塔软精华液哟，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了就是跟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的透亮饱满，嫩到感觉能够掐出水来。来吧，专柜一盒10片要1190，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哦，直接给你立省。

0: 800，要不要？
1: 要。
0: 力胜800，399，而且还送你两个15克的 SK2 加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还要花500多块钱，今天我直接白送给你，朋友们。听清楚了，我再给你捋一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块，也就是说今天394，不仅可以带走我们专柜一盒十片1190的 SK2 当家花旦的前男友面膜之外，还送你两个15克的 SK2 加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你知道大红瓶面霜专柜买还要花500多块，今天我直接白送你，性价比有没有直接拉满？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面膜，回复面膜，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1: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2: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6: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2: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7: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2: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各位爸妈，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又扎心又现实的话题，养废一个孩子其实只需要3步：指责孩子什么都不会做，然后代替他把一切都做好；反过来又指责他事事无能。我想起前阵子有位家长给我打电话诉苦，说他上3年级的孩子连鞋带都不会系，每次出门都要家长帮忙。一问才知道，孩子刚学系鞋带那会儿啊，总是系成死结，家长总嫌麻烦，说你怎么这么笨，连鞋带都系不好，然后干脆天天帮孩子系好。久而久之，孩子再也不愿意尝试，现在不仅不会系鞋带，就连整理书包、收拾书桌这些小事他都推给家长做。后来家长又反过来抱怨，你都这么大了怎么什么都不会？可这背后不正是家长一步步包办出来的结果吗？但是反过来，养好一个孩子同样也只需要3步。第一步，孩子做不好没关系，坚定地告诉他，妈妈相信你。就像咱们小记者团里的一个小男孩，第一次采访的时候紧张的连话都说不连贯，带队老师没有批评他，反而蹲下来跟他说，没关系，第一次紧张很正常，老师相信你下次一定能做得更好。就是这句我相信你，让这个小男孩没有放弃，回家反复练习，第二次采访的时候已经能够从容地跟采访对象交流了。第二步，孩子确实做不好，把心放大，做他的脚手架，适当的帮助，逐步的放手。我邻居家的孩子学洗碗，一开始总把水溅得到处都是，碗洗得也不干净，家长没有直接上手替他洗，而是站在旁边教他怎么拿碗，怎么挤洗洁精，怎么冲洗，先帮他扶着碗，再让他自己尝试。慢慢的，孩子不仅能把碗洗得干干净净，还能主动的承担起洗碗的任务。第三步，孩子越做越好，由衷地赞美他，欣赏他。当孩子从做不好变成做得好，一句认真的、真诚的夸奖比任何奖励都管用。就像有个小朋友啊，第一次整理自己的房间，虽然衣服叠得歪歪扭扭，玩具也摆得不太整齐，但家长还是竖起大拇指说，宝贝，你居然能把房间整理得这么整洁，太厉害了。听到夸奖的孩子之后，每次整理房间都很用心，现在已经能把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了。各位爸妈，教育从来不是一场单方面。

0: 的付出，而是一场双向奔赴，用信任代替指责，用鼓励代替挑剔。要记住，爱不是填满，而是留白；教育不是塑造，而是唤醒；放手才是对孩子最好的成全。更多视频号内容，请您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5: 大丹丹。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6: 萌萌来吗？

听的一首歌，来自赵雷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成都》。成都其实是他最钟爱的城市之一，很多人以为这首歌是写给一个人的情歌，其实是赵雷写给一座城市的情歌。因为写这首歌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想表达对这座城市的记录和留恋。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啊，就是非常爱一座城市，那如果你要是很有这样的情感的话，我相信你能够听明白赵雷对这首城市对这首歌的表达，对这个城市的一个告白。其实在他流浪全国的途中呢，成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站点，辗转过很多地方，总会有一些他乡成为故乡的一种体会。所以他在创作的时候呢，认为成都慢悠悠又极具人情味和生活气息的感觉让他特别喜欢，所以只要有机会去成都演出，他就会特别的高兴。其实我在听他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脑袋当中想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就是重庆。重庆是 一个让我第一次去觉得奇奇怪怪很累，不愿意再去第二次的地方，可是它的后劲真的很大。等到你回来没多久之后，你会发现你真的很爱重庆这座城市，就是因为城市的样貌很像是那种摩登世界，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你永远不知道你在第几层的时候，就是它特殊的一个地貌，你就会觉得这个城市你好喜欢，你好想再去第二次第三次。包括他们的火锅噻，包括他们那儿的年轻人啊，爷爷奶奶都会坐在这个院里面打麻将哈，你就会觉得怎么生活如此的惬意啊，慢悠悠啊。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带孩子去重庆玩哦，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是一个挑战。他们走着走着就会说，这咋还没有到一层呢，这咋又上楼了，这又爬楼梯了。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来听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哦。我看到蓝东波说单点一首模范情书，收到。然后还有一位朋友美食小达人说单北风吹。我很想知道这些每天都在听节目的一些家人们，你们到底都是从事什么工作呀？啊，都是老板吧？啊，时间能如此的自由啊，在早上的9点到12点啊，这个时间你竟然能够听到节目，咱就是说，是不是命里缺我呀？你们，来的都是缘分的啊！微信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播你们想听到的歌曲。今天我们就民谣专场，好不好？听民谣歌者他们让我们特别平静的那些碎碎念。微信私家车999，关键词的回复在听歌的时候，我觉得偶尔也发个一两个也蛮不错的。比如说我们 SK2 的啊，产品，首先是洗面奶，其次是我们的 SK2 的面膜。洗面奶今天是真便宜，因为曾经过生日的时候，我见到我的姐妹妹跟别人送礼物送了一管洗面奶，当年这个洗面奶真的是超贵，对于刚大学毕业的我们，对不对？500块120克，到现在都不便宜。可是今天我们的直播间618卷起来了，只要299，加客服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294，而294不拉倒哦，是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你没有听错，294到手两大支正装，你在外面买要1000块钱了，所以买下来吧，自己留一支剩下的，过生日送给别人也非常的有面。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

0: 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回复洗面奶，回复洗面奶。
1: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提一位贤内助，超级有格局的古代贤内助天花板，谁呀？孙太真。别人当皇后都是忙着争宠，她倒好，她直接劝老公说，咱啊，把整个国家捐给大宋吧。据说连杭州的雷峰塔呀，都是老公为她建的，这个牌面那也是绝了。咱先介绍一下这位主角孙太真，五代十国的时候吴越王钱弘处的皇后，出身江南书香门第，从小就是学霸，诗经啊、论语啊、倒背如流，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那妥妥的是古代才女顶流。但是有一点，这二位虽然都搞事业，但是都属于佛系搞事业的主。这钱弘处啊，不想打仗，他就想保境安民，因为吴越国呀环境还挺好的，所以呢这孙太真呢也通透，她觉得老公啊想得对，她一心也想着咱能够百姓安稳，她就在宫里头带头节俭，非必要场合不穿华服，把这后宫管理的是井井有条，也堪称是一位金牌大管家。后来呢，大宋崛起，灭了南唐，吴越立马成为了下一个目标，这朝堂上可就吵翻了天了。这主战派拼命喊着，咱们得打，咱们跟他拼命。哎，但是呢，也有主和派啊，说咱得保命啊，活着才是第一要务。这个时候，孙太真站出来了，一句话点醒老公，叫什么呢？打不过啊，就别硬扛，百姓的性命是比王位更重要。这钱弘处一听，夫人说的有理。大师兄说的对，这公元976年，他就带着孙太真一起去大宋称臣，就把这吴越十三州啊是拱手相送，换来了一方太平。这宋太祖赵匡胤呢夸他俩，哎呦，这真是深明大义。那确实，那是太深明大义了。那于是乎呢，那得讲点什么吧，就把这个孙太真封为了吴越王妃。可惜啊，这好景不长，公元977年，孙太真病逝，钱弘处啊也是悲痛欲绝。刚好西湖边上有一座佛塔建成，那为了纪念爱妻，就把塔名取名为皇妃塔。没错，这个您猜对了，就是后来咱们熟知的雷峰塔。你看这孙太真不靠宫斗，不靠权谋，凭着一份百姓为先的通透，不仅是救了一方百姓，还把自己的名字和雷峰塔绑在了一起。这种佛系又清醒的皇后，那你就是放在今天也是妥妥的正能量偶像。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哥们来嘛。

好听的一首歌，来自老狼带来的模范情书啊，轻柔的调调，我觉得这是民谣的一个特点。在听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你眼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我感觉此时此刻应该就是坐在窗前，阵阵微风拂过我的脸，暗恋的那个人就从橡树下和其他男生打闹着从我眼前经过偶像剧，哎，没白看这首歌是高晓松词曲老狼演唱的90年代校园民谣的代表作，歌词当中就是用橡树还有书蜡烛等等意象温柔勾勒出了那种初恋的悸动跟忧伤，所以这首歌呢就是把青春里的遗憾和成长沉淀变成了历久弥新的那种声音记忆。我要 你能想象到这是高晓松写的这么小清新的歌词吗？作为一名80-90后非要蹭90后的热度，现在哎，你会发现你越来越喜欢上民谣了，就是你在听民谣的歌者唱歌的时候，总是能感觉到他们声音里或者说他们碎碎念当中带着那种岁月沧桑的嗓音，对不对？总觉得心里被填得温温的，没有花里胡哨的编曲，没有刻意雕琢的词藻，校园民谣的美好本来我觉得就应该藏在这份纯粹和简单当中。你看这一字一句唱的那画面，那是不是就是青春的过往啊，年少的心事啊，啊，还有那些被时光尘封的回忆，在旋律里悄然翻涌。

0: 只是简单的听听好听吗？那听的是一种心灵的慰藉啊，更是藏有藏着独有的那种情绪价值。真的啊，有时候忙碌的工作和生活三点一线的围着孩子转的时候，你重新触摸到生活当中的那些温柔，你发现平凡生命里面原来还有那些不曾褪色的美好，真好。
1: Come on， 来嘛。
0: 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啊！我嗓子哑了，可能说话比较少哈，更多的时间交给大家，大家也难得获得一份点歌的时间嘛。Boss 留言特别有趣，他说点歌，我说快来，想听什么？他说单点歌免费吗？必须免费，你不免费，就是现在都不是免费不免费的事儿了，是我要求你们必须点歌，我恨不得快给你们钱了。
1: Come on， 来嘛，
0: 点一首吧。且听且珍惜哦，因为你要知道平时啊，对于我这个话痨来说，一早上三个小时都是我包圆的。我要不是因为嗓子哑了这两三天，朋友们，为了让大家能够就是端午节前陪你们到最后，我争取把战线拉长一点，少说点话，也比一天把我的话都说完强啊。所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你们，微信私家车999，今天我们来听一听你们的歌单，微信留言给我就可以了。当然关键词的回复呢，大家也不要回复错了，比如说 SK2 家的洗面奶可以回复洗面奶，今天294买一支送一支，商场专柜可是120块钱啊，不120克，500块哦。今天我们是跟商场一模一样哦，两大支正装只要294，真的是疯了。回复洗面奶，回复洗面奶，要不是因为618了，真的卷不起来的，朋友们啊，回复洗面奶，回复洗面奶。那另外呢， SK2的面膜，前男友面膜，我也不用说那么多了吧，我觉得这种大牌啊都是大名鼎鼎的。那专柜一盒10片要1190，盒一片要190块钱了，110多块钱了，对不对？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我让他平均一片才30多块钱，到手只要399块。而且我们还送你两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哦，加起来一共30克。你想想，去专柜买还要花500多块呢，今天直接白送哦。别忘了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块，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回复面膜，回复面膜。另外呢，还有南极的磷虾油哦 ，NYO3 的南极磷虾油，你一定要去买它。那关键词的回复是健康，回复是健康。待会儿时间我再详细给大家介绍啊。那你知道我爸我妈现在都在吃这个东西，包括他们去医院的时候呢，大夫也曾经跟他们交代过说，其实到这个年龄了，适当的吃一些保养品还是对身体不错的。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进博会上的明星产品 NYO3 的金标南极磷虾油，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进博会可是国家级的平台哟，能进去的品牌都不简单。所以这一款金标磷虾油采用国际先进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纯度很高，在全球好多地方都可以买到的。那今天呢，我们就也不给大家人肉背回了，我们直接从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就给大家上，回复健康，广告之后我们详聊。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6: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5: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6: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5: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6: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7: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8: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了。
3: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2: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7: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2: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8: 各位爸妈，我想问问大家，教育的最高境界到底是什么呢？我听过很多家长说，希望孩子将来出人头地，考上名牌大学，成为人上人。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说，教育的最高境界其实是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普通的幸福人。幸福比成功更重要啊，成人比成才也更重要。幸福从来不是考试卷上的100分，而是三观正、身体健康、人格健全，有一颗积极乐观的心，待人要真诚善良。做到这些，孩子就已经很棒很棒了，其余的成就都只是锦上添花。前阵子我遇到一个老朋友，他的孩子今年刚上初中，成绩不算拔尖，但特别懂事儿。有一次班里组织大扫除，别的同学都忙着敷衍了事，只有他的孩子把教室的角落里擦得干干净净，看到同学摔倒会第一时间跑过去扶起来，遇到难题不会抱怨，而是笑着说慢慢来，总能解决的。朋友说他从来没有逼过孩子考高分，只教他要善良要乐观。现在这个孩子在班里人缘特别好，每天都过得开开心心。你看，这样的孩子就算将来是个普通人，也一定能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好的教育应该是培养终身运动者、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者、热爱生活者。有一副健康的体魄，能扛得住生活的风雨；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心，做事有底线、有分寸；有终身学习的习惯，遇到难题不退缩，有能力解决各种麻烦；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既能欣赏花开的浪漫，也能接纳平凡的日常。咱们身边总有这样的孩子，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霸，却能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热气腾腾，会在周末帮妈妈做饭，会主动照顾家里的小宠物，会因为看到一朵好看的云而开心半天。看似普通的他们反而过得一点都不普通。很多家长很喜欢把孩子限制在自己的认知里，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拼尽全力帮孩子遮风挡雨。可咱们做父母的最应该做的，从来不是给孩子铺一条一帆风顺的路，而是给孩子一颗安稳的心，要让他知道无论在外面遇到什么困难，家里总有一盏灯为他亮着，总有一个温暖的怀抱等着他。家才是孩子幸福的起跑线，让孩子成为一个幸福的普通人，这才是教育最温暖的底色。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2: 大文的亲子课堂，
3: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2: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9: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0: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9: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0: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9: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0: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9: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1: 妈妈来嘛。

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突然回忆起你曾经的理想，长大想当一名科学家？我蛮喜欢郝云的耶，他很真实，他的歌会让很多人有共鸣，歌词直白但不肤浅，旋律轻快，引人深思的同时还能够给人带来快乐，有没有呢？所以朋友们，你还有理想吗？好像就是忙着想挣钱的办法吧，忙着奔走在挣钱的路上，生活充满汗水和庸俗的味道，我们一般管这种叫什么？勤劳。今天民谣专场，欢迎各位朋友们来点播你们想要听到的那些碎碎念的民谣歌曲，又好听又好玩，接地气，同时又具有艺术信息，而且呢，就是他好像在唱着自己的生活，也好像在唱大家的生活。我很喜欢听郝云的歌，就一副京味儿的那种民谣代表作，你发现了没有？就是那种吊儿郎当的，但是呢又说大实话的，就是藏着对生活的那种真实观察和真谛的那种，忙乱中不忘弹琴看书的那种渴望，反正就是有一种不动声色的治愈力。我一直说郝云是演唱当中歌唱界当中最会说相声的，比如说结了这首歌，比如说该装就装，比如说活着，想要听吗？待会儿的时间和你一起来分享。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

0: 私家车叫叫叫等你哦。来吧，关键词的回复刚跟大家说过了，一定要去回复健康妈妈的 AY03 金标南极磷虾油。如果你经常吃保养品的话，如果你有相信鱼油，相信什么脑白金脑黄金的话，你就更应该去买我们的磷虾油。你知道首先呢，它是原料源自于南极威德尔海，远离工业污染。关键是你知道你平时你去买的鱼油哦，它的吸收率只不过有30%，因为它的分子结构和人体细胞这个契合度比较低，所以它的吸收率呢比较低，大部分营养是白白流失的。而 NYO3 采用的是专利的一个低温萃取的工艺，完整的保留了磷虾油的那个磷脂腺胆碱，它的分子结构和人体细胞膜精准配比，也就是说它能达到98%的高吸收率。这就是为什么它是普通虾油就是比普通虾油要好很多，包括空腹服用哦，也不会引发肠胃不适。肠胃敏感的人，肝胆功能较弱的人呢，也可以安心服用。像我老妈是属于三高人群嘛。终于混，然后老爸老妈一起都在吃，他们目前呢整个调理，因为我买的6瓶嘛，一下上来是半年的量，所以他们目前调理整个身体自己都感觉到轻盈。因为有时候有些东西啊，真不是靠你嘴巴说能够去体会得到的，往往是你自己一定要经历过的，一定要去吃过感受过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南极磷虾油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好的特点，你可以感受一下。那它更适合哪些人吃？比如说日常应酬多的，然后吃外卖多的，比如说三高人群，如果你觉得久坐久站关节膝盖容易不舒服的，你也可以去吃它。包括我刚跟大家说过了，比如还有像什么心血管健康需求的一些朋友，它可以降低你的甘油三酯，可以调节你的血脂，辅助改善你的血液循环，到对高血压、动脉硬化或者说胆固醇偏高的人有一定的好处啊。另外呢，它的效果还优于普通的鱼油。我还是那么一句话，如果鱼油相信的话，磷虾油你更要去吃。因为像腾霄的爸妈，然后我爸妈，还有我们其他频率的一些主持人的爸妈都在吃，因为这也是口口相传的一个好的一个就是适合老年人或者说中灯们吃的一款保养品吧。那包括脑力消耗大或者说记忆力下降的、关节炎的、慢性疼痛的人都可以去吃它。因为研究显示，这个欧米伽三和磷脂结合能够更有效的抑制炎症因子，适合运动量大或者说关节退化的人。还有都说过是磷虾油了，就是里面的虾青素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哦，可以减少紫外线伤害，延缓皮肤老化。欧米伽三呢，能够调节皮肤油脂分泌，改善干燥、痤疮等问题，适合追求抗衰或敏感肌人群。另外，饮食不均衡的素食者也可以去吃它啊。当然，部分磷虾油含有甲壳类成分，纯素食者需要谨慎选择了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健康，回复健康。如果你想先试试哪一瓶月装，原价339，现在只要199。我跟你讲，市面上的磷虾油很多，你不要乱买哦，要不然你花钱然后还没有花到正地方，可亏了，知道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什么？回复健康，回复健康。那想试试的拿一瓶，现在只要199。日常应酬多的、吃外卖多的朋友，可以考虑3瓶装，直接打5折，只要549。那另外再加上端午节，我们好礼加赠，买3瓶的话再赠送49块的10粒装的磷虾油1瓶。那打算像我跟给爸妈买的、自己长期调理的，直接选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啊！而且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价值199块钱的液体钙1瓶。抓紧回复健康，回复健康，一定要亲自去试一试，百闻不如一试，好不好了？你买一瓶，你先去感受一下，好了的话，你再回来。3瓶起，咱们算是一个疗程，对吧？平时我们去喝中药，基本上也是喝3个月一个疗程。所以朋友们去试试看吧，好的东西一定是我家人吃过的，我才推荐给你。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这个 NYO3 的这个金标磷虾油，真的就是吃起来很不错，而且市面上产品很多，品质层次不齐。再次提醒你，我们的 NYO3 是100%的纯磷虾油，零添加，每瓶都有捕捞溯源码，10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放心啊！回复健康，回复健康，把进博会同款的磷虾油带回家吧。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

0: FM 九七点二，洛阳 FM 九八点九，濮阳 FM 一零一点三，三门峡 FM 一零一点一，许昌 FM 八九点五。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九九九。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九九九。
1: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 我们研究的东西
9: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10: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1: 东西研究室，
11: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2: 欢迎来到东西研究室。朋友们，见过把网络热梗打成金链子的吗？最近还真有这么一件互联网嘴替级的产品火了。周大福一款刻着牛马二字的黄金吊坠被网友戏称为金牌牛马，直接冲上了热搜。是品牌的巧妙洞察，还是一次冒犯的阴阳？这届年轻人到底愿不愿意为这份自嘲买单呢？咱们来速览一下事件的核心。这款吊坠一面是汉字牛马，另一面是拼音家，官方说这念母，寓意是不怕困难，好运加倍。但在广大打工人的语境里面，牛马这个词懂得都懂，它精准地概括了那种勤恳劳作、任劳任怨，甚至有点自我调侃的生存状态。所以当它被印在黄金上，标价3000多，味道一下就变了。有网友评，这不是金饰，这是工牌挂绳的顶配版。客服那边呢，坚决否认，阴阳打工人，说这是双生肖守护。你看，一场关于符号解读的拉锯战就这么开始了。但是这事儿好玩就好玩在它远不只是个段子，我们往深一层看，这其实是一场传统文化释义和网络梗文化的正面碰撞。品牌方试图用古典的吉祥的生肖文化牛马勤恳进取来定义产品，但年轻人呢，却用当下最鲜活也带点苦涩的自嘲语系牛马打工人来解构它。这种巨大的认知错位，恰恰暴露了品牌和年轻消费者对话时语言系统的偏差。但是年轻人接收到的可能是对于自身处境的一个微妙的影射，这背后是一个更深的议题。当奢侈品或高端的消费品试图借用草根自嘲的亚文化符号时，到底是共情还是消费别人的情绪？再想一想，为什么金牌牛马这个梗能爆？因为它戳中了一个当代情绪的共鸣点。在无力改变现实结构的情况之下，用消费和自嘲来完成某种情绪的宣泄和身份的认同，买下它就当给自己颁发了一枚艰苦劳作的荣誉勋章，用一种略带反讽的方式承认并包装自己的生存状态，这可比单纯的生肖守护要复杂和微妙得多。数据显示，相关话题的阅读量迅速过亿，这本身就是年轻群体巨大情绪能量的证明。好了，现在轮到你了。这个金牌牛马在你的眼睛，在你的眼里究竟是天才设计派，还是迷惑操作派，再或者纯纯乐子派呢？无论你觉得它是创意还是冒犯，不可否认的是，这枚小吊坠已经成了一个文化现象的切片，也折射出这代人在消费中寻找表达，在自嘲中寻找共鸣的

0: 复杂心态。消费不只是拥有，更是一种态度的声明，哪怕这个态度是略带着一点苦涩的幽默。这里是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继续解码身边的商业社会学。
1: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2: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2: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2: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Come on， 来嘛。

0: 这是来自郝云带来的一首歌《结了》，怎么样呢？结了婚的男人其实是不是很幸福呢？结了婚的男人其实很清楚，挣钱是首要任务哦。这样你们可以在家就可以懒得像头猪哦。这可不是我说了，这是歌词里面唱的啊。所以说啊，听郝云的歌是不是特别过瘾呢？特别接地气儿呢，对不对？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啦。
1: 我的姑娘就要结婚了，再也不能胡来了。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油价啊，只能说。大家又迎来好消息了。你看我在这儿支支吾吾的，再给大家下一身冷汗啊！明晚24时，油价即将迎来二连降，恰逢端午小长假，出行朋友们加油，能省下一笔开支哦。国际油价走低带动原油变化率深度负值下调幅度不小，具体降幅详情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卓创资讯分析师孟鹏的一个解读。
2: 本期假周期之内，前期中东冲突不断，海峡局势再度紧张，原油跌后反弹。但是后期伊朗公布了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的草案新细节，受到美伊局势预期缓和的提振，欧美原油期货自3月初以来首次跌破了每桶80美元。因此本轮调价周期内，原油呈现出震荡下跌的走势，国内参考的原油变化率持续在负值范围内加深。根据卓创资讯的测算，截至6月16号的收盘，国内第9个工作日的参考原油变化率收于负的10.72%，预计汽柴油的下跌幅度在每吨475元，调价窗口是6月18号的24点。折合成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以及0号柴油将会分别下调0.37、0.39、0.4元。本次下调落实之后，消费者的用油成本将会继续减少。以油箱容量为50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会少花18.6元左右。以月跑2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到下次调价窗口，也就是2026年7月3号的24点之前，消费者的用油成本将会下降30元。物流行业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在下次调价窗口开启之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会减少760元左右。卓创资讯分析认为，昨天特朗普再度安抚市场，宣传和平协议将会公布，而且伊朗原油将会出口，海峡通航之后原油价格将会下跌。受到这一利空消息影响，原油价格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卓创资讯预计，特朗普对市场的安抚是利空预期，而且关键的和平协议将会在周5正式签署，伊朗的原油豁免之后，原油市场的供应将会有所恢复，油价将会进入缓慢下跌的趋势通道。目前国内的原油变化率处在负值深位的局面难以改变，明天的24点，国内的成品零售限价将会下调落实。
0: 朋友们听完了没有？明天24时将会下调落实，下调18点，18块多啊！你还想不想让我再给你下调5块？来吧朋友们，今天我们的 SK2 的面膜以及 SK2 的洗面奶以及我们的南极金标磷虾油加小助理客服好友，我给你下调5块。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分别回复洗面奶、回复面膜、回复健康就可以了。闲话不再啰嗦，广告之后见。当然你也可以回复牡丹，回复牡丹，我们的牡丹花田的保湿补水喷雾夏天也少不了哦。
3: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4: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5: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4: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6: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7: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

0: 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0: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0: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2: 我们研究的东西
3: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4: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2: 东西研究室，
5: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6: 你最近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走在街上，年轻人的包包好像突然都活过来了，上面挂满了各种小精灵、复古的小电视，甚至还有微缩披萨。就这么几十块钱的小东西，凭什么能成为百万年轻人的情绪快充线？今天东西研究室必须跟你盘明白。来看一个有趣的案例，河南洛阳最近整了一个新花样，直接把本地人从小喝到大的海碧汽水给做成了毛绒包挂，三种口味应对三个颜色，挂在包包上一晃一晃的，可爱到让人立刻想点一瓶真的来喝。重点来了，据说这玩意儿上线没多久就直接卖空，年轻人这是把童年记忆和家乡特产直接挂在身上出门了。看到这儿，是谁的 DNA 动了？其实这事儿啊，在网上早就火翻天了，光是包搭子这个话题就被刷了上亿次。有人为了一个限量款熬夜蹲守，还有人因为在电梯里面看到同款的挂件，直接和陌生人加了微信。但是最绝的是，有心理学家说出了真相，这哪是装饰啊，这简直是现代年轻人的社交街头暗号。有数据调研显示，现在足足64%的消费者买东西更看重精神层面的满足。换一句话来说，这届年轻人买的不是小物件，是心情，是陪伴，是一种随时能摸到的小确幸。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年轻人会心甘情愿为这些小玩意儿买单？我们找了一个95后的同事现身说法，他是这么说的：大牌包包暂时买不起，但是几十块能让我的通勤包一周7天不重样，这快乐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好吗？说实话呀，这背后藏着年轻人独特的生活哲学，用最小的成本给日常刷上新鲜感，再把自己的兴趣和心情明目张胆地挂出来，寻找同类。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是一种非常聪明的自我调节。华东师范大学王岩教授就分析说，包挂主要提供的是心理层面的情绪安慰，是年轻人缓解压力的一个途径。烦躁的时候摸一摸毛茸茸的挂件，就好像看到了代表自己家乡或者是偶像的小符号，就像是给自己一个无声的鼓励，效果堪比一个随身的心理急救包。这种把情绪价值可视化并带在身边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最后留一个悬念，当我们的包包都开始用挂件来说话，当情绪价值变成可以随身携带，你猜下一个被疯抢的会不会就是你现在正握在手里的那个小东西？锁定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见。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Come on， 来嘛。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向云端，真的很好听的一首歌，你有没有发现非常治愈，而且它是那种民谣加说唱的搭配，你会觉得很惊喜。而小霞的演唱就是黄绮珊哦，黄妈，她的演唱呢就有些原生态的唱法，听起来让人觉得特别的放松，没有任何技巧，带给听的人有一种回归自然的感觉，有没有？简单的歌词深刻的戳中到很多人的现状，现实找不到方向的时候，真的不如先休息一下，想想自己的内心，去一趟云南吧，看一看大自然，和大自然最近距离的接触，抬头望向蓝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仿佛能够伸手就可以触摸到白云蓝天的那一种你和大自然的融合。我觉得当你没有选择的时候，你不如来听听这首歌。虽然说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是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很好听的一首歌，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一些家人们，希望可以治愈到你的内心，给你带来宁静和舒适的感觉。我又想到有人说，但你别夹了。朋友们且听且珍惜吧，我也只有嗓子哑的

0: 手能够夹起来，他能够那么温柔。我但凡我跟你讲，我嗓子好一点，我活泼的，我跟你讲啊，我都虎得慌。我的野路子，我跟你讲，你都吃不消。来吧，微信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这两天都把时间交给大家，也感谢各位朋友们的陪伴，跟我一起来分享你那里好听的歌曲。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来点播你想要听到那些民谣哦。还有，如果你很难过。当然了，我们的关键词的回复再次提醒各位朋友们 ，SK2 的洗面奶要赶紧去买它。为什么？因为专柜120克500块钱。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支找小助理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只要294。关键是294买一送一，294买一送一，到手两大支，回复洗面奶，回复洗面奶。夏天出油厉害哦，趁这个时候囤，刚好扛过整个高温季，剃去油，脸颊干的混油皮、混合皮，洗的干净又不伤。屏障啊，赶紧的去回复洗面奶，回复洗面奶。另外 SK2 家的面膜，你知道平时一盒十片要1190，对吧？他们家的气死前男友，前男友面膜，它真的啊，价格不会让你觉得它是 SK2 家的当家花旦，对不对？今天我们的价格给到你3.3折，只要399，喝一片才30多块钱。来吧，今天399带走专柜1190块钱的前男友面膜不说，我还送你两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还要花500多，今天我直接白送给你，加客服好友，我再给你减5块，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哦！回复面膜，回复面膜。山啊，另外还有我们卖的非常好的 NY03 的金标磷虾油，如果你吃鱼油，信脑白金、脑黄金这一类的保健品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南极磷虾油这样的保养品大家一定要去试一试看。为什么？因为它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进博会可是国家级的平台，能进去的品牌都不简单哦。 NY03 这个磷虾油呢，也是采用了国际先进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纯度高，在全球好多地方都能够买到。那原先我们只能通过人肉背回来，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商城就能够用特别划算的价格买到同款。而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特别高，因为它吃到身体里面，你真的能感受到身体的变化，轻盈多了，尤其适合三高人群啊，包括心血管疾病方面的一些人群啊。来吧，都可以试试看啊，恢复健康，恢复健康。接下来我们12时休息，待会儿见哦。对，还要提醒大家哦，就比如说哈，大家想要出行玩的话呢，你也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这个大象旅行哈。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25人的精品小团不急不赶，报名就送398元的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回复旅行，回复旅行，了解详情。
1: 真实的我。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3: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今天是到宝泉的第二天了。今天其实不用起太早，因为呢行程也不会太累。我们首先出发前往丹崖天路，这是一条悬空的栈道，沿着崖壁修建，一边是万丈悬崖，一边是碧绿溪水。走在栈道上，既能感受到太行山脉的状况，又能欣赏到宝泉的绝美山水，每一处都充满了惊喜。那沿途呢，我们会经过很多的观景台，这个时候就可以慢慢逛，慢慢拍，把宝泉的美景全部都记录下来。如果说你喜欢徒步的话呢，还可以沿着溪边的步道来走一走，一路上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感受大自然的灵秀和神奇。 中午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来逛一逛景区的一些小众景点，比如说宝泉瀑布，水流倾泻而下，气势磅礴，十分壮观。

关，游玩结束之后自驾两个小时返回郑州。这趟保前之旅既有绝美的风光山水，又有刺激解压的娱乐项目，还有浪漫的星空露营，不管是和朋友、情侣还是家人一起，都能玩得特别开心，轻松解锁河南山水的另一种。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辣蛋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哥们来吗？

好听好听，房东的猫带来的云烟成雨，这首歌很熟，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它的歌名，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请下载到你的歌单。这里是中原带货王，我是天生堂而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在早上的9点到12点陪各位朋友们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听了关于那些碎碎念让人很平静的一些民谣歌曲，包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些歌真的不太适合做街头市井的背景音呢，而只适合在某个小店循环播放一整天。而房东的猫的歌，我觉得就是属于这一类的，真的有那种小甜美小青涩的声音，散发着一种乐观向上的气息，然后对未来有着满满憧憬和美好的期待，伴随着这种悠然随性的旋律，然后加上走心的词，里面的歌词，我多想再见你的心愿告诉天和地白云和空气，祝福渐行渐远的我们吧，岁月静好，平安喜乐。

时间过得真的蛮快的，微信私家车999关键词的回复你们都跟上了吗？在早上的9点到12点不停地在跟大家分享我们关键词每个品类的天花板，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跟上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健康可以买到我们的 NY 金标这个南极磷虾油，还有可以回复洗面奶，回复洗面奶可以买到 SK2 的洗面奶，没有错，就是你在网络当中买到的，或者说在商场买到的正装120克的500块钱的，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只需要294，买一送一，简直是疯了！要不是因为618，所以有时候赶上那个节假日买东西的时候，真的特别的划算。那还有我们的 SK2 家的面膜，你回复面膜，今天只要394，你不仅可以带走 SK2 家气死前男友面膜，还送你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大红瓶面霜还要花500多块钱哦，是今天直接白送，所以还等什么呢？回复面膜，回复面膜。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你继续分享好听的音乐喽。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0: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0: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0: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6: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0: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7: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0: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各位爸妈，你会不会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说，我孩子就不是一块读书的料，这句话真的会毁了孩子的潜力。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自证预言现象，孩子在父母眼中看到自己。小时候爸妈老师的话对他们来说就像信仰，很容易把别人的评价当作自己的样子。我见过这样一个小男孩，刚上小学的时候数学有点跟不上，妈妈急了就常说，你这个脑子就不是一块读书的料。起初孩子还会哭着反驳，后来慢慢不说话了，遇到难题直接放弃，作业也懒得写，真的活成了妈妈口中不爱学习的样子。其实这种情况真的很常见，就像有的家长发现孩子一次不吃面条，就念叨我的孩子就是不爱吃面条，久而久之孩子真的再也不碰面条，说孩子挑食不吃菜，他就真的顿顿挑挑拣拣，说孩子性格内向胆小，他就越来越不敢主动说话。这些负面标签就像给孩子戴上了隐形枷锁，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活成了我们不希望的样子。但反过来，积极的语言和期望能给孩子插上成长的翅膀。邻居家的小姑娘经常拼音出错，爸爸没有指责，而是摸着她的头说，没关系，我们一起看看哪里没有掌握，你这么认真一定能学好。之后每天晚上爸爸都会陪她一起练习，还经常夸她今天比昨天进步了，这个拼音读起来真标准。慢慢的，小姑娘不仅拼音越来越好，学习也越来越自信，后来还成了班里的学习委员。还有个朋友从不给孩子贴标签，孩子吃饭慢他不说你真懒，而是说我们慢慢吃，细嚼慢咽对肠胃好。孩子不主动和小朋友玩，他不说你真内向，而是说没关系，等你准备好了我们再去打招呼。平时他总跟孩子说，我好幸福啊，有你这么可爱的宝贝，又懂事又爱尝试。现在孩子不仅性格开朗，还特别愿意挑战新事物，做什么都很有劲头。各位爸妈，每个孩子都是潜力股，都是很好的种子，只是花期不同。人的大脑就像一块永远在施工的花园，孩子只是暂时没做好，不是永远做不好。把你真笨换成再试试你一定可以，把你就是不爱学习换成我们一起找找学习的乐趣，多给孩子贴正面标签，他们就会不自觉地往好的方向去努力。消极暗示是摧毁孩子自信的毒药，积极语言才是滋养孩子成长的阳光。相信孩子能行，他就会越来越行。有时候几句正向的鼓励胜过千言万语的说教。从今天开始，试着用积极的语言对待孩子，相信你也会看到他慢慢绽放。

0: 动的样子。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 Q

0: 端阳，喜贺周年，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双庆来袭，人偶巡游，旱地龙舟，非遗表演，国风首座，精彩不断。端午假期全家欢乐出游，就来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整，午时暖阳，干饭正香，小马们好好干饭，补充能量，下午搬砖不 emo。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2: 2026，立马优秀。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2: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3: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2: 2026，立马优秀。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

0: 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1: 家宴聚餐，走亲访友，连轴转，顿顿大鱼大肉，嘴巴是过瘾了，但是肚子和身体总觉得油腻腻、沉甸甸的，负担有点重。推荐咱们的老朋友，挪威知名品牌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进博会可能进去的品牌都不简单， NYO3 磷虾油采用国际先进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纯度高，在全球好多地方都能买到。原先只能通过人肉背回来，但是现在呢，咱们能够用特别划算的价格直接买到同款。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特别高，后台也收到了非常多的好评，我们给大家溯源直接砍下好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现在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可以考虑三瓶装，现在也是直接打5折，仅需549。优惠还没有完，我们还给大家加赠好礼，买三瓶的再送价值49元的十粒装磷虾油一瓶，打算给家人或者自己长期调理的，您可以直接选6瓶的半年装，999，算起来一天不到3块钱。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价值199元的液体钙一瓶，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来抢占名额。市面上的产品多，品质参差不齐， NYO3 是100%纯磷虾油，零添加，每瓶都有捕捞溯源码，10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您吃着也放心。通过咱们广播渠道下单，更享受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优惠价格，特别是打算长期调理的朋友，6瓶装更加划算，半年装仅需999，赠品也只有100单，送完不补，名额不多，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把进博会同款磷虾油带回家。

0: 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了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还泛着油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其实是随时能够补水，随时能够舒缓的一瓶喷雾。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在618这个节点给您带来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我一个个给大家讲清楚哈。第一呢，就是它是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价99元，今天只要29.9元。300毫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放在办公桌、床头、包里，怎么喷你都不心疼。日常卖99，今天618，29.9元带走，一瓶奶茶钱换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另外呢，它不是那种喷在脸上像刺水枪的喷雾，它是0.02毫米纳米级的喷头，水雾非常的细密均匀。带妆也能喷，不会化妆。成分里呢有牡丹提取物，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有明显的舒缓感。喷完也不用拍，自然吸收。一物三用，夏天从早到晚都能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了，你喷两下就能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拿了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那我们再来说说商城的机制啊，满300直接送一瓶

0: 毫升的喷雾价值99元，满500再给大家送紧速面霜价值199元。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618秒杀价仅需29.9元。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吧。
1: 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双庆来袭，人偶巡游，旱地龙舟，非遗表演，国风首座，精彩不断。端午假期全家欢乐出游，就来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一出门脸上就跟开了油田一样，到了中午剃须反光，晚上到家一摸粗糙暗沉，还闷出了几颗闭口痘。每次以为脸洗干净了，其实很多洗面奶要么刮油太狠，要么洗完崩到起皮，要么滑溜溜的冲不干净，油脂还在毛孔里堵着。所以护肤的第一步是洗对脸，这一步如果错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徒劳无功。今天给您助忙推出的是 SK2 氨基酸洗面奶，把养肤洗进毛孔里。它添加了神仙水同源的皮塔，配合玫瑰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更是 SPA 级的享受，就像去了一个千元级的美容院的清洁项目。普通的洗面奶只能叫做清洁，而它叫做调理。洗完最怕脸干，过半天又油，它的泡沫呢像云朵一样绵密，洗完水润透亮，不假滑不拔干，坚持用剃须出油就会变慢，脸颊也不容易泛红闷痘。专柜一支正装120克要500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仅需299元。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买一送一，到手两大支正装，直接省下700多，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只要294。您可以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抢单了。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食材，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您如果觉得皮肤出油厉害，可以趁这会儿赶紧囤剃须油，脸颊干的混合皮，用它洗得干净又不伤屏障，时时调理角质又省事，同样也适合男士。洗脸就选 SK2 的氨基酸，清清爽爽，护肤事半功倍。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未时已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宋雨端阳喜贺周年，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双庆来袭，人偶巡游、旱地龙舟、非遗表演、国风首座精彩不断，端午假期全家欢乐出游，就来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0: 是
6: 我不要，
10: 这怎么回事？
6: 我不要，
10: 救救我！
7: 6月26日。

为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更是 SPA 级的享受，就像去了一个千元级的美容院的清洁项目。普通的洗面奶只能叫做清洁，而它叫做调理。洗完最怕脸干，过半天又油，它的泡沫呢像云朵一样绵密，洗完水润透亮，不假滑不拔干，坚持用剃区出油就会变慢，脸颊也不容易泛红闷痘。专柜一支正装120克要500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仅需299元。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买一送一，到手两大支正装，直接省下700多，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只要294。您可以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抢单了。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食材，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您如果觉得皮肤出油厉害，可以趁这会儿赶紧囤剃区油，脸颊干的混合皮，用它洗的干净又不伤屏障，实时调理角质又省事，同样也适合男士。洗脸就选 SK2 的氨基酸，清清爽爽，护肤事半功倍。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了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还泛着油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其实是随时能够补水，随时能够舒缓的一瓶喷雾。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在618这个节点给您带来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我一个个给大家讲清楚哈。第一呢，就是它是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价99元，今天只要29.9元。300毫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放在办公桌、床头、包里，怎么喷你都不心疼。日常卖99，今天618，29.9元带走，一瓶奶茶钱换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另外呢，它不是那种喷在脸上像呲水枪的喷雾，它是0.02毫米纳米级的喷头，水雾非常的细密均匀。带妆也能喷，不会化妆。成分里呢有牡丹提取物，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有明显的舒缓感，喷完也不用拍，自然吸收，一物三用，夏天从早到晚都能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了，你喷两下就能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拿了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那我们再来说说商城的机制啊，满300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价值99元；满500再给大家送紧素面霜，价值199元。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618秒杀价仅需29.9元。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吧。

家宴聚餐，走亲访友，连轴转，顿顿大鱼大肉，嘴巴是过瘾了，但是肚子和身体总觉得油腻腻、沉甸甸的，负担有点重。推荐咱们的老朋友，挪威知名品牌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进博会可能进去的品牌都不简单。NYO3 磷虾油采用国际先进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纯度高，在全球好多地方都能买到。原先只能通过人肉背回来，但是现在呢，咱们能够用特别划算的价格直接买到同款。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特别高，后台也收到了非常多的好评。我们给大家溯源直接砍下好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现在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可以考虑三瓶装，现在也是直接打5折，仅需549。优惠还没有完，我们还给大家加赠好礼，买三瓶的再送价值49元的十粒装磷虾油一瓶。打算给家人或者自己长期调理的，您可以直接选6瓶的半年装，999，算起来一天不到3块钱。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价值199元的液体钙一瓶，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来抢占名额。市面上的产品多，品质参差不齐， NYO3 是100%纯磷虾油，零添加，每瓶都有捕捞溯源码，10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您吃着也放心。通过咱们广播渠道下单，更享受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优惠价格，特别是打算长期调理的朋友，6瓶装更加划算，半年装仅需999，赠品也只有100单，送完不补，名额不多，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把进博会同款磷虾油带回家。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九九点九，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九九九。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九九九，
0: 2026立马优秀。
2: 风雨端阳，喜贺周年，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双庆来袭，人偶巡游，旱地龙舟，非遗表演，国风首座，精彩不断。端午假期全家欢乐出游，就来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是
6: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7月4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

氨基酸洗面奶，把养肤洗进毛孔里。它添加了神仙水同源的 Pitara， 配合玫瑰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更是 SPA 级的享受，就像去了一个千元级的美容院的清洁项目。普通的洗面奶只能叫做清洁，而它叫做调理。洗完最怕脸干，过半天又油。它的泡沫呢，像云朵一样绵密，洗完水润透亮，不假滑，不拔干。坚持用，剃区出油就会变慢，脸颊也不容易泛红闷痘。专柜一支正装120克要500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仅需299元。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买一送一，到手2大支正装，直接省下700多，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只要294。您可以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抢单了。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食材，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您如果觉得皮肤出油厉害，可以趁这会儿赶紧囤剃去油脸颊干的混合皮，用它洗得干净又不伤屏障，实时调理角质又省事，同样也适合男士。洗脸就选 SK2 的氨基酸，清清爽爽，护肤事半功倍。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是了听你细数你曾迷途和那你想跟前途多么糊涂，迟了半秒约你晚饭漫步在那海滨公园，一双足印如同共舞，这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了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还泛着油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其实是随时能够补水，随时能够舒缓的一瓶喷雾。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在618这个节点给您带来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我一个个给大家讲清楚哈。第一呢，就是它是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价99元，今天只要29.9元。300毫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放在办公桌、床头、包里，怎么喷你都不心疼。日常卖99，今天618，29.9元带走，一瓶奶茶钱换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另外呢，它不是那种喷在脸上像刺水枪的喷雾，它是0.02毫米纳米级的喷头，水雾非常的细密均匀，带妆也能喷，不会花妆。成分里呢有牡丹提取物，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有明显的舒缓感，喷完也不用拍，自然吸收，一物三用，夏天从早到晚都能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了，你喷两下就能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拿了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那我们再来说说商城的机制啊，满300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价值99元；满500再给大家送紧素面霜，价值199元。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618秒杀价仅需29.9元。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家宴聚餐，走亲访友，连轴转，顿顿大鱼大肉，嘴巴是过瘾了，但是肚子和身体总觉得油腻腻、沉甸甸的，负担有点重。推荐咱们的老朋友，挪威知名品牌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进博会可能进去的品牌都不简单， NYO3 磷虾油采用国际先进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纯度高，在全球好多地方都能买到。原先只能通过人肉背回来，但是现在呢，咱们能够用特别划算的价格直接买到同款。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特别高，后台也收到了非常多的好评，我们给大家溯源直接砍下好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现在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可以考虑三瓶装，现在也是直接打5折，仅需549。优惠还没有完，我们还给大家加赠好礼，买三瓶的再送价值49元的十粒装磷虾油一瓶，打算给家人或者自己长期调理的，您可以直接选6瓶的半年装，999，算起来一天不到3块钱。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价值199元的液体钙一瓶，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来抢占名额。市面上的产品多，品质参差不齐， NYO3 是100%纯磷虾油，零添加，每瓶都有捕捞溯源码，10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您吃着也放心。通过咱们广播渠道下单，更享受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优惠价格，特别是打算长期调理的朋友，6瓶装更加划算，半年装仅需999，赠品也只有100单，送完不补，名额不多，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把进博会同款磷虾油带回家。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10: 一出门脸上就跟开了油田一样，到了中午剃须反光，晚上到家一摸粗糙暗沉，还闷出了几颗闭口痘。每次以为脸洗干净了，其实很多洗面奶要么刮油太狠，要么洗完崩到起皮，要么滑溜溜的冲不干净，油脂还在毛孔里堵着。所以护肤的第一步是洗对脸，这一步如果错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徒劳无功。今天给您重磅推出的是 SK2 氨基酸洗面奶，把养肤洗进毛孔里。它添加了神仙水同源的皮塔，配合玫瑰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更是 SPA 级的享受，就像去了一个1000元级的美容院的清洁项目。普通的洗面奶只能叫

于是调理角质又省事，同样也适合男士。洗脸就选 SK2 的氨基酸，清清爽爽护肤事半功倍。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了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还泛着油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其实是随时能够补水，随时能够舒缓的一瓶喷雾。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在618这个节点给您带来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我一个个给大家讲清楚哈。第一呢，就是它是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价99元，今天只要29.9元。300毫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放在办公桌、床头、包里，怎么喷你都不心疼。日常卖99，今天618，29.9元带走，一瓶奶茶钱换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另外呢，它不是那种喷在脸上像呲水枪的喷雾，它是0.02毫米纳米级的喷头，水雾非常的细密均匀，带妆也能喷，不会花妆。成分里呢有牡丹提取物，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有明显的舒缓感，喷完也不用拍，自然吸收，一物三用，夏天从早到晚都能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了，你喷两下就能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拿了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那我们再来说说商城的机制啊，满300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价值99元；满500再给大家送紧素面霜，价值199元。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618秒杀价仅需29.9元。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家宴聚餐，走亲访友，连轴转，顿顿大鱼大肉，嘴巴是过瘾了，但是肚子和身体总觉得油腻腻、沉甸甸的，负担有点重。推荐咱们的老朋友，挪威知名品牌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进博会能进去的品牌都不简单， NYO3 磷虾油采用国际先进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纯度高，在全球好多地方都能买到。原先只能通过人肉背回来，但是现在呢，咱们能够用特别划算的价格直接买到同款。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特别高，后台也收到了非常多的好评，我们给大家溯源直接砍下好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现在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可以考虑三瓶装，现在也是直接打5折，仅需549。优惠还没有完，我们还给大家加赠好礼，买三瓶的再送价值49元的十粒装磷虾油一瓶，打算给家人或者自己长期调理的，您可以直接选6瓶的半年装，999，算起来一天不到3块钱。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价值199元的液体钙一瓶，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来抢占名额。市面上的产品多，品质参差不齐， NYO3 是100%纯磷虾油，零添加，每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您吃着也放心。通过咱们广播渠道下单，更享受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优惠价格，特别是打算长期调理的朋友，六瓶装更加划算，半年装仅需999，赠品也只有100单，送完不补，名额不多，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把进博会同款磷虾油带回家。

查某。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风雨端阳，喜贺周年，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双庆来袭，人偶巡游，旱地龙舟，非遗表演，国风首座，精彩不断，端午假期全家欢乐出游。

0: 就来苑城文化公园洛加森乐园。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2: 2026，立马优秀。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2: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3: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2: 2026，立马优秀。
4: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了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还泛着油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其实是随时能够补水，随时能够舒缓的一瓶喷雾。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在618这个节点给您带来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我一个个给大家讲清楚哈。第一呢，就是它是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价99元，今天只要29.9元。300毫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放在办公桌、床头、包里，怎么喷你都不心疼。日常卖99，今天61829.9元带走，一瓶奶茶钱换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另外呢，它不是那种喷在脸上像呲水枪的喷雾，它是0.02毫米纳米级的喷头，水雾非常的细密均匀，带妆也能喷，不会花妆。成分里呢有牡丹提取物，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有明显的舒缓感，喷完也不用拍，自然吸收，一物三用，夏天从早到晚都能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了，你喷两下就能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拿了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那我们再来说说商城的机制啊，满300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价值99元；满500再给大家送紧素面霜，价值199元。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618秒杀价仅需29.9元。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吧。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9: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0: 试试。
11: 我不会抽烟。
9: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2: 一出门脸上就跟开了油田一样，到了中午 T 区反光，晚上到家一摸粗糙暗沉，还闷出了几颗闭口痘。每次以为脸洗干净了，其实很多洗面奶要么刮油太狠，要么洗完崩到起皮，要么滑溜溜的冲不干净，油脂还在毛孔里堵着。所以护肤的第一步是洗对脸。

物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您如果觉得皮肤出油厉害，可以趁这会儿赶紧囤剃须油，脸颊干的混合皮，用它洗得干净又不伤屏障，时时调理角质又省事，同样也适合男士。洗脸就选 SK2 的氨基酸，清清爽爽护肤事半功倍。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

0: 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0: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0: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

0: 神童食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家宴聚餐，走亲访友，连轴转，顿顿大鱼大肉，嘴巴是过瘾了，但是肚子和身体总觉得油腻腻、沉甸甸的，负担有点重。推荐咱们的老朋友，挪威知名品牌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进博会能进去的品牌都不简单， NYO3 磷虾油采用国际先进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纯度高，在全球好多地方都能买到。原先只能通过人肉背回来，但是现在呢，咱们能够用特别划算的价格直接买到同款。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特别高，后台也收到了非常多的好评。我们给大家溯源直接砍下好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现在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可以考虑三瓶装，现在也是直接打5折，仅需549。优惠还没有完，我们还给大家加赠好礼，买三瓶的再送价值49元的十粒装磷虾油一瓶。打算给家人或者自己长期调理的，您可以直接选6瓶的半年装，999，算起来一天不到3块钱。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价值199元的液体钙一瓶，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来抢占名额。市面上的产品多，品质参差不齐， NYO3 是100%纯磷虾油，零添加，每瓶都有捕捞溯源码，10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您吃着也放心。通过咱们广播渠道下单，更享受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优惠价格，特别是打算长期调理的朋友，6瓶装更加划算，半年装仅需999，赠品也只有100单，送完不补，名额不多，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把进博会同款磷虾油带回家。

0: 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

0: 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0: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0: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那时候我们两个人不知道明天会有多远，但是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0: FM 一零五点一，新乡 FM 九七点二，洛阳 FM 九八点九，濮阳 FM 一零一点三，三门峡 FM 一零一点一，许昌 FM 八九点五。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九九九。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九九九。
1: 2026立马优秀。
2: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0: 电影《九品芝麻官》由王晶执导，周星驰、吴孟达、张敏、徐锦江、吴启华、邹兆龙、蔡少芬、钟丽缇等主演。影片于1994年上映。他讲述了九品芝麻官包龙星为了给一名含冤入狱的女子申冤，用尽一切努力，最终使恶人命丧铡刀之下的故事。
11: 海风有过好晴天，铁面无私变中间。
10: 听过这首歌吧？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变中间。在20世纪90年代，一部电视剧《包青天》火遍了大江南北，由此可见民众对于包公的敬畏之情。1994年，周星驰的作品《九品芝麻官》横空出世，片中大量的配乐就引用了当时的电视剧《包青天》的主题曲。跳出包青天的慷慨激昂、公正廉明，从《九品芝麻官》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在古代做一名清官是有多难。
12: 大胆犯人，你可知道？
13: 我什么都不知道。
12: 你可明白？
13: 告诉你，我什么都不明白。
12: 混账！
13: 来人，大人伺候。
12: 打！哈哈，
13: 想打我？你这芝麻绿豆大的官想打我？你知不知道我是水师提督常官常大人的儿子？哎呀，
12: 水师提督很大吗？
13: 比你大人好几级呢。
12: 哎，常公子啊，吃过饭了没有啊？常公子啊，要不泡壶好茶呀？
10: 但是东方文化的魅力，为国为民，却在电影当中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电影《九品芝麻官》还有一个副标题叫《白面包青天》，在这部电影当中充满着怪异、阴谋、无奈、心酸、血泪等诸多元素，剧情虽然荒诞离奇，但却无法阻挡笑脸背后的阴暗。荒诞到极点，便是严肃到极点。
12: 哎，当年你爹只不过给我个烂笔，大不了我还你个烂笔，不过我深明大义，我还你100倍。站住。嗯，世侄，你爹跟我是世交，别急着走，吃完了再走吧。
14: 来人，魏良的公子吃饼。
10: 在电影当中，壮士方唐镜的那段颠倒是非黑白的辩护，可以说就是对那个时代的社会现状展现出的最辛辣的嘲讽。
15: 热闹的只是往前站你一点，我退后就是了。
12: 往后面站，往后站，
15: 往后站，黄线外不许站，是不是？
12: 往后站，
15: 那我就退到黄线里面就是了吗？
12: 站到黄线的后面去，
15: 这样可以的吧？怎么样呢？我又跳出来了，我又站回去了。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又跳出来了，打我！
10: 影片的结局当然是正义战胜了邪恶，但是这样一个皆大欢喜的喜剧，它的过程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如此美满的结局，有着太多的偶然性。如果不是包龙星误打误撞进了青楼，他怎么能够遇见皇帝？从根本。

0: 去帮一个人换回清白。
1: 给查院发回本院重审。
0: 这是一个小人物，他高傲地笑了一次，
1: 三次会
0: 也荒唐地胜了。
1: 山乃八股巡抚包龙心包大人，还有陪同重审的刑部尚书。
0: 这也许就是东方文化的魅力，讲的是忠君爱国，为国为民，这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忘我的精神。正是这样的精神内核的存在，才会在漫长的历史当中有一批又一批的人前赴后继地去卫道。这也是智者从来不悲观的原因，因为在他们看来，恰恰是太极生两仪的道家思想结合着忠义仁孝的儒学传播，使得在千百年的历史当中，有些人活成了面子，有些人追求着里子，黑白相克相生，造就了璀璨的东方文化。文化的力量是强大的，强大到你看不见摸不着，但可以引导人的行为。就像影片前半部分的包龙星，一个贪财好色之徒，也会因为一个孩子给他献上了一朵大红花之后，真正感受到了做好官、做清官的荣耀。这份荣耀不是金山银山，却让人无比自豪。这份荣耀不是高官厚禄，却让人无比向往。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这同样也是我们的民族生生不息的源泉。
2: 多谢多谢，我现在已经不做官了。
3: 妹夫啊，你为什么有官不做而要去开药铺呢？凭你的智慧，我很难跟你解释。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FM99.9， 此刻为你播出，我是杨毅。
2: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1: Good afternoon，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你负责 Good after，
2: 对，
1: 我负责怒。
2: 也不知道此时此刻朋友们还在不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
1: 是，
2: 今天点个名吧，先。
1: 就这几位老几位，再的扣个一。
2: 这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已经到周三了，明天是工作日的最后一天，有可能
1: 说完并不怎么开心了。
2: 极个别的朋友已经出发在路上了，
1: 哎，
2: 朋友都去哪玩了？
1: 对。
2: 带点什么特产回来？
1: 计划到哪里去啊？
2: 哎，提前跟我们来商量一下。
1: 门还没出呢，就打算带特产了。
2: 有的时候跟朋友搞好关系，了解朋友的生活，对自己以后收礼，不是对自己这个上节目和朋友就走进关系啊，哎，是有一定帮助的。
1: 请大家跟我们记得及时搞好关系啊，然后呢，这样我们在你过生日的时候就唱生日歌祝福你。
2: 对，昨天是给大家有送生日歌的，
1: 对，
2: 送完了，那是朋友也没把蛋糕寄过来，
1: 真是
2: 没脸色。
1: 有些朋友啊，确实得慢慢认识。
2: 几个别的朋友，当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朋友们这个有想听歌的，欢迎点歌过来。
1: 对，
2: 包括呢想互动的，想报路况的，都可以直接分享过来。
1: 想放松的，
2: 是，想要看视频直播更方便了，在视频号来搜索私家车999，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欢迎朋友们一起来视频直播间来聊聊天了。
1: 语音或者文字发到公众平台，然后呢想聊天想看视频直播的，就直接找到私家车999视频号。
2: 对，
1: 但是说到这个旅行了，我们这节目开始就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2: 直接分享是吧？
1: 7月4号郑州双飞，这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的玩转新疆，这就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的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冰川和雪山，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让你一次集齐。25人的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的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让你吃的住的玩的都舒服。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来了解详细的行程吧。
2: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旅行了解详细的行程了。当然朋友们回复完旅行之后，也可以我们聊聊这个端午假期你打算去哪里玩。今天主要想跟大家聊个话题啊，想问问朋友们，哪些旅行目的地是你去了一次之后发现还值得去第二次，或者去了一次之后还想第二次

0: 第三次，甚至去了很多次的。
1: 对，
0: 欢迎朋友们可以直接推荐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或者在你印象中你觉得特别值得一去的都可以分享过来，
1: 是
0: 把你觉得心目中的那个王牌景点、王牌旅行目的地分享到我们999的平台上来。
1: 来吧，大家帮助大家，让大家玩得更嗨。
0: 因为我最近就发现有极个别的地方文旅就是天天放大招，比如说西藏，
1: 你说说，
0: 西藏文旅就放大招了，
1: 干啥去了？
0: 他说是这样的啊，欢迎大家到西藏来，但是我们不全白欢迎啊。
1: 为什么？
0: 你来了之后给你打钱呢？
1: 来了还能挣钱？
0: 当然了，你直接你在这儿就直接入职了。为什么呢？就说大家如果来了的话，现在我看到啊，很多朋友也喜欢拍点小视频，整一个小抖音之类的嘛。
1: 那是，
0: 你一发视频，你就叠加这个点赞啊，你几点赞，然后完了之后呢，如果说你在这儿的
1: 点赞
0: 数
1: 量很高
0: 的话，那我们是正儿八经给你发钱的。你比如说我们最高奖励，老杨你猜猜，
1: 我想不到，
0: 顶级的，
1: 给个888。
0: 888，
1: 讲个大个的，行不行？
0: 让你再猜一次，
1: 低了，
0: 低了，
1: 给个1888，四位数。
0: 你确实，你就是
1: 眼界确实不够宽阔，
0: 在咱单位待久了，你
1: 这都一个多月的工资了，还想啥呢？
0: 没见过啥大数字，我跟你说。
1: 你说人家是怎么做的？人文旅，西藏文旅。
0: 他说是这样的啊，他说我们最高奖励是50万元，当然这个奖励也是比较难拿到的。具体细分一下，跟大家说说啊。
1: 好嘞。
0: 如果说你的作品点赞量达到了50万及以上，有50万个点赞，挺难的啊，这个可以获得20000元的奖励。
1: 哎呦，
0: 哎，如果说你的点赞量超过了100万的话，可以直接获得30000元的奖励。
1: 哎呦，
0: 当然，如果有极个别的一些大号，像老杨这种号，去到西藏，
1: 就我这大号，
0: 点赞量但凡是达到了500万以上的话，
1: 怎么样？
0: 一次性奖励50万元。
1: 我的天！你就说值不值，潮不潮？
0: 我一开始啊，我是觉得稍微有一点难，因为作品点赞量我最高的，
1: 确实太难了。
0: 我最高的一个点赞量啊，好像是20000。
1: 哎呦，那可不少。
0: 老杨，你最高的视频？
1: 我正搜搜，我看看
0: 点赞量，
1: 我的点赞量没有那么高，
0: 没有到50万的吧？
1: 我的没有，我的这个基本上播放量是17.7万。
0: 哎呀，谁问你这个了？
1: 这个点赞量17.7万，
0: 置顶的那条。
1: 对，置顶
0: 最高的点赞量是
1: 17.7万。
0: 哇，老杨，你差一点啊！
1: 我能挣多少钱？
0: 你差一点能得到几千块了，我跟你讲，差一点，
1: 没达到呢。
0: 但基本上啊，这个如果说你只要达到的话，这个西藏文旅就是我直接就给你发现金奖励，直接到账，立马打钱。
1: 真就是到了一边旅游一边发财的机会。
0: 是，我听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觉得啊，我将暂停我手头所有工作，
1: 干啥去？
0: 主持也不干了。完了之后让我做视频号，我不想做了。
1: 对，
0: 现在我立刻前往西藏。我在那儿待上一个月。每天发10条视频，
1: 是
0: 我不信我起不来这个号。就有的时候人是需要动力的，
1: 是需要鼓励一下的。
0: 当然了，领导也老问我咱们的号为啥起不来，你说为啥？
1: 你把这条信息发给他，发到大群里，艾特一下七星。
0: 我但凡我要看到这个50万的奖金，还能起不来吗？
1: 有50块也可以。但是我跟你讲，其实你看在这点上，我就觉得大家，你看。你就准备发一条，就直接拿那50000、20000、30000的那个。你仔细想想看啊，人家说了，具体规则，作品点赞50万以上的，可以获20000元的奖励。
0: 是啊，
1: 点赞量超过100万的奖励30000。
0: 对，
1: 你发2条，各自都有50万，你不讲40000吗？
0: 有道理，
1: 还迷了该债。
0: 如果我发了好几条，每一条点赞量都超过500万，
1: 我就问问你，
0: 我马上是百万富翁了，
1: 马上对吧？
0: 有的时候就真的就你不敢想，
1: 已经想好了，这会儿梦该醒了吧？
0: 就是人呐，有的时候挣不到自己认知以外的钱。我现在已经认知到这件事了。
1: 对对对，
0: 我马上要发财了，朋友。
1: 那是。
0: 首先第一步我已经觉醒了。
1: 对对。
0: 第二步我现在就订机票。
1: 对。
0: 我们直接去到西藏，
1: 机票自费。
0: 西藏即将是我一而再、再而三去的地方了。
1: 好的。
0: 那朋友们也说说吧，说说那些你去了很多次但依然很喜欢的地方是哪里呢？欢迎你推荐过来，也可以跟我们讲讲理由。为什么喜欢这个旅行目的地？
1: 念念不忘。
0: 他也发钱吗？不是，当然
1: 不要太实在。
0: 大部分是因为
1: 不要太实际啊。
0: 对，可能大部分还是因为它这个美景啊，美食啊，
1: 它能够让我们有一种内心的放松和愉悦，
0: 对，人文
1: 回归自然的感觉，
0: 都理解。但是发钱真实在。

0: 还是被现实打败了，
1: 这真是吸引到我。
0: 你看人家 BOA 说，点赞、收藏、关注这种打榜投票的数据，一般都是女性粉丝在发力，男粉丝都是看完之后忘了点赞。众所周知，杨老师出道20年，零女粉。
1: 嗯，
0: 我确实，我划了划了，我这边数据一算呢，我这个微信，包括这个抖音等等这些平台上头，还真是没有什么女粉丝。
1: 那你这样说的话，咱俩确实是应该做一起，
0: 该做一些检讨
1: 搭档啊。我这边是只有男粉。
0: 嗯，我这也都是男粉了。
1: 哦，咱俩都没女粉。
0: 咱俩，我是无所谓，我这么爷们儿，但你呢？你是怎么得到的？只有男粉。
1: 我也好奇。
0: 长得好看，
1: 全凭美貌来的吗？
0: 所以我就在想，如果说真是有女性粉丝来，在我的视频号当中给我们来点赞，是吧，这个给我们来这个留言，我就向她来推荐一下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我相信她们一定给我点赞的这些女孩子都是皮肤特别好的，长得好看的。因为端午节快到了，包粽子、挂艾草、配香囊，这些习俗大家都熟悉。其实呢，除了端午养生之外呢，我们还要养养自己的皮肤。
1: 是的，
0: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古法配方，东方养肤丝路，云砂膜布极致贴肤，安全放心，敏感肌都可以用。同时呢，今天的福利跟大家讲一下，这款面膜日常价是99一盒，现在呢跟大家推出了端午节和618一块儿进行的特别的套餐，就是99元到手4盒，平时买一盒，现在4盒，划下来一片才2块钱出头。同时618全场还有满赠活动，全场满300送一瓶300毫升的焕颜保湿喷雾，满500再送一瓶紧素面霜。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您家里边有5到15岁的娃娃，
1: 是
0: 河南广电唐宋名人录小演员招募当中正在进行。让孩子跳出课本，化身李白、李清照，沉浸式的感受唐宋历史。
1: 是，如果说想要给孩子读一份的一个历练和回忆，那我们的小演员也是在零门槛的招募当中啊。你有没有表演经验都可以直接报名，6月19号到20号河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线下试镜，导演主持人手把手的来指导，零基础呢也能快速入门，而且到场呢就送你社会实践的证书，参演的作品呢还能在爱奇艺、优酷等等各大主流视频平台来播出，并且有机会直接进到剧组里面来体验一下拍摄的全流程，机会非常难得，席位有限，欢迎给我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演员，给孩子来抢占一下试镜名额啦。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1: 大家好，我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Baby。 说到河南的仙山，那老君山绝对是顶流，它距离郑州呢大概是3.5个小时，如果说坐高铁也很方便，直接坐到栾川站再转车，山上山雾缭绕，金顶巍峨，就像是走进了仙侠剧里的场景。那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主打的是一个轻松休闲，我们首先前往的就是追梦谷，这里是老君山的后花园，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沿途都是平缓的栈道，走在其中，听着溪水叮咚，鸟鸣阵阵，仿佛就是置身于天然的氧吧，所有的疲惫都能被治愈掉。沿途呢还有不少的观景台，你随手一拍都是青山绿水的绝美画面，特别的出片。逛完追梦谷之后，我们乘坐钟灵索道上山，抵达半山腰的中天门，在这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逛一逛周边的小店，感受一下山里的宁静。

也可以来提前熟悉一下第二天登顶的路线。中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附近找个餐馆吃点午餐，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栾川豆腐一定得尝一尝了，味道朴实又健康，补充好体力。下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周边看看山间的道观建筑，感受一下道教文化的底蕴，也可以坐在石阶上看看山间的云雾慢慢的流动，享受这份难得的静谧。到了傍晚时分，我强烈建议你住在山上的民宿，看着夕阳给群山镀上一层金边，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1: 回来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一个话题啊，就说一说哪些你曾经去过，现在还想去的那些旅游的地方。
0: 对，打心底里喜欢，去了一二再再三次去，还是很喜欢的那些地方。
1: 就是爱，去不够。
0: 对，欢迎朋友们推荐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1: 是的。
0: 至于有没有那么多旅行景点让大家这么的回味无穷，不好说。
1: 对。
0: 但是我们的歌声应该是的。比如说这位叫做殷海看潮的朋友在
1: 说
0: 他说那个我先点个歌吧，
1: 现在就点啊，
0: 那你看你就着不着急，
1: 你看
0: 整个人的情绪就已经被调动到这里了，
1: 还是个急脾气。
0: 对，他说这样，你们俩唱齐豫和周华健他们俩合作过的一首歌叫神话情话，
1: 哦，
0: 他说这个歌你俩唱刚刚好，
1: 是是是，
0: 因为这个歌有国语版和粤语版两个版本嘛，你俩各唱一个版本，
1: 哦，
0: 给我们俩安排好。
1: 好，行，我们一会儿看看。
0: 上次我们这样子，
1: 我们唱，对，
0: 搭配演唱的时候唱的还是浮夸。
1: 对，
0: 因为老杨当时只会国语，
1: 我只会唱国语版，
0: 而我只会讲粤语。
1: 哎呀哎呀，真是，
0: 所以没办法，
1: 就觉得原汁原味，
0: 就这么搭配了一下，
1: 是并行不悖吧？
0: 对，
1: 对吧？
0: 但是神话情话这首歌曲，
1: 我们练一下。我会神话，
0: 我只会就是普通话。
1: 我会普通话，
0: 他是那个天下有情人的那个粤语版。
1: 对对对。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一会儿来试试。
0: 你非要这样子就要求的话，
1: 会学一学呗。
0: 对，我也有天赋，一会儿看看能不能学会吧。
1: 看在网上能不能找到同样的这个声音翻译版本啊？这个你看，有朋友说了，今天我们说去哪儿玩，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百去不爽，百去不厌。
0: 是
1: 这个嘉豪发信息了，
0: 他说
1: 江西。
0: 哦，
1: 哎，心怀感恩也在这说了，他说我想去江西。
0: 我两个朋友都想去江西啊。
1: Q 芭比啊，没错。其实江西也是现在，你看，咱就说，现在如果你留意的话，今年的这个美食潮流啊，江西菜，
0: 江西小炒，
1: 江西小炒，
0: 对，
1: 而且就是辣辣的，然后呢，这个
0: 下饭，
1: 下饭，同时呢也没有那么油，
0: 是。

0: 哎，然后价格也非常亲民，特别好。
1: 哎，但是确实朋友说完之后，我个人在思考啊，嗯，我自认为自己是个旅行博主，旅行过很多地方，
0: 哎，
1: 但没去过江西啊。
0: 就这块点到空白上了是吧？
1: 刚才正准备互动的一看，哎，嗯，江西
0: ，
1: 哎，江西，
0: 点到七寸了。
1: 对，那朋友也可以介绍一下嘛，因为有很多地方可能我们就是确实一直没有时间去到。
0: 江西的南昌，
1: 聊聊嘛，有什么好玩的？当时特别吸引你的点都在哪里？好玩的、好吃的都可以分享过来。
0: 对的。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就这样，江西老杨不才，我们还真是去过，去了这么两三回，
1: 哪来的假期
0: 啊，一不小心哈。其实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的，现在高铁各方面都非常方便了嘛，几个小时就能够带我们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这是非常方便的。江西的这个好吃的很多，尤其是到了晚间，它的这个夜生活还是非常 OK 的，小吃很多。
1: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就把它加入到我的清单里了，因为我毕竟就是那种就是暗
0: 夜
1: 精灵嘛，
0: 夜生活的动物。
1: 白天的时候不太容易起来，
0: 对，
1: 但到夜晚的时候眼睛瞪得像铜铃，
0: 自己醒来的时候是中午了两点，
1: 对，
0: 而不是
1: 太适合我的作息了。
0: 对，
1: 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对，
1: BV也在说，
0: 说什么？
1: 他说要不然暂时今天别唱了吧。
0: 为什么？
1: 他说毕竟这俩月啊，隔壁有台两档音乐综艺节目大榜都听不过来了，
0: 哪个？
1: 也给两位时间缓一缓，休息一下。
0: 哦，
1: 等他们结束了之后，你们在那个献丑。哪什么台？谁霸榜？
0: 谁呀？
1: 谁？
0: 关于这事儿，我跟你讲，我就是有那种不服输的精神。怎么了？
1: 能有我
0: 们比谁丑是吧？我跟你说，老杨这还当仁不让了。我跟你说，
1: 我不愿意听了。
0: 你不信，进来看看。
1: 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当然只
0: 有我们是最丑，不是最能献丑的。
1: 我们也就只和这个世界杯的收视率
0: 对
1: 差不多能达到齐平，
0: 收听收视。
1: 其他的你说谁霸榜？谁
0: 是不有为？你说这我就不认，
1: 我不信。
0: 夏豪说老杨不服，对，让他来战，是
1: 不
0: 是？不看谁能丑，是吧？
1: 当然，朋友可以继续来给我们分享。你看，包括呢，还有朋友在说到，
0: 这是谁呀？
1: 名字是空白
0: 啊，
1: 头像也是空白。朋友，你咋打出来这样子
0: 的？隐形人是吧？
1: 隐形的一位朋友，
0: 来吧。
1: 他说：“我觉得大连，
0: 大连，
1: 他说浪漫之都，时尚大连。
0: 哦”哎呦，
1: 给我们推荐了大连。
0: 其实大连也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1: 也有海鲜。
0: 对，那是海鲜。啤酒是啤水都有的，哎，
1: 也很适合
0: 烧烤，
1: 对
0: 啊，夜生活也非常非常愉快。咋了？
1: 想来想去，老杨想来想去还都是吃的这一方面。
0: 这因为我就是我不能说是一个旅行博主，咱也算是比较爱吃的这么一个人。哎，我觉得其实这个吃货走遍天下呀，你要吃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每一个就几大菜系啊，东西南北各有不同。北方人在吃，尤其是东北的朋友在吃上面，那是也是相当的讲究，而且走量也讲究口味啊。尤其是比方说在烧烤方面做的还是相当的给力。
1: 对，
0: 这个来吧，有朋友说了，传下去，杨老师官宣将上浪姐打败心愿便利贴。浪姐就来呗，对吧？别的不多说，第二个字做不到，可能第一个字才能做，对吧？
1: 我以为是第二个字做的格外到位。当然，我觉得老杨要是参加，
0: 去之前我跟你说，皮肤得护理好。
1: 对，你去参加浪姐没问题，但现在你稍微手显得有一点这个，
0: 确实从颜值上打不败人家，
1: 有一点粗糙，
0: 有点糙，
1: 稍微有一点黑，
0: 糙汉子，
1: 是不是白天晒太阳晒太多了？
0: 对，没毛病。
1: 晚上又天天熬夜刷手机。天天在那刷跳舞视频，
0: 一天二十四小时这么晒着，
1: 那你确实皮肤容易开始变得有点粗糙暗沉，然后我摸一下的话，
0: 有点
1: 拉手。
0: 不过话说了，我跟你讲啊，皮肤好不好，关键就看护理。哎，现在特别流行什么前男友面膜，
1: 这个是
0: SK two 嘛。
1: 急救天花板了。在这个端午节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要出去旅行的，或者有没有朋友去参加聚会的，好多这个年不见的同学朋友要聚一聚的，或者是有些朋友正儿八经见前男友的。
0: 哎，对，
1: 这个时候你真的需要一款能一晚上就直接把你搞定的一个面膜，就是瞬间你那个熬夜的垮脸呀，或者是暗沉发黄呀，直接能给你急救提亮。
0: 你知道什么？他为什么叫前男友吗？
1: 那就是，
0: 就是说你贴完之后，这皮肤护理完之后，让前男友后悔去吧。
1: 是，
0: 我怎么能跟他分手呢？这么漂亮，
1: 再一看，哎呀，
0: 捶胸顿足啊，是吧？
1: 稍微有一点生气了，
0: 这叫前男友面膜啊。
1: 对，而且呢，大家也知道这个前男友面膜 ，SK two 家的都是大品牌，
0: 对，
1: 像是他们家最核心的一个成分，别管用在任何什么神仙水里面，最高级的一个成分什么 ，Pitera 精华。
0: Pitera 啊，
1: 这个面膜里边它满满的都是 Pitera 精华。我前两天专门研究了一下，我就说为什

0: 这个
1: 出了一期单元节目，
0: 对，出了一期。
1: 您这抢我的主题。
0: 我当时就是研究，我说这为什么他这个精华这么厉害？就是因为当时他的创始人去看嘛，就是日本的一些酿酒，就发现人家那个酿酒师傅已经是一定的年龄了，酿的酒也很好喝，
1: 都是老太太了。
0: 对，但是那个皮肤呢，脸上稍微是有一点碎的痕迹，有点褶皱了，
1: 尤其是手部皮肤相当的细嫩和细腻。
0: 我写一样的稿，
1: 这我是知道这个故事的。
0: 对，然后就发现虽然脸部皮肤稍微有一点点衰老了，但是手部非常光滑。
1: 进去看看，
0: 然后就发现，就是因为他多常年和这个酒
1: 酒酿啊
0: 这样子打交道，
1: 对，
0: 多接触之后，然后整个手部非常的光滑透亮。于是就从这里面研究了好半天之后，研究出了皮塔拉这个成分。
1: 对，
0: 用完之后你就整个人像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而且你整个人的皮肤非常的透亮饱满，嫩到感觉能掐出水来。而且为什么就是说急救面膜？真的就是你敷上之后立刻见效的这种。
1: 你赶场，
0: 对，
1: 你熬夜，你聚会之前你敷上一片，整个皮肤啪瞬间就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
0: 是
1: 告别假期的熬夜脸。
0: 因为之前就说有一些护肤品是需要你长年累月你慢慢看效果的，
1: 对，
0: 但急救面膜你就用一次，你感受一下，朋友，
1: 对，
0: 非常见效。当然它确实好，但是专柜价有点贵啊，就是一盒是10片，10片的价格是1190块，
1: 可不便宜，
0: 一片划到100多了。
1: 对，
0: 这价格确实我个人认为稍微有一点不符合我的工资。
1: 那是的。
0: 但今天我们618狂欢大促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广播专属渠道价，
1: 3.3折，
0: 对，只要399元，
1: 一大盒啊！这个 SK2 家里面的前男友面膜，一共10片，399。
0: 并且呢还送啊，我们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一个王牌大红瓶面霜，这个小样，2个15克加起30克了。你光30克，你去专柜买要花500多块钱，
1: 没毛病。
0: 但今天咱们直接是白送给你了，
1: 对的，
0: 非常划算。而且小样，我现在特别喜欢收集小样，
1: 对，你出去
0: 旅行太方便了，
1: 马上他这过2天就该出门了，带着太方便了，
0: 带那大瓶大罐的。过安检还得托运，
1: 不够沉的呢。
0: 你现在不知道，现在那个托运费都是单算的，一般情况下买机票现在已经不包含托运了。
1: 那是的，
0: 所以说朋友，这是你能省则省啊。这个拿着你平时出门的时候15克，刚好3-4天的旅行，非常方便。
1: 该省省，该花花。再次跟各位强调一下 ，SK2 的前男友面膜专柜一盒是1190，欢迎大家比价啊。哎，这就是 SK2 家里面的当家花旦，今天跟着我们买3.3折，399，直接省800块钱。
0: 是的，
1: 同时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的面霜，你贴完这个之后一洗脸直接就把这面霜就敷脸上了。
0: 对，
1: 去专柜就光这2样面霜30克就500多块，所以今天直接白送了，回复面膜来下单，在私家车999点击我们的头像下单就行了。
0: 在私家车999微信公众账号上，大家打开公众账号之后直接回复面膜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多解释一句，因为我们这个所有给大家带来的美妆呢全部都是海外直采的，所以说呢这个确实每一瓶相对来说比较划算，因为它除去了任何中间的流程的价格，而且呢我们每一瓶上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
1: 对，
0: 全程可查，你扫码之后查到它是哪个口岸进口的，
1: 你安心用。告诉您各位，
0: 就我们
1: 这帮鸡贼的女同事，他们自己买的就都是为我们商城的，
0: 因为确实划算
1: 了。他们会过日子，以前都是在专柜买，一弄四位数，自己也受不了。
0: 对，
1: 现在跟着我们买，用完之后跟一模一样，就是不会有假，所以您放心，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面膜就行了。
0: 是的，
1: 这个加好我手指的位置，私家车999我们的公众号啊，官方公众号，点进来之后给我们来有个留言，叫私信嘛，回复面膜就行。
0: 对，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面膜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399啊，朋友，
0: 你划下来一片30多块钱，但是它的体验一定是比你所有面膜都要厉害的，这真的就是他们家前男友面膜的一个魅力。 我之前用的时候都是小心翼翼，第二天有重大的主持了，
1: 我
0: 第二天参加这个朋友的婚礼了，同学聚会了，我才就舍不得的拿出一片用一用。
1: 我跟您分享一下，我就不喜欢它这名字。因为我们家里边也有，我们把面膜基本上都放在冰箱里，你知道吗？我们家冰箱里边冰冰凉凉的嘛。每次我媳妇说把那个前男友给我拿过来，我就不乐意听。什么叫前男友？
0: 但是确实是前男友看完之后后悔的面膜。
1: 把美容院拿过来。 所以这个就太有名了，这就不用讲，女孩子们都知道是究竟市场是价格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你就看私家车999今天这价格。

0: 是不是真正的实实在在，你就得了。
1: 对，
0: 你就直接回复面膜就够了。
1: 对，当然多提一下，多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如果说你觉得合适的话，你可以多囤两组都没有问题。
0: 太合适了。
1: 但是我们的赠品现在只有200份，卖完就没有了，就是那个两
0: 大红瓶，
1: 15克的大红瓶。
0: 对。
1: 所以说，朋友，如果说也想把赠品直接拿回家，你就抓紧时间回复面膜，也可以多一点囤一点下单。
0: 就光那大红瓶面霜，你知道那就30克的那个，
1: 嗯，
0: 都500。
1: 是啊。
0: 两个就今天就直接送了，一个15克，一个15克，两个小样，你一次旅行。行，基本上带一瓶完全够用了。
1: 我们真的很大气，
0: 对。
1: 因为我之前去他们家买东西的时候，我哭着闹着，我体面的跟那个柜姐说，我说你能给我送点小样吗？
0: 柜姐说不送，
1: 就送一瓶顶多了。我跟你讲，基本上都不怎么送。
0: 你就去这个咱这个什么什么大卫城，是哎呀，不能提名字，什么卫城，什么红城，就这几个什么什么港，你就去，你跟人说我买这个东西，面膜前男友花1200，你去买，你说我给送个东西，他往往都是非常非常小的，甚至有的就没有。
1: 哎，甚至有的就是那种一个。小塑料的那
0: 个包，
1: 像洗头膏一样的那个
0: 洗发水那个玩意儿，
1: 但我们送的是每一瓶15克的面霜，一共送2瓶，
0: 大红瓶。
1: 是，欢迎朋友们直接在99平台上回复“面膜”两个字来了解详情吧，
0: 体验一下你就知道什么是靠谱啊。
1: 朋友们也可以来聊聊今天的话题啊，我们今天在聊说哪个地方你去完之后发现啊，一而再再而三的都想去。
0: 子月说，江西。
1: 哎呦，
0: 我今天去，今年江西
1: 我今天
0: 特别火。
1: 我高低去一次。
0: 你高低，你这次去不去？
1: 我这次
0: 没去了，是吧？
1: 你说晚了，朋友。
0: 安排一下。
1: 对，我这会儿没来及买上江西的票。
0: 行程结束了。
1: 他说，因为江西是我姥姥姥爷的老家。
0: 哦。
1: 他说虽然很推荐啊，但是我也没去过。
0: 嗨。
1: 他说，但是我觉得是这个。如果真要去互动一个百去不厌的地方，有一个地方，新疆。
0: 哦，
1: 之前我环江游流连忘返，那确实是这样的。朋友，环江游啊，得俩月吧。
0: 是自驾是不是？
1: 我曾经也游了新疆一脚，花了10天的。
0: 游了新疆，挨了一脚，是吧？还是游了新疆一脚，南疆北疆。
1: 因为我是南北疆，就走了一下这个独库公路的。我是当时去了，首先去了这个赛里木湖。你要没去过。白虎，
0: 那白虎，
1: 得去一下。完了之后呢，又去了那拉提大草原。
0: 是的。
1: 然后去完之后就觉得，哇，这种一望无际的美真的好漂亮，并且一路走着独库公路，然后去到这个南疆，然后也感受了像喀什古城啊，然后最后还去到这个盘龙古道去转了一圈。整个我觉得这个行程已经是在我有限的10天假期里面是非常赶的了。
0: 没错。
1: 但是我能看到的景象，在新疆来说，那就真的是冰山一角。
0: 没错。
1: 所以如果说新疆的话，我觉得它一定是榜上有名。就是你每一次去都能看到新疆不同的地方的美
0: 景色。
1: 对，
0: 早穿皮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说的不就是新疆吗？
1: 啥时候就是咱们有旅行团的时候，
0: 但是有吗？大家说完了吗？不是7月4号飞回旅行就行。
1: 啥时候就是能让主持人带队？7月4号我这边也闲，
0: 可不。江西我跟你讲非常好玩，就是整个是山地丘陵为主的这样一个地形，然后呢整个在这个季节是比较避暑的一个圣地
1: 啊。对，是的，
0: 对吧？
1: 这
0: 会儿
1: 就是不热的，就看你去哪儿了。
0: 对，关键看去哪儿。
1: 对，你要是去喀什那边，还是稍微有一点热。
0: 井冈山、南昌、瑞金这些地方都不错。鄱阳湖、
1: 峨
0: 眉山，
1: 对，也可以来推荐推荐吧。
0: 对，
1: 来说说你去到哪里，你真的是百去不厌。
0: 说这儿，我再跟大家，咱说抛砖引玉，我扔个小石头块啊。除了江西之外，还有这个咱南方的一个城市，贵阳。
1: 贵阳，
0: 哎，爽爽的贵阳，哎，也是非常好玩的，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非常凉爽，而且贵阳的这个吃喝也是，你看又到了我这，就是吃喝是非常有意思的，
1: 酸酸辣辣的，
0: 酸酸辣辣的，吃折耳根，哎，这感觉，然后包括它那个烤小肉串是非常好吃的，
1: 行，都是我没去过地方，
0: 哎你哎，
1: 我现在就
0: baby
1: 跟领导请个假，
0: 我跟你说说这我就不乐意了，你知道。就是你的 baby 的旅行日记可是带我们神游过贵阳的是不是在窗口录的
1: 那接下来如果说想要了解贵阳的美食美景
0: 一会儿带大家来一趟
1: 那么有请著名旅行
0: vlog 是吧
1: 带大家云游一下贵阳也感受一下其实我不只是去过贵阳我那 vlog 里也去过江西包括广西也去了一会儿给大家带来
0: 一会儿大家来绕一圈是吧
1: 因为确实在很多这个做旅行 vlog 的时候会查很多资料
0: 对当然
1: 也看到非常多的美景的一些攻略包括图片
0: 对对对
1: 我自己内心非常心动
0: 是吧、
1: 哎、但确实奈何呢，工作太繁忙呀，
0: 是这样，
1: 走不开。哦、所以也只能就是给大家做一些攻略，
0: 就是对，
1: 而真正的美景只能让朋友们亲自去感受，
0: 走出去啊，体验一下，好吧，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来讲一讲，好不好？
1: 是。
0: 然后 BOA 说，可是今天早上这个小麦说、嗯、两位是端午节的值班啊，难道没通知吗、嗯、
1: 他通知了，
0: 通知晚了，对不起
1: 是，
0: 我是第一天，
1: 他排名的，他第三天，
0: 张佩第三天，就这么定了啊。
1: 对，
0: 来，我们这样等各位啊，今天我们一会儿还跟大家来歌嘛。还想听
1: 什么？大家可以点播。
0: 行，
1: 把歌名发送过来。
0: 来，
1: 刚才有朋友点了这个《神话情话》。
0: 嗯嗯嗯。
1: 我们先暂且
0: 我试一试
1: 做一个选项啊。
0: 行。
1: 朋友们有什么新的想听的歌曲，都可以点播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2: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B。 很多人想练出挺拔的肩线，又没有时间去健身房来练器械，其实不用那么麻烦，只要两瓶矿泉水就能够轻松的来开启我们的练肩计划，零基础也能无压力跟上。首先第一个动作，坐姿推举，帮你练出肩宽，提升我们肩部的立体感。这个时候你需要坐在稳固的椅子前端，我们的腰背挺直，别含胸，双手各握一瓶矿泉水，举到耳朵的两侧，手肘自然下垂，慢慢向上推，推到手臂微曲就好，别锁死关节，全程感受肩部的发力，再缓缓下放，每次做12到15次。重点提醒啊，身体别晃动去借力，推起时我们呼气，下放时吸气，跟着节奏来会更舒服一些。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侧平举，这就是练直角肩的一个关键。站立时双脚和肩膀同宽，双手握水瓶，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手肘先微曲固定好角度，慢慢向两侧来平举，举到大臂和肩膀差不多同高的时候停顿一秒，感受我们肩部中枢的一个收紧，再慢慢下放，每组呢也是12到15次。这边又告诉你一个小技巧啊，就是用手肘来带动发力，别甩胳膊，抬手时手腕微微倾斜，能够更好的来刺激我们肩部的肌肉。当然建议新手可以选500到600毫升的矿泉水就已经足够了。两个动作练3到4组，组间休息45秒，练完之后也记得给我们的肩部来一个拉伸，避免我们肌肉的僵硬。不用复杂的器械，只要坚持规律的训练，挺拔肩线轻松拿捏，加油。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

0: 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6: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没去过贵阳的旅行博主 QBaby。
6: 对，一会儿就给大家播放一下Baby 录制的这个预制节目。
1: 对，确实是有一些小节目啊，领导没叫我去。
6: 这个预制嘛。
1: 但是叫我做这个节目。
6: 你看看。
1: 比如说这个感情这个旅行 Vlog 也是预制的呀。
6: 那预制的风终究刮到了广电。
1: 他说要不然领导拨点经费，叫 Q 老师把自己节目里的地方都去一遍。
6: 其实你知道，这广电主持人其实容易做也不容易做。
1: 特别心酸。
6: 就是得安慰自己，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1: 对。
6: 你知道老杨说车是个汽车节目。我也曾经跟万老师说，我说我这些车我都得试一试，没有真情实感的体验，我怎么跟大家分享？万老师说，你每一台你都要买，不太合适吧？
1: 不合适，不合适，你这个造价稍微贵了一点啊。我这个去一趟，你机票几千块钱。
6: 对，我这个
1: 我省着点儿，
6: 我也就十几万嘛，一台车。
1: 你这个不合适，
6: 几十万吧？
1: 你这不合适。
6: 对。
1: 但是领导也说了，领导说希望我的旅行节目能视频化。
6: 哦。
1: 但是你想想，人家旅行博主都是去到当地，
6: 对，
1: 拍下美景，拍下美食，
6: 拍呗，
1: 就整个这个。有真感受。
6: 是
1: 领导说了，说你到时候做一期视频化的、
6: 啊、
1: 然后用 AI 啊把那图片啊、你把你的文字输进去，让它生成一下，
6: 真听真看真感受嘛、
1: 就一样的效果，
6: 就是让 AI 替我们去旅行，是不是？
1: 现在知道我多烦 AI 了，
6: 咱那个准同事就已经开始干活了，是不是？
1: 所以说这个
6: 挺烦的，
1: 有一些地方确实没去到，但是朋友们去到了，也欢迎把你们的这个旅行攻略跟我分享一下。
6: 我谢谢我，
1: 我就说你
6: 吃百家饭，
1: 我没有说我真的吃。
6: 你不要等会儿，你冷静。那你要这样说，你明天是不是可以不出门了？
1: 是吧？一码归一码，
6: 该干啥还能干啥。
1: 工作上没去到的地方，生活里还得去，
6: 还是要假期，让我们走得远一点。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你曾经去过的哪些让你觉得意犹未尽的地方？去了还想去的地方。
1: 对，
6: 哎，
1: 臭蛋河也说吧，
6: 说什么？
1: 他说贵阳呀，他说老杨说的没错，夏天确实凉快，
6: 是啊，
1: 玩的也不错，
6: 那这很好玩。
1: 我想问一下啊，
6: 你说
1: 咱们平台上有没去过贵阳的吗？我自己没去过是吧？你们都去过。
6: 我给你找一期你之前路过的贵阳。
1: 没去过的啊。
6: 爽爽的贵阳。
1: 在999的平台上，你发送数字一，
6: 扣个一，
1: 你让我心里平衡一点。
6: 对，好，好，安慰他一下。我回个一，我等一会儿。那你看啊，人很普通说。你要说去过还想去的地方，那肯定是山东威海了。
1: 去威海。
6: 威海日照蓬莱，哎，去海边吹吹海风，看日出日落，吃嘎啦，
1: 哎，
6: 哈啤酒。没
1: 是
6: 怎么样？
1: 很多朋友夏天的时候都带着一家老小去这个山东、威海呀，包括青岛呀，
6: 这其实很好啊。
1: 我也觉得很好。
6: 对呀、
1: 我个人去到青岛，其实我最惊喜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降落到青岛这个机场的时候，包括出发的时候，那机场里就有酒吧，深得我

0: 你说是那个青岛啤酒是吧？他那个是吧？
1: 我当时就觉得，哎，这酒吧确实，你去仔细观察这件事，老杨。
0: 我跟你说 ，baby， 你回想一下，你可能不是没有去过贵阳，
1: 嗯，
0: 你可能去完贵阳那是晕着去，晕着回来的。宿醉了，知道吧？
1: 就确实是
0: 啥也不知道。
1: 是我观察了全国，包括全球啊，
0: 全球的酒吧，
1: 很多这个机场啊，
0: 对，
1: 都没有配备酒吧。
0: 那对，只有请包是吧？
1: 是一个缺失，我认为是一片蓝海。
0: 这是一个将来发展的地方。
1: 但青岛，你一进去你就看见有一个酒吧，
0: 有代表性是吧？
1: 是，我觉得很不错。
0: 嗯，
1: 但朋友们喜欢哪里的话，也可以分享分享。顺便说说那边到底那么吸引的那个点，你给他那么高好评的那个原因在哪里？
0: 为什么去了还想去？
1: 是，
0: 好吧。
1: 欢迎朋友们分享到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能找到我们了。
0: 来吧。
1: 那么接下来，
0: 那又到了祸害大家的耳膜的时候了。
1: 刚才嘛，有朋友非要听，
0: 那一开始就提出来要听歌。
1: 对，你
0: 真是像这样的朋友，我们不宠他宠谁呢？
1: 对，我们说不唱又不合适。
0: 那不对。
1: 我非要听这首神话情话、啊、
0: 都踢出来了。
1: 对，两个版本，一个是国语版的、天下有情人，
0: 对，
1: 一个是粤语版的神话情话。
0: 今天
1: 我们一并给大家带来
0: 国语粤语，让你一次听起。
1: 我的天赋较高啊，语言天赋，所以我唱粤语版。
0: 那我天赋较低，我唱国语版。一分高下了是吧？
1: 标准的粤语。
0: 爱是什么？怎么做？怎么看？怎么难？怎么叫人生死相随？咱偷气。爱是一种不能说，只能尝。自问试过以后不醉不归。云淡红颜憔悴，此刻桑叶桑雨塞，来人谁来问黑？天高风高层层云飞。爱是一朵六月天，小小的雪花，小小的雪花已经枯萎。什么玩意儿？爱是一曲
1: 在后歌，谁不在？
0: 这眼泪还没凝固，已经
1: 结出松荡。谁能承受后果？翻天覆海，把罪自己走。
0: 等到红尘残碎，
1: 我这少一句，
0: 他才让人手足爽快。你唱啊！

0: 来呀、啊！
1: 专不专业？你说你上哪儿听这种版本？
0: 快掐起来了，这俩人能感受到私家车999各主播之间关系一般。来走，
1: 臭哪儿了，老杨？
0: 马上第二段主歌开始了。
1: 这段歌词儿，
0: 主歌，
1: 主歌，
0: 二十一朵啊，二十一朵。
2: 我需要独自的天飘下来的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
0: 你改中文了，我都买了。
2: 还是一滴擦不干、烧不干的眼泪，还没凝固已经成灰。
0: 好好好，你牛。
2: 等到青丝吐尽，他才出现那一回。
0: 唱得好。

0: 聘哈养藏羊。
1: 一首国语粤语mix 吧，
0: 对，
1: 天下有情人，送给在座的各位啊。刚才有朋友就在问了，我们演唱的时候啊，
0: 多彩我就是插话口的，等等，知道吗？
1: 仪式的最美就在问，
0: 干啥？
1: 是唱的是什么语种啊？跟大家解释一下啊，
0: 你说说。
1: 因为我们唱的是两个版本，
0: 讲
1: 歌词是不一样的，
0: 那当然，
1: 包括发音各方面都是不一样的。
0: 它相当于音乐学当中的这种复调，两个旋律彼此相互平行，相互依偎。
1: 是，这种唱法只能有专业的音乐人才能唱出来。
0: 对，
1: 你要是一般这个乐感的朋友唱的时候，他偶尔他就找不着调了，就被另一个人带跑了。
0: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会如何评价这首歌啊，但是就从我们这个音乐学的专业角度来讲，像这首歌一再出现在大家耳畔的时候，它其实是对歌者的一个挑战和试音试金石。
1: 哦，是的，
0: 同样也是对听者的这个音乐素养的一个试金石。
1: 当然，
0: 一般很多这个专业的听友啊，他懂音乐，他爱生活的这些朋友都会觉得这首歌非常的好听。所以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们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呢？
1: 我看谁敢说不好听。确实这首歌
0: 脸皮真厚啊，真的。
1: 一会儿咱们那个除了这个语种的这个区别啊，就是咱们语音的区别之外，
0: 怎么样？
1: 一会儿咱们真的唱一个二声部的歌曲，让大家感受一下，
0: 那叫双声部。二声部是暴露性格呀，是吧？我负责声部的部分，好不好？
1: 我负责第一声部，老二。
0: 我要负责二的部分。
1: 到时候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啊，
1: 就能感觉到两个人啊在唱同一首歌，不一样的曲调
0: 交叉交织，
1: 哎呦，真的就是那种啊音乐的魅力。
0: 哎呀，
1: 两个人唱的不一样，但又能合在一起，
0: 纠缠
1: 非常完美，
0: 纠葛纠结。
1: 这些歌曲啊，我觉得也真的就只有在我们节目去点了。
0: 那别的都不敢唱，你看早间节目让他唱唱，
1: 你让他唱唱。
0: 哎，
1: 不止早间节目，
0: 没法选，不敢唱。
1: 对，你包括上那个
0: 同行
1: BOA 说的
0: 啊，
1: 什么一些最近热播的综艺，你让他们唱，
0: 让他们唱，
1: 唱不成，唱不成，不是我们在吹嘘，
0: 真是，
1: 也就这个节目了，
0: 那都是事故现场。
1: 对，
0: 嗯，
1: 有我们专业的音乐老师杨老师，
0: 只有我们是故事现场。来来来，哎呀，不敢再自夸，大家当真了啊！一会儿，
1: 阿小张在说，他说想问一下，你俩唱这歌的时候会不会咬到舌头？不会，
0: 不会。
1: 我们是专业的，
0: 因为舌头有点大。
1: 放心了，朋友，
0: 咬不住啊。
1: 然后 BOA 也在说，他说不得不说李小冉姐姐这波是真狠，
0: 是吧？
1: 派 Q 老师陪着老杨锻炼，防着他踢馆心愿便利贴。
0: 那你看看，
1: 我们两个是不敢乱踢馆。
0: 对，你看看，
1: 一踢馆确实实力过硬，
0: 对，一下就赢了。以优异的成绩直接就赢了。你看人家这个普通发信息，请问 Q baby， 你那一年去参加超女，几秒钟下了的？那年 baby 参加超女海选，尤其是这个河南区海选的时候，
1: 这事传开了是吧？
0: 对吧？当然。然后 baby 走上台，你看一身这个倒腾嘛，非常漂亮啊，走上舞台，
1: 人确实怕出名，
0: 对吧？然后
1: 全挖出来了，
0: 就扶了一下话筒。然后评委老师说，下去吧。你扶话筒的姿势不对。
1: 不能这么说，老杨。
0: 不能这样吗？
1: 咱们客观的说。
0: 简单说一下。
1: 当时我在舞台上，
0: 河南地区860强。
1: 我高低啊，唱了有三四个字儿。当你的，老师说行了。
0: 就是当你的就结束了是吧？
1: 左转，左转。举了一个牌子，头的。基本上是张口了的，
0: 张口啊，还张过嘴
1: 了。老师也是听了一下，就是发声啊、气息啊、音色，一听确实高手不能再唱。
0: 要是行家都是这样，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行家张张口就知有没有。
1: 那肯定的，
0: 当你的结束了，仨字儿。
1: 要是大家喜欢的话，
0: 行吧。
1: 要不然一会儿就是把那个海选现场一会儿再还原。
0: 太残忍了，太暴力了，是吧？
1: 当然，朋友们。

0: 想听什么歌曲、也别怕，该点播还是点播过来。
1: 别怕，
0: 包括臭蛋盒也在说，他说这个彦祖真能白活，说你呢，彦祖。
1: 行，
0: 能白活。
1: 我们这样，我们先邀请大家稍事休息。想你看有朋友回复了什么面膜，还有 SK2 不需要回复面膜到平台来，
0: 是、
1: 让大家来点惊喜，好吧？
0: 对，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3: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3: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3: 2026，立马优秀。
4: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5: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6: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6: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
8: 怎么有点头晕呢？
9: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0: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1: 试试。
12: 我不会抽烟。
1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9: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2: 救我！
9: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0: 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 Baby， 今天是来山西的第二天，我们来到了黄岭，这里呢有最美的秋天。喜欢旅行的人都对晒秋不会陌生，它不像自然景观，有种未曾雕饰过的自然。黄岭的秋天多了一种人造的美感，圆圆的晒扁有序的排列，红黄相间，看起来啊就热热闹闹的。挂在房檐上的除了灯笼，还有甜蜜的吊饰，丰收的喜悦都挂在了院子里和村民的脸上。我来的时候也在想，黄岭为什么会吸引这么多人呢？后来我想明白了，大概就是因为这种并不刻意的烟火气，真的太难得了。
13: 来到江西啊，还要去看一看最好的落日，就在长溪。在婺源呢，有一种说法，婺源的一天从石城开始，在长溪村结束。你应该抽出一天的时间，早上在石城苏醒，傍晚就来长溪浪漫。
0: 下午的4-5点钟啊，长溪就像是被开了暖光灯一样，把所有的色彩都照得更加的浓郁。刚才还晃眼的山景，随着时间的流逝，就变成了泛着粉色的清新。有人说浪漫这个词不适合古镇，那一定啊是因为你没有看过傍晚的长溪。
13: 当然想要看一下古韵最浓郁的古镇，那就一定要去姚里古镇啦。
0: 姚里古镇是我去过带有古镇二字当中呢最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好，大家好，我是 QBB。
1: 哎，下午好。
0: 刚才那期 QBB 制作的江西古镇小节目咋样？
1: 这是预制菜啊，大家那个提前都说好，我们都备注了。
0: 你就说做的咋样？
1: 真不错。
0: 精不精巧？
1: 那个风声由何而来呢？
0: 那都是我精心添加的呀。
1: 啊，
0: 就是把这个风声先下载下来，
1: 那么的真实啊，
0: 拖拽到这个音频当中啊，
1: 呼呼的那风，
0: 还有一些鸟叫呀。
1: 我在想，
0: 小桥流水的声音呢，
1: 应该是16楼窗口的那个水房窗口的风声吧。
0: 看看我为了工作
1: 还伴随着这种这个叫什么水房那种潮湿的空气的感觉，仿佛都已经在我们身边，
0: 就真的是为了给大家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啊。没少费心。
1: 那当然，
0: 领导你也知道了吧，你就像妹说的一样，她说贵阳好吃好玩，Q 老师应该申请经费去一下。
1: 没有经费 Q 老师也会去一趟。
0: 是我不申请吗？
1: 是没有啊。
0: 哎，确实想感受一下。
1: 兔德达斯说今天的 baby 也好看。什么叫今天的 baby 也好看？
0: 哪天
1: 不是？我说昨天的兔德达斯最漂亮，你合适吗？baby everyday。
0: 感觉当咱听众真的太难了。
1: nice。 他说话就注意点情商，知道没有？
0: 把朋友们追着杀一天天。
1: 那必须的。
0: 那个朋友们
1: 摁住了 baby 啊，
0: 漂亮肯定是漂亮的，这事儿我们当然知道。还有你说不是？
1: 朋友们，那 baby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脸皮是这么厚。
0: 当然朋友们，如果说想要看漂亮的 baby 和彦祖，欢迎在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来找到我们。
1: 好了，
0: 我们也开启了视频直播。
1: 行嘞。
0: 吴鹏刚才听我们演唱完了《天下有情人》之后说，
1: 怎么样？
0: 还想听你们唱歌，想听那个凤凰传奇的自由飞翔。
1: 你是不是在工作当中压力太大了？是生活给你压力大了？
0: 咋回事呢？
1: 你给我老给你精神按摩按摩。
0: 你最近调理一下，要不然。
1: 兔德达斯说我没听到，没听到，没听到吗？
0: 当然，朋友们想听什么歌曲，还是可以点播个。
1: 行，
0: 点播的啊。我们今天在跟他聊，说哪些地方你去完之后还想再去，推荐一个你最喜欢的旅行目的地，或者你正儿八经真的去了好几次的那个百去不厌的地方。
1: 说的对，
0: 都可以分享过来。兔达斯说，我最近太忙了，就是没法摸鱼，所以今天好多首
1: 歌曲。刚才那歌没听见，
0: 经常没听到啊。
1: 听重播。自己会下载不？
0: 啥单位啊？
1: 是吧？我问一下托大斯，自己会下载不？不会，不会找 BOA 学一下。
0: 学
1: 一
0: 下，
1: 就是甩手不管了，就这种。
0: 怎么能这么忙呢？
1: 是让大家自己成长和学习吗？
0: 不人性化啊！
1: 不会，不会找 BOA 学习。
0: 要是实在不会听重播的话，朋友辞职吧。也不合适，不合适。
1: 哎，就咱这人性是怎么当的主持人？该下岗了，看看，冷静冷静，
0: 冷静一下，
1: 培养大家了。
0: 建议大家那个托塔斯，就是工作的时候把工作往前提一提，然后买一副耳机。
1: 每天5点钟之前完不成工作吗？哎呦，
0: 到这个时间点了，偷偷的把手机打开。
1: 好了，
0: 你要是不会的话，
1: 行，
0: 那个我教你啊，你把它夹在一个书本里，然后耳机连上蓝牙。完了之后你悄悄，你不用非得看到我们，你听到就行。你悄悄的，你一只手把那个线藏到袖口里，然后你就那样听就行了。好吧，
1: 好了。

0: 要求也不高，
1: 冷静啊，冷静。
0: 包括托塔斯说辞职倒是没什么问题，
1: 没什么问题。
0: 那辞职去你们单位应聘吗？
1: 可别。
0: 那这个你不能冲动，辞职这个事情，首先
2: 你霍你们单位就行了，不要来我们这儿，好不好？
0: 来我们单位，你这属于就意气用事，
2: 人满为患。冷静。你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选择，知道没有？
0: 你看你又冲动，你看。
2: 小杨说：“你们是不是着急下班了？”
0: 有点，怎么会呢？我们节目还在进行当中。
1: 来吧，说一说啊，就是今天聊到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有哪些地方你去了还想去？去过几遍之后一点都不会那个什么厌倦的地方，
0: 对，去了好几次还想再去的地方。今天真的从朋友们的互动当中来发现了很多我真的是没有去到的旅行目的地。
1: 说一说呗。
0: 比如说刚刚这位叫做勺子棒的朋友在说啊，他说我推荐山东荣城，我去了两次了。
1: 荣城哦，
0: 荣城，
1: 荣城也不错
0: 哦，
1: 是属于威海地区吧。
0: 地处山东半岛的最东端，
1: 一个县级市，
0: 三面环海，
1: 对，
0: 是一座以海洋经济、新能源产业和经济城市建设为特色的现代化海滨城市。
1: 感谢北渡啊，感谢北渡啊。
0: 我看一下这边的
1: GDP 你也关系卖股票了啊？海洋经济啊，
0: 这朋友这个也别光说一个名字啊，
1: 没毛病，
0: 那个详细给我们介绍介绍
1: 有啥好玩的。你比如说你看，我觉得这个旅行啊，就一年四季，虽然咱河南地处中原嘛，一年四季是比较一年也就三季啊，比较分明一些，是吧？就是春天是比较短，就是你就发现，就是春天去哪儿玩？你比方说刚才我们说江西，你去婺源
0: 是啊，
1: 油菜花，
0: 对，
1: 漂亮，非常非常美。那你要到冬天去哪儿？冬天你就往北走，
0: 哈尔滨
1: ，滨子，对吧？要么就是三亚，你就是干脆就直接体验那种海洋沙滩的感觉。
0: 反季过夏天，
1: 反季节去玩，
0: 对，
1: 所以这个不同的季节，
0: 所以啥时候来河南，老杨？
1: 一年四季都来河南，这还有假？哎呦我天哪，是吧？
0: 咱们河南
1: 想体验分明嘛，就河南。
0: 因为确实我们这个受众广啊，这个全球的等都有，所以我们也介绍河南。
1: 好嘞。
0: 其实河南真的是有那么几个季节，我觉得挺不错的。
1: 你比如说
0: 每年四五月的时候，洛阳牡丹花开的时候，你不得去看看吗？
1: 我的老家呀，
0: 是啊。然后整一套装扎，然后把自己头发盘起来，
1: 对，
0: 做成贵妃的模样。
1: 你知道，就洛阳。就是我的算是我的老家啊，就是这个这特别有一种叫什么尽地主之谊啊，就我们那些的哥的姐见到那些漂亮的着装的小姐姐，经常会说公主请上车，公主请上车，公主请下车，公主请扫码，公主请结账，哎别走，
0: 就这
1: 结账啊，
0: 体验感，
1: 对，
0: 你在哪去找到？
1: 那你看
0: 你在单位谁叫你公主？
1: 没有，
0: 只有在洛阳。
1: 对，
0: 而且整个人妆造之后和那个古色古香的那种美景一融合，
1: 非常贴合，
0: 然后再喝一碗羊肉汤、牛肉汤，
1: 洛邑古城，对吧？那公主端着大碗喝，
0: 那确实是不错，而且离咱们还比较近一
1: 点。丸子汤、不分汤，
0: 对。当然，如果说这个朋友们是喜欢，就是看这个牡丹花开，
1: 哎，
0: 你这个时候去，但是这个时候确实人多一点，
1: 热呀也是。
0: 其次，你一年四季你啥时候去也都不错。
1: 对，
0: 关键是夏天的时候更适合去一下，就比如说那个洛阳周边的山很多嘛，栾川嘛，
1: 说太对，
0: 去避避暑，
1: 哎，
0: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享受。
1: 对。
0: 包括的
1: 老君山，
0: 对
1: 啊，都可以转一转。
0: 像是咱们河南的这个山水呀、历史呀、文化呀，太多了。
1: 那当然，十三朝古都洛阳啊，这
0: 还
1: 对吧？商城，郑州商城遗址，对吧？你开封宋都，对吧？我觉得，哎呀，清明上河园你都转转，
0: 都很适合妆造，
1: 美得很。
0: 托达斯就说，我就建议大家去体验一下古装的妆造，拍拍照片。
1: 真是这样，我觉得 baby 就属于这种，就是浓妆淡抹都相宜的这种。我的老家最适合你去，
0: 行，
1: 改天我就邀
0: 来时的车票里
1: 邀你去看一趟，是吧？喜欢吗？喜欢就多玩一会儿，是吧？
0: 确实洛阳值得一玩啊。
1: 对，
0: 然后 BOA 在说，他说聊这么多旅行啊，他说极限运动方面呢，主持人们好像已经很久没有挑战极限运动了，挑战呀、啊！天天上班的时候，不是那个，
1: 我跟你讲。这个叫极限运动啊，那叫什么蹿蹦跳跃闪躲腾挪，就我们现在这体格子就剩挪了，对不对？我就问一下，今天咱你看咱不是下午开会吗？北冰，我们下一段时间就将带给我们的听友们我们的商城开始补钙了，就跟大家今天讲了，
0: 好玩的也好物也多，
1: 好物也多，
0: 到时候慢慢跟大家分享吧。
1: 来吧，下一次啊。
0: 包括刚才这个波浪谷的勺子棒在说山东荣城嘛，然后他接着给我们推荐啊，这次是详细攻略了，如果没去过的朋友可以看一看啊。
1: 看一看。
0: 说荣城的神雕山动物园。

0: 特别适合带小朋友去看，因为那边有卡皮巴拉。
1: 卡皮巴拉。
0: 卡皮巴拉。卡皮巴拉可以。
1: 水豚吗？
0: 对，然后还可以海钓，
1: 哎呦，
0: 还可以赶海，
1: 对，
0: 然后带小朋友参观一下海洋牧场，
1: 嗯，
0: 包括那边不是有一个这个布鲁威斯号沉船，
1: 对，
0: 很多朋友去这边打卡拍照，
1: 是的，
0: 这个确实在抖音火了好久了，
1: 可不嘛，
0: 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人均一件黑大衣，蓝围脖，
1: 对，
0: 就在那个海边搞那种忧郁氛围啊，拍那种照片。我至今不，原来那是在荣城啊，
1: 是荣城，嗯，
0: 哦，
1: 你看，
0: 也加入到我的名单里吧。
1: 你放心，大家发过来的，我们都统一复制一下，知道吗？汇总一下，
0: 发在我的名单里，
1: 好，
0: 争取节后，
1: 哎，
0: 给大家做一期荣城旅行 vlog，
1: 在19楼的窗口，是吧？
0: 大家朋友们有什么好玩的地方都可以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1: 对，
0: 嗯，
1: 这还有小驴爱逆流说，这天去哪儿都热得要命。
0: 哎，真不是，
1: 倒不是。
0: 哎，我推荐一个，我觉得去了很多地方，很多时候都很想去的。
1: 终于把这玉引出来了，来。
0: 哎，其实在这个时候，刚才不是提到这个新疆的北疆嘛？
1: 嗯，
0: 你去玩的时候是20多度的温度。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觉得特别适合夏天去的。
1: 说一说。
0: 丽江。
1: 哎。
0: 丽江在咱们夏天已经到30多度，快40多度的时候，
1: 嗯，
0: 你去到那儿之后，也就是20-30度的一个温度，
1: 没错。
0: 而且整天就是蓝天白云的那个感觉，然后这个小桥流水人家古镇，然后晚上吃完就是吃完饭之后，
1: 喝完酒之后，
0: 哎，
1: 差点说
0: 那个小古镇里面走一走，各家小酒吧弹的小民谣听一听，
1: 哎，
0: 小手鼓拍一拍，
1: 嗯，
0: 然后整个丽江的这个自然风光也非常的漂亮。
1: 嗯，
0: 我个人虽然去过几次，但我觉得我现在还想再去，因为是它那边是有一个玉龙雪山嘛，离得非常近，然后你夏天哪怕夏天上去的时候偶尔还得租一个大衣呢，
1: 没毛病，
0: 然后能看到在你眼前的雪山顶上还有很多的积雪，很漂亮，
1: 是的，
0: 朋友们，我觉得如果说夏天想找一些避暑的地方，其实丽江挺好的，
1: 挺好的。我一会儿这样吧，我邀请大家听一下，这不是预制的吧，这些
0: 这我真去过，
1: 这是吧，带领大家跟随旅行 vlog 的博主 Q Baby 去一趟丽江，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3: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今天我在丽江，
4: 不管多少人去过丽江，也不管丽江古城被多少人吐槽过，但是丽江古城呢，终究是丽江古城。走在这里啊，你就可以看见家家有水，户户有花，街头呢到处都是卖各色花布的摊贩，还有挑着扁担卖水果的老人家，随便住进一家客栈，院子里啊都被花给淹没了。走在五彩石铺城的路上，看着人来人往，编一根彩发就当是入乡随俗了。
3: 以水为核心的丽江古城，因水的活用而呈现特有的水巷空间布局。桥梁密集是丽江古城最大的特色，古城内的街道依山傍水修建，沿着整个古城，无论走到哪里都在水流的包围中。
4: 尽管在最喧闹的四方街，门脸房后面呢都是一条小河，河水潺潺的流过，一下子就能让人安静下来。丽江的泉水清新透亮，古城呢也因为地势的高高低低，白天呢就可以看到白亮的水流急急地沿石阶而下，水流声也悄悄地消失在川流不息的人群当中。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照进古城的老巷里，就这么静静地坐着，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才会发现呀，在这儿什么都不做，发呆才是正经事儿。
3: 到了晚上，这里就换了一副面貌，丝竹声被小酒馆的音乐给替代，一会儿是民谣，一会儿是轻摇滚，但是不管是什么歌，总有一首能唱到你的心里。
4: 丽江啊，最不缺的就是小酒馆了，没事的时候呢，一定要找一个坐一坐，坐在酒馆里等天上的晚霞，和客栈四地亮起迷离的灯光，五光十色的灯光笼罩这座古城，哪怕再喧闹你也不会觉得嘈杂，反而呢是会不由自主地融入到这座古城为你营造出来的浪漫氛围当中。不得不说啊，丽江它是古老的又是现代的，丽江既是喧闹的也是清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0: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0: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1: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5: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好，大家好，我是绝对去过丽江的 Q Baby。
5: 对，这个信，这个这是现炒现做啊。
0: 对，在这儿终于找到一点存在感。包括刚才我推荐完了之后，托达斯也在说，他说我当时去云南的时候只去了大理和西双版纳，就当时也确实喜欢，还想去。
5: 对，
0: 那不是，我去了大理、西双版纳、丽江、昆明，我也去了，我都去了，好几个地方。
5: 就是说，哎，你说人啊，尤其是就是自费旅游之后啊，如果没人跟搭理他，我一说他能憋死。非得说旅游啊，来了，我去过那阵，哎，你看就值了，就是5000块钱，这时候就值4900了。
0: 有的时候就高低得就是
5: 高低得有人问的，知道吗？
0: 高低得炫耀一下，
5: 是吧？
0: 然后完了之后呢？
5: 那 VR 先生说，我没去过，我骄傲了吗？
0: 那你做一个旅行 vlog，
5: 没去吧，去吧，咋整？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哪些地方百去不厌。哎，
0: 欢迎朋友们分享分享吧。
5: 我就说这个天气，这个时间段，我就觉得，咱就去什么呢？苑城文化公园，你就去看看，好，就在身边特别好玩的地方。叫纵欲端阳喜贺周年，苑城文化公园洛加森乐园双庆来袭了，人偶巡游啊，旱地龙舟啊，非遗表演呐、国风手作呀，精彩不断。就端午假期，咱全家欢乐出游，就去苑城文化公园洛加森乐园。地图上一搜，导航行去了，非常近，很好玩。叫苑城文化公园啊。
0: 如果说端午没事的话，刚好去玩一玩，
5: 对，
0: 玩一玩，带着这个家里的小孩，
5: 带小朋友，
0: 去公园里转一转。
5: 你看，刚我朋友在这说，那非得假期出去凑那热闹吗？答应我们假期值班吧。
0: 我
5: 答应你，我答应你，又轮到我了。
0: 你看我硬不硬气？幸好已经排好班了。
5: 好嘞。
0: 当然啊，这个出去玩没问题，但是确实出去玩的时候得美美的，得有一些漂亮的照片，得定位，得发朋友圈，不然你出去玩这一趟，
5: 对，
0: 不值当。有的时候你炫耀值99分。
5: 对，
0: 当然怎么让自己整个状态很好呢？欢迎朋友们，此时此刻在999的平台上先回复个洗面奶。
5: 洗面奶，
0: 就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一出门脸上就跟开了那个油田一样。
5: 那没毛病。
0: 到中午的时候，刚出去几个小时，马上这个 T 区就开始出油反光。
5: 是。
0: 然后你晚上到家之后，你再一摸脸，你
5: 粗糙暗沉，
0: 化再厚的妆全花了，
5: 闭口，
0: 对，完全不行。
5: 是。
0: 每次以为这个脸洗干净了，但其实呢，很多的洗面奶要么就是这个刮油太狠。你洗完之后，你马上觉得脸太。

0: 干了，
1: 拔干的，
0: 非常干。嗯，要么就是那种滑溜溜的，但是哎没冲干净，
1: 那是，
0: 就是那种油脂还堵在毛孔里，妆也没卸干净，
1: 不舒服。
0: 所以说夏天护肤第一步就是洗对脸。
1: 嗯，
0: 你这一步如果错的话，后续你真的是跟不上了，徒劳了都是，
1: 不好说。
0: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SK2 的氨基酸的洗面奶，我们直接把养肤洗进毛孔里。
1: 嗯，
0: 因为它加了什么，还记得吗，朋友们？
1: 什么？
0: 神仙水通源的
1: Pitera、
0: 哎、这个就配合着玫瑰香氛精油，
1: 是的，
0: 不仅是洗脸，它整个给我们的脸部做了一个 SPA 级的享受。
1: 嗯，
0: 就像是你去这个美容院做了1000多块钱那种美容项目，
1: 你看，
0: 但是你这个你在家里，你天天都能做啊，
1: 干干净净的，
0: 是，因为。它真的就是普通的洗面奶，你去试一试比较一下你就感觉到了，普通洗面奶那真的只能叫做清洁，
1: 对，
0: 给你清洗一下，但它呢叫做调理。你夏天最怕洗完之后脸部泛干，或者是过半天之后又出油，那它呢就像泡沫，像云朵一样很绵密，洗完之后你的整个脸部是非常水润非常透亮的。
1: 不是我不想用 SK2 的洗面奶啊、
0: 嗯、
1: 是因为它忒贵了、
0: 哎、它确实是，
1: 对不对，一这动不动这600-700的，
0: 哎
1: 啊，
0: 稍微价格高了一点点，
1: 是的，
0: 一支120克的这个正装啊，500块钱，
1: 嗯，
0: 它正常的那个奢侈品大牌都这个价，
1: 它可不便宜，
0: 甚至有的还800多，
1: 洗面奶500块，
0: 对、嗯，但是朋友们如果跟着我们的商城来购买的话，你就直接你就薅到这波羊毛，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618狂欢大促只需要299，
1: 哎。不光如此，
0: 对，
1: 今天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到手2大支正装，直接省下700多块，2992支正装的 SK2 的洗面奶。
0: 朋友们，这个价格省下来了之后，你买一送一，你这2瓶你就随便用吧，你基本上一年你都不需要再买任何的洗面奶了。
1: 对的，
0: 或者是你要是觉得就是买一送一实在是太划算了，你把那另一支寄给我，
1: 对，
0: 也可以
1: 给你的闺蜜，给你的好朋友，或者给老杨，咱们这交个朋友，对不对啊？
0: 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回复洗面奶，或者是你买2支寄到广播大厦之后，我一直老
1: 杨。做梦知道吗？
0: 不老合适。
1: 但是我跟你讲啊，就这 SK2 的这个洗面奶，你看299，这是2大瓶啊，正装的，这是120克的，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比比价啊。
0: 嗯、
1: 专柜一支正装120克要500块，今天只要299，同时买一赠一。我本来还在这想，299相当于直接打了6折，那现在买一赠一直接相当于是3折一瓶了。您299。用上一年的时间，一天1块钱不到，
0: 对，
1: 让你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肌肤状态。另外说到这个洗面奶还有一个什么呢 baby、
0: 嗯、
1: 其实你看女孩子很讲究的嘛，晚上洗完脸之后还要再涂点什么护肤品、水乳，对吧，
0: 精华，
1: 像这些东西，其实把皮肤洗干净之后，这些护肤品进到你的皮肤上，进到你的皮肤当中，才会有更好的一个状态。
0: 是的，
1: 你得腾出地儿，是吧，人家好东西才能进得来，
0: 你的皮肤更好的吸收。
1: 对，而且你就知道，就说这个价格，2992支正装，我不能提名字，就是有的时候我在网上有时候会买男士的洗面奶，这一支都100多。对吧，所以这个价格还是相当合适的，
0: 确实很划算。
1: 嗯，
0: 特别是啊，有一些朋友说我平时也不化妆，像老杨说我也不带妆呀，
1: 不带妆，
0: 该洗的时候也得洗干净，
1: 洗干净，
0: 对，
1: 男生也一样，
0: 不只是这个带妆的问题，
1: 对，
0: 这个如果说你平时只要出门一出汗，你一这个夏天一出油，
1: 毛孔也容易堵塞，
0: 很容易堵塞，是一定要用洗面奶来做一个清洁的。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来回复洗面奶了解详情。
1: 嗯，
0: 夏天洗脸你就选 SK2 的氨基酸洗面奶，很清爽，而且你的护肤也会事半功倍。
1: 嗯，
0: 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洗面奶来了解详情了。
1: 好的，我们今天为大家发出了2个关键词啊，一个都是 SK2 家里面的产品，一个是 SK2 家里面的前男友的面膜。您不要回复 SK2 或者回复前男友，您直接回复面膜到平台来就行了。那这个呢是 SK2 家里面的氨基酸的洗面奶，都是他们家里头的，回复洗面奶到平台来就行，这个价格欢迎大家比价，而且全部都是海外直采原装正品。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说带你去哪儿，哪些地方让你去完之后还想去，
0: 是啊，
1: 感谢彭博关注，
0: 对，朋友们可以直接互动过来分享过来，在微信搜索私家车99来说说那些你心仪已久的旅行目的地，当然有一些地方可能我们还没去过，
1: 对，
0: 但我也心仪已久，
1: 对，就是至少听过之后别人说，哎，有人说那

0: 这句话叫什么？看景不如听景。其实有人说，哎呀，介绍的特别美，特别棒。你要到那之后，你会发现，真心的去体验体验。你比如说，你看咱郑州现在直飞济州岛。也是很方便了，以往都是要六七个小时嘛。
1: 对，中间以往我搜机票的时候，中间是要中转一下，
0: 中转，
1: 基本上你要花上大半天的时间。但现在不用了，我们直飞两个半小时，你今天晚上下节目下班，你就可以出发了。
0: 对，
1: 然后你玩两天，你就可以再回来了。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很方便，它免签，朋友
0: 拎包就走了。
1: 对，你不需要办签证了。然后也不用中转，很方便。现在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优惠，
0: 对，
1: 比如说现在两人抱团立减398元。当然如果你是考生，你是学生，
0: 高考考生啊，对，
1: 那么凭准考证出行额外再减211元。
0: 没错，错峰游几周，性价比直接拉满，体验可以直接翻倍了啊。有多条六月的黄金团期火热上线，自由行的机票包括精品跟团游全都有，出行非常灵活，选择很多。想了解六月的最新班次优惠价格，直接回复直飞，开启一场治愈的海岛之旅。青春不散场，这个毕业季，尤其是这个已经考完试的同学们，可以约上朋友，约上同学，一起赴一场海岛之约吧。回复直飞就可以现在出行了。
1: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直飞来了解详情了。包括刚才在平台上啊，有朋友在问到说，老杨，你什么时候上一些大牌的男士的护肤品呗？就是咱也想保养一下呀。你先把这个洗面奶买上。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说实话，就刚才我就看他这个价格，299 SK2 的这个氨基酸的这个叫什么？洗面奶，
1: 对，
0: 男士就可以用，
1: 这个完全可以用，
0: 完全可以用，
1: 包括刚才那个前男友面膜，
0: 对，
1: 虽然男士啊，他可能没有前男友，
0: 但你只能写前女友面膜了。
1: 这个面膜你不耽误用，朋友，
0: 对，咋不耽误用？
1: 它效果绝对是非常厉害的。
0: 但我觉得那个就是男士贴面膜的，说实话少，
1: 而且这个男士用稍微有点，
0: 但是洗
1: 奢侈，
0: 对，但是洗面奶你完全用，就每天你就用，而且这就这个，哎，你说500块钱一支的洗面奶，我说实话我没敢用过。啊，但是100来块钱一支的洗面奶，我觉得非常合适，
1: 这个很划算了，
0: 正经合适。
1: 你买两支，299，
0: 对，
1: 到家你媳妇儿一支，你一支，你媳妇儿一支，我一支，
0: 对，
1: 你媳妇儿一支，老杨一支，
0: 赶紧买回来之后自己媳妇儿一支，然后说那一支去哪儿了？送 Q baby 了，不合适，
1: 合适
0: 啊，
1: 先寄给老杨，我再抢过来，
0: 直接回复洗面奶就行了，欢迎大家来比价，299，你看着可能300块钱，但是它是两支正装，而且是 SK2 家里面的氨基酸。酸洗面奶，欢迎大家比价，你可以上什么什么东什么什么化妆品的那个，你找一找，你就知道了。念就是说没媳妇儿，只能买一支，
1: 那你留一支，
0: 那你留一支，
1: 给我们
0: 寄
1: 一支，
0: 看我把地址发给你，念就回复洗面奶就行了啊。喜欢面膜的 SK2 的前男友面膜，这个女孩子们都知道，也欢迎大家比价，因为她原来都应该那一盒，10片应该是1190，就相当于1200。一盒10片，
1: 确实略贵，
0: 对，
1: 但在我们这儿只需要399，
0: 39910片前男友面膜，
1: 关键还在送你2个15克的 SK2 家的大红瓶面霜，
0: 大红瓶，
1: 这2个15克加起来30克，你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钱，
0: 500多，
1: 今天我们是直接送给你，
0: 对，
1: 出行的时候带着非常方便。如果说想要买前男友面膜的，回复面膜，
0: 对，
1: 想要买 SK2 家的这个
0: 洗面奶的
1: 也直接回复洗面奶，
0: 这俩关键词就行，不用回 SK2 没有用，知道吧，
1: 也复杂啥，关键是
0: 回过来就行。
1: 对，
0: 按需选择，你绝对不会后悔啊！
1: 当然，朋友们想听什么歌曲，欢迎朋友们一并点播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来，继续带你旅行。那个，我问一下 ，baby，
1: 你说
0: 西双版纳去过没有？
1: 我肯定去过呀。
0: 你来呗，
1: 真去过。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我 log。
1: 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今天我在彩云之南的森林氧吧西双版纳。西双版纳在古代傣语中呢被叫做蒙巴拉纳西，意思呢是理想而神奇的乐土，在这儿的森林覆盖率极高，珍稀动物呢也数不胜数。西双版纳地处热带北部边缘，与老挝、缅甸相接壤，得天独厚的条件让西双版纳以多样的无雕琢的绝美自然景观闻名于世。来到这里啊，一定要呼吸下新鲜的空气，那猛伦植物园你一定不能错过，它又叫做中科院热带植物园，
3: 这里是中国面积最大、拥有近万个植物品种的植物园，很多植物呢都是常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

奇珍异宝，珍稀树种、热带花卉、野生蔬果都能在这里找到。作为西双版纳唯一的国家5A级风景区，这里还保存着一片面积不小的原始热带森林。且不说科普意义多么重大，来到这儿呢，静心养肺也实属难得。还有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公园也是值得一看的，它建在25000亩的热带沟谷雨林上，园林森林覆盖率超过98%。园林有孔雀山庄、猴子驯养基地，还有曼双龙白塔等等50多个景点。亚洲象、犀鸟、黑冠长臂猿都生活在这片热带丛林当中。多彩云南除了风景优异，还少不了多样的民族风情。云南省内有25个少数民族，而西双版纳呢就包含了12个。傣族是西双版纳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想要体验一下傣族风情，也可以来傣族岩看一看。傣族岩呢是由保存最完好的5个傣族的村寨组成，村里呢都居住着原住民，户户有田，甚是居安。园内呢具有原住民的吊脚楼，也有纯傣式风格的现代客栈。如果说赶不上泼水节的话呢，就去傣族岩里的泼水广场，每天都有泼水活动。傣族岩里呢还有一个曼春芒古佛寺，是西双版纳最古老的佛寺之一，有1400多年的历史。寺里到现在每天都还能听到诵经声，热情的傣家人聚集在此，吸引八方宾客，值得去体验一下。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0: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B 呀。
1: 回来了，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我们现在聊在旅行上面你喜欢的那些地方，或者是有什么这个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人呢？
1: 对，
0: 故事啊，美景都可以直接分享过来，在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包括呢，我们也说了，如果想听歌的话可以点歌。
1: 对，
0: 但是是不是大家刚才没听清啊？没人点。
1: 没人敢点。
0: 应该不是，不是
1: 就这个菜呀、啊、
0: 肯定是没听清吧。
1: 谁先动筷你知道吗？
0: 欢迎朋友们，如果想听什么歌曲可以点播过来。刚才有个朋友点的是自由飞翔。
1: 自由飞翔那也是太没难度了。
0: 对，我们在节目里其实唱过很多次
1: 了，唱好几遍
0: 了。如果你非得听也能唱。
1: 那听我们确实对，有时候是惯着大家的，有时候是不惯大家的。
0: 那自由飞行、就是、什么最炫民族风啊，套马杆啊，
1: 对，
0: 这个走四方呀，
1: 耳熟能详的
0: 这些旅行歌曲我们会太多了。
1: 意思就是走，就走走字系列的，出去
0: 沙漠骆驼呀。
1: 沙漠骆驼其实蛮有意思。
0: 对，然后 BOA 说、那要不然唱一首心愿便利贴吧。非得听这么简单的歌吗？
1: 这歌太没难度了。
0: 非得听这么，
1: 我还是这首歌李小冉老师赢了，好吧？
0: 当然，这朋友们想听什么都可以点播过来。
1: 对对对。
0: 但是与此同时呢，这个除了关注我们的歌声之外啊，
1: 我们还关注最近大家关注的事儿啊，
0: 世界杯。
1: 世界杯。
0: 这个就算你不看球，可能身边的朋友也经常在饭局上讨论两句。
1: 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帽子戏法产生了，阿根廷梅西直接一场比赛。进了三个球。
0: 我当时就看到两个，然后开始工作了。没想到后面又进一个。
1: 没错没错，
0: 很厉害。
1: 直接是第一个帽子戏法来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今天的这场比赛也代表这怎么说，就什么比赛已经进入到越来越激烈的一个角逐当中了。今天的这几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啊，凌晨三点法国对塞内加尔3-1，伊拉克对挪威，挪威是4-1战胜伊拉克，然后上午9点阿根廷3-0战胜了阿尔及利亚，在中午12点的是奥地利3-1战胜了约旦，那么在明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凌晨1点，朋友们 ，K 组的第一轮和 L 组的这个第一轮的比赛即将会开始 ，C 罗啊，葡萄牙将会跟刚果去进行的这场比赛值得期待啊，在凌晨1点应该说也不算怎么熬一个大夜。另外呢，在凌晨4点英格兰对克罗地亚这场硬仗一定要看一下。
0: 是，你支持哪儿？
1: 我觉得我挺喜欢英格兰的啊。同时在就每一个这个球迷或者伪球迷的心中，其实都有一个克罗地亚的一个那个苏克，你知道吗？达沃尔苏克，就是会用左脚拉出这个小提琴的和弦的这样的一个球员，但那是很多年啊，对我们印象当中克罗地亚的一个选手。另外呢，在上午7点加纳对巴拿马，在上午的10点乌兹别克斯坦对哥伦比亚，这几场比赛明天也是值得一看的。
0: 是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当然，我们的同事小龙已经在关注了。
1: 什么？
0: 我们的 AI 同事。
1: 哎，对对对，嗨嗨，来，你看，
0: 光听你讲，
1: 光听了过瘾了是吧？
0: 你把小龙放哪？
1: 放在心里。
0: 小龙天天那么努力，你叫小龙讲两句。
1: 来，有请小龙秒懂世界杯。
2: 北京时间6月17日，世界杯进入第六比赛日。这一天，姆巴佩、哈兰德、梅西三大巨星集体爆发，上演炸裂表演。但来自亚洲的伊拉克、约旦，双双遭遇开门黑。先来主场回顾：法国3-1塞内加尔，姆巴佩双响。24年前，2002年世界杯，法国曾0-1爆冷，输给塞内加尔。24年之后，法国拒绝冷门重演，姆巴佩、登贝莱、杜埃、奥利塞组成进攻四巨头，上半场0-0闷平。第66分钟，姆巴佩打破僵局，巴尔克拉替补建功，法国2-0领先。补时阶段，塞内加尔扳回一城，姆巴佩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姆巴佩本场双响，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4个。赛后 MVP 颁给送上一次助攻的奥利塞。挪威4-1伊拉克，哈兰德双响，击碎亚洲不败金身。在伊拉克出场之前，亚洲6队在本届世界杯2-4保持不败。 但挪威将亚洲不败的精神击碎。第29分钟，哈兰德打进世界杯处子球。伊拉克第39分钟扳平，哈兰德再进一球，完成梅开二度。世界杯首秀两球，哈兰德成为挪威足球第一人。厄斯蒂高再进一球，伊拉克自摆乌龙，最终挪威4-1大胜。阿根廷3-0阿尔及利亚，梅西戴帽加冕世界杯射手王，这是属于梅西的个人表演。第一球，梅西大禁区线上世界波破门。第二球，麦卡利斯特抽射，对方门将扑救脱手，梅西补射得手。第三球，梅西大禁区线上低射破门，3-0。梅西这一战彻底点燃世界杯激情。世界杯16球的梅西与克洛泽并列历史射手王。国家队200场120球，梅西刷新自己的纪录，生涯61帽，国际赛事11帽，世界杯最年长的帽子戏法先生，梅西不断改写历史。奥地利3-1约旦，亚洲2连败。世界排名第63的约旦迎来世界杯首秀，施密德打破僵局，奥地利1-0领先。第50分钟，乌勒万破门，这是约旦足球史上的世界杯第一球，但最终奥地利3-1锁定胜局。伊拉克和约旦，亚洲球队第6比赛日遭遇2连败。回顾完毕，重点来了，明天北京时间6月18日， C 罗、凯恩、莫德里奇将登场，世界杯进入巨星时刻。4场比赛主场预测，北京时间6月18日凌晨1点， K 组首轮葡萄牙 VS 民主刚果。41岁的 C 罗迎来第6届世界杯之旅，世界杯历史上 C 罗22次出场贡献8球2助， C 罗也有希望创造独一无二的纪录，连续6届世界杯破门。 C 罗必费必袭，莱奥组成的攻击线纸面实力一流。比分预测，葡萄牙2-0民主刚果。北京时间6月18日凌晨4点， L 组强强对话，英格兰 VS 克罗地亚。这是本届世界杯小组赛。

0: 焦点大战。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两队在半决赛相遇，克罗地亚通过加时2-1淘汰英格兰。时隔八年，英格兰期待复仇，凯恩、戈登、贝林厄姆、萨卡领衔锋线，克罗地亚阵中老队长莫德里奇依旧是核心。比分预测，英格兰2-1克罗地亚。北京时间6月18日早上7点 ，L 组，加纳 VS 巴拿马，加纳总身价2.34亿欧元，巴拿马只有3500万欧元。73岁的加纳主帅奎罗斯迎来执教生涯第5届世界杯。比分预测，加纳2-1巴拿马。北京时间6月18日上午10点 ，K 组，乌兹别克斯坦 VS 哥伦比亚。乌兹别克斯坦成为本届世界杯最后一支亮相的亚洲球队，这也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世界杯首秀。主教练卡纳瓦罗打造3421阵型，哥伦比亚的4231阵型更为娴熟。这罗出任10号核心，路易斯·迪亚斯是边路尖刀。比分预测，哥伦比亚2-1乌兹别克斯坦。好了，今天的赛前预测就到这里，明天继续更新。 C 罗第6届世界杯首战，英格兰复仇克罗地亚，乌兹别克斯坦世界杯首秀，更多赛果回顾和预测分析，带你秒懂世界杯。记住啊，看球图个乐，支持你爱的球队，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下期见。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2: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6: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1: 好，大家好，我是 Q Baby。
6: 哎，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6: 下班快乐。
1: 刚才让大家点歌，和普通说不点了吧，反正你什么都会。
6: 那是，
1: 也是
6: 中华 KTV 嘛。
1: 后来还是在老杨的
6: 这个经典老歌曲库当中
1: 选择了一下，该唱还是得去。
6: 你用我的伴奏，
1: 对，
6: 还在踩了我一下。你刚才怎么说的，老杨？
1: 刚才说老杨老气的歌库，
6: 把你的老气的歌库打开让我看看。当时我好气哟，知道吗？
1: 在老杨老气的歌库里面
6: 找到了一首
1: 2004年的新歌。
6: 对。
1: 江南啊，
6: 哎，
1: 这首歌曲我个人也很喜欢。
6: 对，
1: 当年的时候林俊杰唱着这个歌曲，包括他的那张专辑其实都很火，里面每首歌曲都很好听。
6: 嗯，
1: 然后呢，包括他最近的时候不是去参加了蔡依林的演唱会当嘉宾吗？
6: 没错，
1: 整个人啊直接以一个女生的这个音调唱蔡依林的歌曲。
6: 对，
1: 而且还往上翻了翻，唱了更高的高音。我当时就觉得这厉害啊，你看年龄这么大了，那高音唱起来不减当年呐。
6: 那当然。
1: 那么老杨呢？
6: 负责老的，负责老的部分。
1: 所以今天下午我们决定啊，挑战一下，
6: 挑战一下
1: 林俊杰老师的歌曲。
6: 你看，我就觉得有时候生活当中永远是充满着挑战和机会的。
1: 嗯，
6: 你看 Brother 一看也是一个真实的球迷啊，喜欢。他说提个醒，刚才不是 AI 的那个小龙吗？
1: 嗯，
6: 跟咱们说这个世界杯的这个节目嘛，秒懂世界杯。
1: 嗯，
6: 他说 AI 说的不对啊，
1: 不对嘛，
6: 4231应该是读4231，不是读数字4231。4231是阵型。
1: 是。
6: 哎，这个我跟你讲。那咱就有的说了，它其实是451的一种变阵的方法，是全攻全守当中的一种不同的这种阵型。你看看，我觉得 AI 就不能。

0: 听完这一段之后，就真的
1: 想过
0: 没有？小龙啊，
2: 小龙啊
0: ，AI 啊，还有很长路要走，
2: 继续努力啊，听见没有？
0: 学着点那么接下来
2: 给你一次错误的机会啊。
0: 要给大家带来的歌曲 AI 也代替不了。
2: 对，确实如此。
0: 接下来，江南送给在座的各位，
2: 来吧。
0: 今天说了很多旅行目的地，没人提到江南啊。
2: 哎呦，这对，
0: 咋回事呢？我们现在用这样子的一个
2: 方式，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醒，
0: 带大家感受一下江南的魅力啊。
2: 对，
0: 不是唱完之后更没人提到
2: 了。你会唱不会？
0: 会啊。封到这里就是粘，
2: 就是
0: 粘住过客，
2: 粘住过客的思念是吧？
0: 对，我会。
2: 来吧。我的天哪！这当年做音乐节目的时候，

0: 就是真，珍珠过客的思念。
1: 字儿写错了，看来。
0: 遇到这里粘成线，
1: 粘成线的，
0: 缠着我们留恋人世间，
1: 黏黏糊糊的，站在身边就。

0: 有多
1: 啥呀？
0: 有多
1: 美？
0: 你们的江南烟雨中，
1: 心碎了才懂。开始呼了啊，呼！怎么还呼麦？

0: 特达斯说，无这个部分倒是大可不必。
1: 有这点，有真的，你们去听林俊杰的版本，有这些。
0: 你听听小林的好不好？
1: 我们基本上就属于做到了一个百分百的还原，啥都没漏掉，
0: 百分百的颠覆，知道吗？
1: 所以说朋友就听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不要觉得奇怪啊。
0: 对对，不奇怪。
1: 因为当时可能这个制作老师也是这个做了一些处理，
0: 也年轻，
1: 但是我们呢就直接把它处理到歌曲当中了。
0: 对对对。
1: 来吧，一首江南送给在座的各位。
0: 对，
1: 怎么样，听完之后是不是仿佛已经置身在江南烟雨中了，
0: 找到了江南 style 的感觉。这是两首歌吧，是吧？
1: 首先贝壳再说啊，他说我从广播过来的
0: 啊，
1: 咋了？
0: 咋了吧？
1: 能咋？
0: 那块儿，你以前不认识我们，今天就让你认识认识我们，好吧？
1: 今天认个脸熟，
0: 还不如不认识呢。
1: 包括呢，还有贝壳，他说我主要呢就是想看看
0: 啊，
1: 这歌唱成这样的人到底长什么样子？
0: 看见了吧？
1: 好看吧？他看吧，
0: 都是用实力说话的吧。
1: 周南河说彦祖唱的棒尖儿，
0: 您客气。
1: 但大脸猫 baby 又唱糊了，
0: 你看看
1: 我哪儿，我没有啊。
0: 打麻将，打麻将就是糊了嘛。
1: 我就是从第一句就开始呜的一句就开始还原了，
0: 对吧？
1: 老杨都没呜上。
0: 我也不怎么呜，你想想看看，
1: 都没跟上，你看那呜呜
0: 呜妖王来了，是吧？
1: 完了之后 BOA 说谁懂那种啊，一开始是以为 Q 老师跑掉了，结果认真思考才发现他只是单纯气短，
0: 气短没跟上，
1: 其实全在调上那种救赎感。
0: 救赎感，
1: 我这首歌不需要非常强的气息啊，
0: 因为这首歌我们当时在唱之前就觉得这歌其实很简单，
1: 很简单，
0: 对吧？就像什么呢？就像你去参演历史文化剧《唐宋名人录》里边小演员一样，五到十五岁家里边这个有这种小朋友的这个家长要看过来了，直接在私家车999回复个演员，给孩子抢一个古装试镜的一个名额，让娃在演艺当中收获成长，传承文化，让孩子跳出课本，化身李白、李清照，沉浸式的感受唐宋历史，有没有表演经验都可以报。6月19号到21号，河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线下试镜，导演主持人手把手指导，零基础也能快速入门，同时到场就送社会实践证书。
1: 是的，
0: 参演作品还能在爱奇艺、优酷等等各大主流视频平台来播出，有机会进组体验拍摄的全流程。
1: 恢复演员了解详情。咋样，老杨这段气短不短？
0: 英雄气短的。
1: 包括2011再说，他说老杨，他说我个人建议啊，以后让 baby 来唱副歌，
0: 是
1: 那个呜呜你唱就行了，
0: 是吗？
1: 他说因为 baby 呜的那一段特冷，
0: 那是真呜。我跟你讲，我那会儿我真是跟不上，是吧？
1: 你不好跟，就我带着你，
0: 不好跟，这还是幸好有我的 baby 老师带着我，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1: 还不懂说，完了老杨啊，真可怜呐，
0: 是吧？
1: 咋回事？快晚节不保了。
0: 你放心，没有什么晚节，退休再上岗吗？不过话说来，车头。该下班了，该下班了。
1: 这时候，朋友们，
0: 你看时间。
1: 那我们的节目在这儿就要跟大家说拜拜了。
0: 最后呢，祝愿 baby 老师旅行愉快。
1: 感谢陪我们收听陪伴。
0: 记得出去旅行的时候，正经的发几期旅行日记回来，好吧？再见，各位。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2: 2026，立马优秀。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2: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3: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2: 2026，立马优秀。
4: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

0: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 试试。
2: 我不会抽烟。
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是
3: 六月二十六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4: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了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还泛着油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其实是随时能够补水，随时能够舒缓的一瓶喷雾。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在618这个节点给您带来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我一个个给大家讲清楚哈。第一呢，就是它是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价99元，今天只要29.9元。300毫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放在办公桌、床头、包里，怎么喷你都不心疼。日常卖99，今天618，29.9元带走，一瓶奶茶钱换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另外呢，它不是那种喷在脸上像呲水枪的喷雾，它是0.02毫米纳米级的喷头，水雾非常的细密均匀，带妆也能喷，不会花妆。成分里呢有牡丹提取物，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有明显的舒缓感，喷完也不用拍，自然吸收，一物三用，夏天从早到晚都能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了，你喷两下就能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拿了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那我们再来说说商城的机制啊，满300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价值99元；满500再给大家送紧素面霜，价值199元。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618秒杀价仅需29.9元。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吧。
5: 家宴聚餐，走亲访友，连轴转，顿顿大鱼大肉，嘴巴是过瘾了，但是肚子和身体总觉得油腻腻、沉甸甸的，负担有点重。推荐咱们的老朋友，挪威知名品牌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进博会可能进去的品牌都不简单， NYO3 磷虾油采用国际先进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纯度高，在全球好多地方都能买到。原先只能通过人肉背回来，但是现在呢，咱们能够用特别划算的价格直接买到同款。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特别高，后台也收到了非常多的好评，我们给大家溯源直接砍下好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现在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可以考虑三瓶装，现在也是直接打5折，仅需549。优惠还没有完，我们还给大家加赠好礼，买三瓶的再送价值49元的十粒装磷虾油一瓶，打算给家人或者自己长期调理的，您可以直接选6瓶的半年装，999，算起来一天不到3块钱。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价值199元的液体钙一瓶，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来抢占名额。市面上的产品多，品质参差不齐， NYO3 是100%纯磷虾油，零添加，每瓶都有捕捞溯源码，10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您吃着也放心。通过咱们广播渠道下单，更享受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优惠价格，特别是打算长期调理的朋友，6瓶装更加划算，半年装仅需999，赠品也只有100单，送完不补，名额不多，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把进博会同款磷虾油带回家。
6: 我们走过的路，
7: 我们走过的路
6: 有崎岖坎坷，
7: 有崎岖坎坷，
6: 也有康庄大道，
7: 也有康庄大道。
8: 我们经历的时光，
9: 我们经历的时光，
8: 有美好的回忆，
9: 有美好的回忆，
8: 也有失落的迷惘，
9: 失落的迷惘。
6: 这是人生的韵味，
7: 也是生活的模样。
6: 用声音，
7: 用声音，
8: 用声音，
3: 用声音，
7: 感受
3: 人文的韵味。这里是。

0: 这个呢其实是我们最期望的，我们也会在节目里头这个简明扼要的帮各位来推荐一些好书，然后呢帮大家来提炼其中的一些好的观点和这些好的知识，以期啊能够让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啊能够慢下来，静下心来去好好的读上这么一本书。很多时候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都在想啊，我们去读一些书，真正的想让这个书能够怎么办呢？能够有用，对吧？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我们现在时间很紧啊，我们这个节奏很快啊，那我们要读书的话呢，能在里头能够用到一些，能实际马上运用到我们工作生活当中的一些技巧。确实，这些书有很多，而且这些书古今中外特别多。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呢，就会想我们在众多的书当中怎么去选择？你看很多的这个专业的作家和读书爱好者，他们都会，避免不开的说你要先读经典。为什么是先读经典？并不是说其实书有所谓高低之分，只不过所谓的我们叫经典啊，是它经过时间的洗礼之后呢，大家普遍公认的。也不是说有一些好像听起来知名度不是很高的书不好，只不过呢是可能它针对的人群呢相对窄化一些。所以说呢，在很多的经典书当中，我们去读的时候，可能您会觉得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哎，我有点这个看不太懂，我有点看不太明白，怎么办？很简单，我们找现当代的对于经典解读的啊，非常的我们叫靠谱的这种书跟大家来推荐。今天跟大家来推荐一本书，既是经典又解读的靠谱，而且还让我们能够学完之后啊能够学以致用。所以今天跟大家推荐这本书，哎呦厉害了，今天这本书要推荐的是什么呢？推荐的是要讲孙子兵法的书。
1: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让文字带给你坚持的力量。欢迎关注王腾蛟为你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大家好，我是张伟丽。

这本书一说起来，估计啊，应该很少有人不知道，但是估计啊，也很少有人真正全面的把它看过。大多数呢，我们可能是有些朋友就是这闻名如雷贯耳啊，说这个36计当中可能也就知道走为上计。你要再说出三个来可能就难啊，当然咱这是玩笑啊，并不是说这个揶揄谁，只不过是有时候我会说觉得啊，真正觉得这些书我们去读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能有用呢，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到我们呢。其实今天要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就是对于孙子兵法的一个解读，名字叫做善战者说，是龚玉振老师所写的这么一本书，它还有一个副标题叫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现在您就知道这本书呢，其实呢就是向实战看齐的，以结果为导向的。因为我们知道所谓孙子兵法它诞生的年代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为了能够帮助这个征战的这个将军们啊，有更好的方式，就典型的结果导向工具型的书。那放到现在，我们是不是能够把它对于我们有帮助呢？很重要的一点，在这本书当中呢，还有一个推荐语叫从军事看管理，向战争学竞争。现在您知道这本书推荐给谁看了吧，可能更多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管理者和在激烈的这个竞争当中啊，想要立于不败之地的朋友。这本书叫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那既然我们就说这本书那不得不提，那我们还是要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名字，比如说孙武兵法啊，还有叫这个孙子兵书，对吧，这是咱们中国呀现存最早的兵书，同时在世界上也是厉害的，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啊。各位应该有些这个喜欢这个军事和战争题材的朋友可能听说过，有一本叫《战争论》，对吧？《战争论》非常著名，这个在世界上被

0: 誉为是叫冰雪盛典，比这战争论早2000多年啊，厉害不厉害？作者呢就是这个春秋时期啊，这个战将孙武，人家就是这个从实践中来总结出来的宝贵的经验啊。孙子兵法一定呢也是兵家经典。你看李世民就曾经说嘛，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什么意思？看这么多兵书，这没有哪本比他厉害的。所以这本书呢，对于我们来讲啊，可能大家的更多的是闻其名，但是你真正去看这本书的话，里头有很多的这个篇章，比如说它分的这么几篇哈、就是它这书里第一篇到第三篇啊，它主要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你的战略的运筹帷幄啊。然后呢，到第四篇到第六篇呢，就讲的是具体的作战的方法，说这里头有一部分讲这个军行编阵的啊，还有这个如何虚实结合迂回变化的。然后呢再有一个部分呢，第七到第九篇呢讲的是战场上啊各种各样的机会你应该如何把握。第十到第十一篇讲的就是军事地理啊，这个地形应该怎么利用啊，怎么样利用这个天气的变化呀。然后呢最后一部分啊，第十二章到第十三章的时候讲的就是一些特殊的办法啊，比如说像如何用火攻啊，啊如何用这个反间计啊，对吧，如何用这个间谍啊。啊这个在整个的这个孙武的这个过程当中，孙武的这个成名的过程当中也是辗转反侧。然后呢他推荐他是谁呢，也是很著名的一位叫伍子胥。伍子胥向吴王推荐的孙武。然后呢孙武就带着他这十三篇兵法见了这个吴王。吴王一看，哦呦，这是一人才啊，重用啊，有这么一篇。其实你看我们就在讲哈、啊、说这个孙子兵法里面呢有很多现在我们。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5: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6: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5: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6: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5: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6: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7: 像清风吹散迷雾，
8: 像细雨滋润大地，
9: 像阳光洒落湖面，
10: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11: 找寻前行的方向，
12: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13: 听朗读，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呢，我们一块儿来读这本书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善战者说》啊。首先，其实要跟各位来聊的这本书呢，就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啊。它的重要意义就是以实用为最大的目的啊。孙子咱就知道啊，孙武先生

孙武先生，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位这个战略家和思想家哈。其实呢，在这个《孙子兵法》当中啊，他会从五个维度啊去来说到延伸出来的这个如何带兵。你看这里头书里头讲到了道、天、地、将、法啊，这五个维度。然后呢，在这里面除了这些理论上的这个指引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它是一个战略性很强的一本书。怎么样从战略到具体组织，怎么样从计划到你具体应对变化，怎么样从执行的过程当中去应对突发事件，从前线到后勤，从内政到外交，从战前动员到战后总结，从己方视角到对方视角，这些都是非常深入浅出的去解释了这些例子和这些道理。那好，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详细说一说吧，这书里面的一些具体的讲到的一些所谓咱们叫方法或者是实战当中的一些案例啊。首先你看这里头会给你讲到有一点叫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必可胜。什么意思啊？这个听起来就有点，哎呀，这个有点晦涩。那好，大概的翻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面对敌人的时候，别着急，啊，把握住机会再出击。所以这个其实它就揭示了竞争当中取胜的两个关键节点：一是自身实力，二是出手机会。实力决定你自身，你的心态，你的可以等待的这个耐心。机会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对手，对吧？所以说呢，你看后头还有一句叫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就是这非常辩证的一种方法。这书里头举了很多的例子啊，他举到了一个华为在手机市场怎么打败三星的例子。你看啊，他这书里大概这么写啊，说这个智能手机市场我们也都知道，在刚开始起步的阶段，苹果和三星在国内市场是非常的这个覆盖面比较广的。而且在早期的时候啊，三星手机在中国市场啊，其实在2013年的时候大概在占到能 20% 左右的份额，然后到2019年的时候呢就变成了 1% 了，这已经是非常小众的一个市场了。在2020年4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华为呢就正式的取代他们成为了行业第一。所以说你看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逆袭。这个逆袭其实在于哪儿呢？一就是本身自身的技术品牌是过硬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抓住了三星在中国市场的一个失误。首先大家可能有印象的是什么呢？就第一个机会就是三星在早些年的时候，它这个旗舰机啊那个爆炸自燃的这个事件，当时对于整个这个三星的这个品牌是很大的一个影响。然后呢到了这个应该在前些年吧，应该就四五年前，然后发生了很多呀，有很多起，就三星当时应该是它的那个 Note 系列电池自燃，然后之后后面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这个妥善的解决，之后又发生了，所以三星整个这个形象呢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影响。之后三星虽然在全球召回了这个问题手机，对吧，但是他做了一个我觉得非常低智的一个行为，就是他唯独在中国市场就是以电池不够这个理由哈，拒绝召回。就三星的这么一个失误啊，华为手机直接就逆势趁势而起。所以你看啊，这个竞争当这书里头讲完这个之后，再去结合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兵法当中的这个话，就会揭示到竞争当中有一个法则，就是什么呢？就首先不要犯重大的战略错误。同样啊，就作为你等待时机的时候啊，一旦机会出现，你就要以绝对的优势发起最凌厉的攻势，全力以赴打开局面。有时候我经常会跟一些这个朋友在聊，说那个风林火山，大家就知道大概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很多朋友可能都不太知道，这个风林火山其实是出自咱们的这个古典经典，老是看那个日漫，觉得好像是这个风林火山。

是来自于日本的文化，其实不是，就是风临火山，就是其疾如风，然后呢这个其徐如林啊，然后呢这个进攻似火，不动如山，大概是这么一解释。其实这四点说的是什么呢？就说的就是在行军打仗的时候，这个军队应该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势。所以你看这个里面就会讲到很具体的一个例子，也会用这些例子去拆解兵法当中，孙子兵法当中的一些所谓我们叫经典的这种原文。你可能单独原文读起来可能有一些生涩，但一结合例子这就不一样了，对吧？所以你看在这书里还会再讲有一句话叫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就这句话的重点在哪儿呢？就是一个待，在这个等待，这个等待这个事儿啊，说起来很容易啊，做起来啊真的不简单。它要求你必须有足够的耐心。耐心来自于哪儿呢？耐心来自于定力。定力来自于哪儿？来自于底气。底气来自于哪儿？来自于实力。所以如果你实力不够，你就别说你是耐心，那是不行，那是怂，是吧？那这是两个概念，那完全的不一样。各位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喜欢曾国藩的哈？曾国藩他就非常强调这个战略的这个定力。他有一句这个用兵的格言，应该大概讲的就是一年不得一成，只要大局无碍，并不为过；一月而得数成，敌来而不能战，则不可为功。就是意思大概其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战争啊是双方攻城的过程，不要太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一年打不下一个城，只要对大局没有影响，不算什么过错。然后呢你一个月打下连打下几座城，结果敌人一来全丢完了，这也不能算功劳，对吧？这是一点。然后呢在这个书里头还会有很多呀这个很具体的例子。你比如说你看我们说在竞争当中，在商业当中都可能会有风险，对吧？然后呢你这个风险啊要怎么冒呢？书里头有一个定义，叫你要冒有胜算的风险。就是你别看这个人家啊他这很冒险，然后就愣往前冲，我也跟他似的我也往前冲。不，你可没人家有底。人家那心里头大概八八九九是有数的，是有胜算的，然后呢迎着风险往上冲。你也看着哎他冲我也冲，那完全不是一码事。所以说呢你看这里头叫什么呢？先胜而后求战。意思就不打无把握之仗，并不是说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冒险啊，就是你要知道在什么样的时机情况下。因为其实你看打仗这件事儿就是属于什么呢？战争的特点就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嘛，对不对？战争所有的行动当中有很多的因素，有一大部分因素其实就是在潜藏在这种或大或小的不确定性的这个谜团当中。你所有的决策都必须是在什么样的信息不完全、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才做出来的。所以你别老想着我等信息完全了、等环境确定了我再做决定，那个和刚才我们讲那个等待那是两回事儿，你知道吗？那如果你要这样的话呢，很有可能就是叫贻误战机，没有100%的胜算。当然我们再换过来，你就纵观这个古今中外的战争案例上来讲，没有100%胜算，也没有100%我一定不能赢。官渡之战，对吧？赤壁之战，这都很典型的呀，对不对？很典型的这个以少胜多的这种例子，是吧？然后呢这战争中的胜算基本上啊你能有个4到7成都不错了啊，7成以上也不要太奢望。所以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求万全者无一全，处处谨慎，处处不能谨慎，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我这个有朋友可能喜欢战争史的，应该一定了解和喜欢巴顿，是吧？巴顿将军原来就说过一句话是什么呢？叫下周才能制定出来的计划再完美，也不如现在就可以强有力执行的好计划。所以这本书呢为什么说挺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第一它做了这个实战化的解读，再有一个呢就是它呢和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呀
也不是生活啊，就是和我们现在的一些职场啊和管理啊，有很好的一个照应和实际的指导。所以说呢，今天呢跟大家推荐这本书，龚玉振老师所写的，叫做《善战者说》，讲孙子兵法啊。它的副标题是《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十二讲》。如果呢您是一个管理人才啊，如果说您想在这个竞争当中啊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啊，这本书呢非常推荐给您。

0: 一出门脸上就跟开了油田一样，到了中午剃须反光，晚上到家一摸粗糙暗沉，还闷出了几颗闭口痘。每次以为脸洗干净了，其实很多洗面奶要么刮油太狠，要么洗完崩到起皮，要么滑溜溜的冲不干净，油脂还在毛孔里堵着。所以护肤的第一步是洗对脸，这一步如果错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徒劳无功。今天给您重磅推出的是 SK2 氨基酸洗面奶，把养肤洗进毛孔里。它添加了神仙水同源的 Pitara， 配合玫瑰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更是 SPA 级的享受，就像去了一个千元级的美容院的清洁项目。普通的洗面奶只能叫做清洁，而它叫做调理。洗完最怕脸干，过半天又油，它的泡沫呢像云朵一样绵密，洗完水润透亮，不假滑不拔干，坚持用剃须出油就会变慢，脸颊也不容易泛红闷痘。专柜一支正装120克要500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仅需299元。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买一送一，到手两大支正装，直接省下700多，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只要294。您可以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抢单了。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食材，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您如果觉得皮肤出油厉害，可以趁这会儿赶紧囤剃须油，脸颊干的混合皮，用它洗得干净又不伤屏障，实时调理角质又省事，同样也适合男士。洗脸就选 SK2 的氨基酸，清清爽爽，护肤事半功倍。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1: 像清风吹散迷雾，映照真实的自己，
2: 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1: 找寻前行的方向，
2: 找寻前行的方向，
3: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1: 听朗读。
0: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呢跟各位来一块儿呢聊一本书。这本书呢也是一个故事性很强的书，而这本书呢也一定啊会让很多的，尤其是这个从事商业啊、管理啊和创业的朋友啊，能够从中学习到。

0: 很多的能够为之让我们受益的知识的这么一本书。这本书我们要讲一个人，这个人叫什么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说这本书呢讲的这个人物叫雷克洛克。有朋友就说雷克洛克谁啊，不是很知名啊。我把雷克洛克和另外一个这个品牌一联系，您就知道了。另外一个品牌叫麦当劳啊，麦当劳之父。人们说麦当劳之父不应该是麦当劳吗？怎么是雷克洛克？得，这故事啊就在这儿，说这雷克洛克如何创造了麦当劳。或者如果了解雷克洛克的朋友，可能就会有朋友也得知道啊，说雷克洛克如何窃取了麦当劳。咱也不能这么说哈，人家是在合同合理的范围之内啊，把这个麦当劳啊转到了这个自己的名下。但是啊，雷克洛克真的是完美的演绎了叫什么的，说这个成功啊其实不分年龄的。就在讲他这自传之前，我就先跟各位说，您觉得您现在年龄多大，就觉得自己可能有点这个心态变老了，或者觉得自己哎呦奋斗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为什么觉得一直觉得一事无成没有成功呢？对吧，现在这个微博微信特火的一个话题，35岁危机，45岁危机。雷克洛克人家开始这创业麦当劳的时候都50多岁了。所以说啊，这个千万别灰心，你可能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和你合适的方向。这本书呢跟大家来推荐。当然关于雷克洛克也有很多呀他这个负面的和其他的这个评价，我们呢就客观的来看待，或者说我们抛开其他这些，单纯的看他的创业经历，看看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些启发。这本书的名字听起来就很有这个号召力，叫做大创业家。
1: 大家好，我是邱建良，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留住最好的时光。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0: 来说说这本书哈，为什么说跟大家推荐这本书呢？其实源自于一个电影，因为我不是经常跟大家说我这个几大爱好嘛，这个看电影是其中一个啊，踢球啊，然后听歌啊，反正这喝茶啊，就是这特闲的这爱好。然后呢，为什么推荐这本书？是因为源自于一个电影，这电影的名字和这本书的名字是相同的，同名的，叫《大创业家》，这是应该前几年吧，前几年拍的。然后呢是一部算是一部传记片，然后呢讲的就是这个雷克洛克他的发迹的历史。主演是谁呢？主演是迈克尔基顿，这个演员其实也还挺不错的。他比较著名的这个代表作是蝙蝠侠啊，这应该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巨大的转机啊。然后呢他演了两集之后呢，哎呀觉得自己这个角色限制他，然后呢就后来就我不演了。在前些年像那个金刚骷髅岛啊，还有这蜘蛛侠英雄远征里都有他的这个演出。玩具总动员他也有配音，很知名的一位美国演员哈。他讲的就是在应该是在上世纪50年代，当时的雷克洛克啊，他还是一个推销员，还是一个推销什么呢？推销奶昔搅拌机。然后天天就是给别人推销，但是就也卖不出去，50多岁了。用我们现在讲，哎呀，这觉得好像应该没有什么太好的这个发展机会了呀，这年龄都挺大的，还没有找到这个发迹的机会。但是，哎，他就遇到了什么呢？他遇到了这个人生的一个巨大的拐点，他遇到了做这个汉堡快餐经营的谁？麦当劳兄弟，人家麦当劳是真是麦当劳兄弟，人家两个的这个兄弟店。然后呢就发现了这个商机，最终把这个麦当劳打造成一个席卷全球的商业帝国。所以如果说您就要是没有心思看这书的原著的话呢，您能看看这电影其实也挺好的啊。来吧，跟大家来说说这个雷克洛克。应该这是咱这儿的朋友可能了解的少，在美国基本

也算是家喻户晓了，因为他这个事业就麦当劳啊，就是遍布各地，基本上呢算是这个美国的一个代表。你知道我这个在讲他的人生经历之前啊，我先跟大家来讲啊，就是当时他遇到了这个麦当劳兄弟的时候啊，他就想啊，就拿到这个他俩的这个餐厅的经营权，麦当劳兄弟就不让他拿这经营权，他就讲，可是你现在你就看他尤尔赫拉利说那个说人类的这个进化的一个巨大的优势在于会讲故事，就是商业也好，或者我们做人做事也好，讲故事很重要。他就给那个麦当劳兄弟在讲故事，就讲自己元气企划，因为他找了几次，人家都不愿意让他加盟，我这么好好的让你来跟我们一块合什么伙儿，窃取我们胜利果实。然后他说你看，我们到美国的任何一个州，我们看到有，因为美国信教嘛，有教堂，然后呢，到任何一个时候看到有美国的国旗，我们现在要打造的这个麦当劳的公司就要成为美国的第三标志。说这个我们要打造，我们把麦当劳这个你们麦当劳兄弟这个 M 这个头衔打造成这个阖家欢乐的一个符号。哇，他这么一讲之后，哎呦，那麦当劳兄弟啊，这个就被忽悠住了。这直接就说，哎，可以，这行，这咱们一块努力，然后就把这经营权给他了。但是这是一小花絮啊，那我们还是按照时间的发展顺序来讲一讲啊，雷克洛克他的这个发迹史，他成功的秘诀，那到底是靠什么呢？那首先再来聊一聊他呢，在真正接触这快餐之前啊，靠什么呢？推销钢琴，推销这个奶昔搅拌机啊。最大的一个最高级的职位就做到过这个销售经理啊，这事业上呢也算是呢有这么一小些成功啊。但是呢有一天呀、啊、他就接到一个订单，就是在一个挺远的一城市一个汉堡店给他下单，他不是卖那个奶昔搅拌机吗，然后呢下了八台奶昔搅拌机。嚯，他说这是一大单子呀，这我原来这推销的奶昔搅拌机，我个人推一台人都不想买，这么远一城市要八台，这是一什么店呀、啊？这是一什么公司？强烈的好奇心，然后呢，就开车就去了啊，一路上他啊啦穿过这众多的州府啊，来到了加州这个快餐店，到这一看，哦。镇住了啊，就这一小汉堡店门庭若市，这不对排的哇那么长，这一下雷克洛克就引起兴趣了，说这是一什么店呀，他卖的得多好吃。于是呢他把这个机器给人送去之后，就说那我能不能去你这个后厨看一看啊，然后呢一看人家这个后厨那高效后厨啊，现在我们看麦当劳这个操作对吧，就是这种特别高效的成体系化的成流水线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呢他就发现说，哎呦，这家这个餐厅它的这个成功点在哪儿？标准化专业化和快速化，整个所有的汉堡是按照统一的标准制式来设计的，出餐特别快，然后呢每个人在窗口等待就是大概几十秒就能够拿到餐，因为在那个时候在美国点餐你要等个二三十分钟是非常正常的，这么快的一个饭，而且呢它能保证它的基本口味，所以很多人在买啊，而且还不贵。他就总结说，这总结这个麦当劳这餐厅为什么能够这把他这个用户吸引，他说一，没有送餐服务员，顾客自己取；二，不用餐盘，所有的包装都是用这一次性的纸袋，然后呢不提供餐桌。为什么用纸袋？就纸袋你随手装完之后，你吃完随手就可以扔到这个垃圾桶里面，不给你买东西的人增加负担。然后它的配餐也非常简单，汉堡薯条饮料就这么简单，这保证它快嘛。然后呢他总结了这几点之后，他就想，哎呦，这是一好生意啊，回家茶不思饭不想，说这生意我得做，他就单单是在这一个地区哈、啊，他卖的这么火，我要是把他弄下来之后，我这在全美各地我这开起来这个怎么办？然后呢，于是呢，他就背着他媳妇儿不知道啊，就把那个房子给抵押了，然后拿着钱
啊，拿着钱去就找这麦当劳兄弟就签协议啊，大概意思就是哥们儿，我这回我豁出去了啊，我就把这个餐厅我得把它签下来。于是呢，这个中间其实他在去贷款的时候啊，也经历了很多这个波折，人家不贷给他呀，你看他这记录，你也没什么成功案例，对吧？你也没有什么这个资产，然后呢，就人家也不贷他，这经历很多波折，咱们就隐去不说。这第一家就开张了，然后呢，他这开张之后啊，他就发现一问题，这慢慢的你经营起来之后，他发现他这资金链就断了，说这怎么办？这运营成本越来越高啊，这个天天对着这账单没办法。于是怎么办呢？于是呢，他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就去咱们现在叫去找圈层，就加入各种各样的这个高级俱乐部，和这个有钱人的这个投资人呐、啊，和这个大老板呢，去跟他们聊天，然后呢，以求征得他们的这个投资。但是这一步虽然对他有帮助，但是啊，到了后期，对这个事儿呢，有了一个大反转。这事儿怎么反转的啊？我们广告回来之后说。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读书像花朵芬芳季节，
6: 暗香浮动了岁月。
7: 读书像朝阳漫过山岗，
8: 希望在未来绽放。
7: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6: 这里是听朗读。
9: 来吧，咱们书接上文，说到了这个雷克洛克，他在拿到了这个所谓融资和投资之后，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虽然啊在跟这个咱们叫是上流社会啊这些富豪们啊富翁们拿到了一些钱，但是他就发现这些投资啊来了之后，一是觉得啊也没有受到重视。二呢，就是这些霸道总裁们对他施压呢也非常的大，然后呢，这个资金链啊就又要这个面临断，他就去银行申请，然后呢，银行啊也不批给他钱，为什么呢？说那你没有什么资产，他说我下到这么多家加盟店，人银行说这不是你的资产，嚯，然后说这怎么办？然后呢，他就去找这个麦当劳兄弟，说那个二位啊，这个我这个费劲这么大，就是分成比较少，你能不能这个在这合同里咱改改，你给我多。

分点成。那人麦当劳兄弟也不干呢，我觉得给你我都不错了，你还要求分成，不行，哎，把他拒了。拒完之后，要么咱们就说呀，说这个每个人啊，你只要找清楚这个奋斗目标之后呢，哎，总会有因素能够帮到你。于是呢，他就发现什么呢？他发现那个既然这上流这个社会咱走不通，他发现一个好方法，说这个他啊，让更多的这个所谓这个初期的创业者去加盟他的这个麦当劳。他就发现很多的这个夫妻店啊，这个兄弟店啊，家庭店啊，加盟这个店之后，他们这个对于店的经营程度啊，非常用心。因为刚才我们讲他在这个上流社会找到一些这个加盟和投资之后呢，他们不太按这个所谓这个标准操作，就是出来的产品也参差不齐，有的好有的不好。但是他把这个开放给这个相对低门槛的这个加盟之后呢，他经常看到一些这个场景，就是比如说这个丈夫在里面啊，在做这个汉堡，然后呢，太太带着孩子在外面呢，给大家的发一发糖啊，发一发宣传啊，哎，非常用心的照顾这家店。哎，他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让更在意的人去加盟他。当然，这是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可以说啊，他的一个，咱们这得两面看啊，这件事儿啊，一个小偷机取巧的方法，算是给他带来一个大帮助。就是他的一个加盟商的一个媳妇儿，他加盟商的媳妇儿就跟他说那个别老用牛奶，太贵，而且保值啊，不是它保存的成本高，你用那个奶昔粉去替代牛奶，这样的话能节省原材料和冷藏的成本。然后呢，像现在你看我们在麦当劳里还能看得到哈，但是呢，他把这个要求提给这个麦当劳兄弟，麦当劳兄弟就完全拒绝，说你不行，你这降低我品质。但是那会儿的雷克洛克已经不行了，已经穷疯了，我根本不在于那谁，我就要求所有加盟商都按照这个操作。就这么一下啊，这一下呢，把他的这个所谓这个资金链啊，就算是拯救出来一点。再有一个，他确实遇到了一个他的很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又懂财务又懂法律，就是这个哈里桑纳，他加入他的这个队伍。为什么加入他这个队伍？其实呢，这也说来巧，他在那儿跟那个银行那边的贷款呢，在那儿哒哒哒哒哒哒哒在那儿说讲他的这一套东西的时候，这哈里桑纳在他旁边一听，嘿。这老兄讲这个有点意思，但他有一个大的这个漏洞，那我跟他说说吧，咱们俩一块儿来。结果拉着这雷克洛克说，你这个呀，我跟你说啊，咱们这么办，说怎么办呢，他最后跟他出一主意，说现在大家很多有点金融常识的朋友都知道哈，说金融房地产你要投资，你得有地，你得有自己的东西。于是就干嘛呢，就是让雷克洛克成立一家新公司，然后呢利用这个融资的钱，你也别往外扩了，你买地，然后你买完地之后把这个地租给你的加盟商。这样的话呢，你看啊，他就能够很好的利用了这个金融杠杆，而且呢房地产同样也会升值。最重要的什么呢，他把这个地买了之后，他有产权了，然后呢他还能租给别人，一方面他自己再去做抵押贷款，他有东西。再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他可以很好的，就是更好的去控制加盟商的品质。所以你看后来啊，这麦当劳就成为全球最大的房地产商之一了。您别觉得他是真的就是靠卖汉堡成为世界500强的，这还真不是。他有很大一部分收入，大概有90%左右都来自于房地产。但是就刚才我们说事儿都有两面性嘛，他这做法呢其实是违约了，违背了什么呢，就是雷克洛克和麦当劳兄弟之间的这个协议，就违反了这个餐厅经营原则吧。他非用那个奶昔粉替代这个牛奶，然后呢他后面组织的这个商业帝国的构架其实已经把这个麦当劳兄弟给架空了。就后来他就往地产这儿发展的时候，其实呢就已经算是咱们现在叫抢班夺权了。这一下麦当劳兄弟是火了，这生气呀，对吧。但此刻他们已经对公司没有什么掌控权了。所以说这个时候雷克洛克就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直接要求，那二位老兄，你把这品牌让给我吧。其实说实话，本来那两位小打小闹自己经营，对吧，分这些年的挣了些钱，但是此时此刻雷克洛克已经是一个商业大鳄了。那对方如果真要跟他打起这个商业官司起来，那可能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官司。

后于是的这个麦当劳兄弟，真正麦当劳的品牌的这个咱们叫创发起者哈、啊、一想，那得了，那我就不跟你耗了，我就拿钱走人。然后这电影里演的情节啊，就是雷克洛克直接给了他俩一张空头支票，说那你们填吧，你们就撑着填，你看你填多少钱，我这个能够把这个麦当劳这个名字给拿过来。于是呢他就一次性的买断了。从此以后这个克洛克就对外宣称自己是麦当劳餐厅的这个创始人。当然其实你说这个里头我们刚才就说他这有争议吗，那他后头还有其他的腹黑的一面，对不对？比如说他在这个律师的帮助下，这个雷克洛克他仅仅就把自己的就付出了一些，把自己的房子和一些现金就和他这个妻子离婚了，然后呢股份一分也没分给对方，是吧？然后呢当然这是他腹黑的一面，但是在商业管理当中他确实有很多的一些方法，对吧？正是因为他的这些方法和他的坚持和他的这个对于目标的这个追逐啊，让他成就了自己的一个商业帝国。在管理上他也有自己的一些长处，比如说他呢虽说这个作为这个怎么叫大器晚成啊，你觉得会不会可能是那种特别特别专制特别集权啊，他不是，他更愿意把自己的这个权力分给各个基层的经理。所以说在麦当劳当中可能直到现在你能发现每一名经理其实都承担了非常大的这个责任。然后呢于是呢就由于好处叫什么呢，他们有很少时间去参与所谓公司之间的内耗，呵呵，基本上他们对这个也没有什么兴趣了。而且雷克洛克也说他所有的这员工啊包括他的经理在内，就是他犯错他才能成长，就他也认为失败是成功的捷径，失败也是一种资本啊，这肯定也都是根据他的自己的这个经历来出来的嘛。然后呢在他的这个规定的制度当中，比如说玻璃每天必须都要擦呀，停车门口停车场每天都要冲水啊，垃圾桶必须及时要倒啊，每个服务员都要有一把这个拖把呀，然后呢他要求隔一天要擦一次全店的不锈钢器材，每一星期要打扫一次天花板，像这些雷克洛克都是以身作则，他就要去检查，并且他也亲手去打扫店内卫生，也算是给员工起到了一些榜样的作用。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啊，刚才简单的描述了一下他的成功的脉络和故事啊，各位当小说听也行，当评书听也行，但是其实这里面隐去了很多我也不说隐去了啊，就是确实我们时间有限没有讲到很多的这个具体的一些细节。所以说如果您是一个创业者啊，如果您也想要在这个竞争当中来去找到一些方法啊，这本书给您推荐啊，雷克洛克的自传叫做大创业家。还是那句话，如果您真是没时间读原著听我们节目挺好一件事儿，如果再没有时间，您说哎我这个觉得想要娱乐看一看他的电影，咱都一步一步退让到什么程度了，看一看他的电影也行，同名电影啊叫大创业家，希望对各位有帮助。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照着。

0: 谢谢大哥。
1: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3: 家宴聚餐，走亲访友，连轴转，顿顿大鱼大肉，嘴巴是过瘾了，但是肚子和身体总觉得油腻腻、沉甸甸的，负担有点重。推荐咱们的老朋友，挪威知名品牌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进博会可能进去的品牌都不简单， NYO3 磷虾油采用国际先进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纯度高，在全球好多地方都能买到。原先只能通过人肉背回来，但是现在呢，咱们能够用特别划算的价格直接买到同款。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特别高，后台也收到了非常多的好评，我们给大家溯源直接砍下好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现在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可以考虑三瓶装，现在也是直接打5折，仅需549。优惠还没有完，我们还给大家加赠好礼，买三瓶的再送价值49元的十粒装磷虾油一瓶，打算给家人或者自己长期调理的，您可以直接选6瓶的半年装，999，算起来一天不到3块钱。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价值199元的液体钙一瓶，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来抢占名额。市面上的产品多，品质参差不齐， NYO3 是100%纯磷虾油，零添加，每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您吃着也放心。通过咱们广播渠道下单，更享受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优惠价格，特别是打算长期调理的朋友，六瓶装更加划算，半年装仅需999，赠品也只有100单，送完不补，名额不多，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把进博会同款磷虾油带回家。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谢谢。
1: 谁在捣乱啊？谁在捣乱？谁在捣乱？

一出门脸上就跟开了油田一样，到了中午剃须反光，晚上到家一摸粗糙暗沉，还闷出了几颗闭口痘。每次以为脸洗干净了，其实很多洗面奶要么刮油太狠，要么洗完崩到起皮，要么滑溜溜的冲不干净，油脂还在毛孔里堵着。所以护肤的第一步是洗对脸，这一步如果错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徒劳无功。今天给您重磅推出的是 SK2 氨基酸洗面奶，把养肤洗进毛孔里。它添加了神仙水同源的 Pitara， 配合玫瑰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更是 SPA 级的享受，就像去了一个千元级的美容院的清洁项目。普通的洗面奶只能叫做清洁，而它叫做调理。洗完最怕脸干，过半天又油，它的泡沫呢像云朵一样绵密，洗完水润透亮，不假滑不拔干，坚持用剃须出油就会变慢，脸颊也不容易泛红闷痘。专柜一支正装120克要500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仅需299元。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买一送一，到手两大支正装，直接省下700多，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只要294。您可以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抢单了。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食材，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您如果觉得皮肤出油厉害，可以趁这会儿赶紧囤剃须油，脸颊干的混合皮，用它洗得干净又不伤屏障，实时调理角质又省事，同样也适合男士。洗脸就选 SK2 的氨基酸，清清爽爽，护肤事半功倍。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易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家宴聚餐，走亲访友，连轴转，顿顿大鱼大肉，嘴巴是过瘾了，但是肚子和身体总觉得油腻腻沉甸甸的，负担有点重。推荐咱们的老朋友，挪威知名品牌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进博会能进去的品牌都不简单， NYO3 磷虾油采用国际先进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纯度高，在全球好多地方都能买到，原先只能通过人肉背回来，但是现在呢，咱们能够用特别划算的价格直接买到同款。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特别高，后台也收到了非常多的好评，我们给大家溯源直接砍下好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现在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可以考虑三瓶装，现在也是直接打五折，仅需549。优惠还没有完，我们还给大家加赠好礼，买三瓶的再送价值49元的十粒装磷虾油一瓶，打算给家人或者自己长期调理的，您可以直接选6瓶的半年装，999，算起来一天不到3块钱。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价值199元的液体钙一瓶，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来抢占名额。市面上的产品多，品质参差不齐， NYO3 是100%纯磷虾油，零添加，每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您吃着也放心。通过咱们广播渠道下单，更享受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优惠价格，特别是打算长期调理的朋友，6瓶装更加划算，半年装仅需999，赠品也只有100单，送完不补，名额不多，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把进博会同款磷虾油带回家。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一出门脸上就跟开了油田一样，到了中午剃须反光，晚上到家一摸粗糙暗沉，还闷出了几颗闭口痘。每次以为脸洗干净了，其实很多洗面奶要么刮油太狠，要么洗完崩到起皮，要么滑溜溜的冲不干净，油脂还在毛孔里堵着。所以护肤的第一步是洗对脸，这一步如果错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徒劳无功。今天给您助梦推出的是 SK2 氨基酸洗面奶，把养肤洗进毛孔里。它添加了神仙水同源的 Pitara， 配合玫瑰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更是 SPA 级的享受，就像去了一个千元级的美容院的清洁项目。普通的洗面奶只能叫做清洁，而它叫做调理。洗完最怕脸干，过半天又油，它的泡沫呢像云朵一样绵密，洗完水润透亮，不假滑不拔干，坚持用剃须出油就会变慢，脸颊也不容易泛红闷痘。专柜一支正装120克要500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仅需299元。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买一送一，到手两大支正装，直接省下700多，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只要294。您可以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抢单了。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食材，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您如果觉得皮肤出油厉害，可以趁这会儿赶紧囤剃须油，脸颊干的混合皮，用它洗得干净又不伤屏障，时时调理角质又省事，同样也适合男士。洗脸就选 SK2 的氨基酸，清清爽爽，护肤事半功倍。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家宴聚餐，走亲访友，连轴转，顿顿大鱼大肉，嘴巴是过瘾了，但是肚子和身体总觉得油腻腻、沉甸甸的，负担有点重。推荐咱们的老朋友，挪威知名品牌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进博会可能进去的品牌都不简单， NYO3 磷虾油采用国际先进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纯度高，在全球好多地方都能买到。原先只能通过人肉背回来，但是现在呢，咱们能够用特别划算的价格直接买到同款。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特别高，后台也收到了非常多的好评，我们给大家溯源直接砍下好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现在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可以考虑三瓶装，现在也是直接打5折，仅需549。优惠还没有完，我们还给大家加赠好礼，买三瓶的再送价值49元的十粒装磷虾油一瓶，打算给家人或者自己长期调理的，您可以直接选6瓶的半年装，999，算起来一天不到3块钱。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价值199元的液体钙一瓶，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来抢占名额。市面上的产品多，品质参差不齐 ，NYO3 是100%纯磷虾油，零添加，每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您吃着也放心。通过咱们广播渠道下单，更享受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优惠价格，特别是打算长期调理的朋友，6瓶装更加划算，半年装仅需999，赠品也只有100单，送完不补，名额不多，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把进博会同款磷虾油带回家。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一出门脸上就跟开了油田一样，到了中午剃须反光，晚上到家一摸粗糙暗沉，还闷出了几颗闭口痘。每次以为脸洗干净了，其实很多洗面奶要么刮油太狠，要么洗完崩到起皮，要么滑溜溜的冲不干净，油脂还在毛孔里堵着。所以护肤的第一步是洗对脸，这一步如果错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徒劳无功。今天给您助忙推出的是 SK2 氨基酸洗面奶，把养肤洗进毛孔里。它添加了神仙水同源的 Pitara， 配合玫瑰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更是 SPA 级的享受，就像去了一个千元级的美容院的清洁项目。普通的洗面奶只能叫做清洁，而它叫做调理。洗完最怕脸干，过半天又油，它的泡沫呢像云朵一样绵密，洗完水润透亮，不假滑不拔干，坚持用剃须出油就会变慢，脸颊也不容易泛红闷痘。专柜一支正装120克要500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仅需299元。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买一送一，到手两大支正装，直接省下700多，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只要294。您可以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抢单了。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您如果觉得皮肤出油厉害，可以趁这会儿赶紧囤剃须油，脸颊干的混合皮，用它洗得干净又不伤屏障，时时调理角质又省事，同样也适合男士。洗脸就选 SK2 的氨基酸，清清爽爽护肤事半功倍，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米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家宴聚餐，走亲访友，连轴转，顿顿大鱼大肉，嘴巴是过瘾了，但是肚子和身体总觉得油腻腻、沉甸甸的，负担有点重。推荐咱们的老朋友，挪威知名品牌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进博会可能进去的品牌都不简单， NYO3 磷虾油采用国际先进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纯度高，在全球好多地方都能买到。原先只能通过人肉背回来，但是现在呢，咱们能够用特别划算的价格直接买到同款。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特别高，后台也收到了非常多的好评，我们给大家溯源直接砍下好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现在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可以考虑三瓶装，现在也是直接打5折，仅需549。优惠还没有完，我们还给大家加赠好礼，买三瓶的再送价值49元的十粒装磷虾油一瓶，打算给家人或者自己长期调理的，您可以直接选6瓶的半年装，999，算起来一天不到3块钱。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价值199元的液体钙一瓶，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来抢占名额。市面上的产品多，品质参差不齐 ，NYO3 是100%纯磷虾油，零添加，每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您吃着也放心。通过咱们广播渠道下单，更享受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优惠价格，特别是打算长期调理的朋友，6瓶装更加划算，半年装仅需999，赠品也只有100单，送完不补，名额不多，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把进博会同款磷虾油带回家。

0: 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

0: 认真的。
1: 私家车解决酒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0: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一出门脸上就跟开了油田一样，到了中午剃须反光，晚上到家一摸粗糙暗沉，还闷出了几颗闭口痘。每次以为脸洗干净了，其实很多洗面奶要么刮油太狠，要么洗完崩到起皮，要么滑溜溜的冲不干净，油脂还在毛孔里堵着。所以护肤的第一步是洗对脸，这一步如果错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徒劳无功。

今天给您重磅推出的是 SK2 氨基酸洗面奶，把养肤洗进毛孔里。它添加了神仙水同源的 Pitara， 配合玫瑰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更是 SPA 级的享受，就像去了一个千元级的美容院的清洁项目。普通的洗面奶只能叫做清洁，而它叫做调理。洗完最怕脸干，过半天又油，它的泡沫呢像云朵一样绵密，洗完水润透亮，不假滑不拔干，坚持用剃区出油就会变慢，脸颊也不容易泛红闷痘。专柜一支正装120克要500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仅需299元。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买一送一，到手两大支正装，直接省下700多，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只要294。您可以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抢单了。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食材，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2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您如果觉得皮肤出油厉害，可以趁这会儿赶紧囤剃去油，脸颊干的混合皮，用它洗得干净又不伤屏障，实时调理角质又省事，同样也适合男士。洗脸就选 SK2 的氨基酸，清清爽爽护肤事半功倍，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

0: 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丑时报时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深夜的安静 buff 已生效，除了梦想和呼噜，别让 emo 打扰睡眠，小马们晚安。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丑时睡眠，养足马力，毕竟明天早高峰还得坐只元气小马，祝你闯关不费力。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寅时气晨光，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天微亮，城市未醒，奋斗者已蓄力，马年追梦不负韶华。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吟食风清，静谧伴前行，早起的赶路人，999会陪着你一路披星戴月，马到功成。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卯时迎朝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日出东方，元气拉满，准备起床的小马们，今天通勤主打一个顺风顺水。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晨时食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健身新手朋友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困扰？满心期待的来开启训练，却怎么的找不到正确的发力点，有力使不出，感觉非常的憋屈。别着急，不妨开启一场有趣的想象冒险，把自己带入到一个特定的场景当中，说不定就能一秒解锁发力感呢。那练肩总不会沉肩怎么办？这是想象胸口往前发射激光，注意力集中在胸部前推的感觉，肩膀自然就能下沉。如果说核心总是收不紧怎么办呢？这个也简单，来想象一下自己在吹刘海，这个时候腹部自然向内来收紧，不用刻意发力就能精准的激活我们的核心肌群，包括还有单边哑铃划船。如果说找不到发力感的话呢，也别硬扛，想象一下自己在往裤兜里装东西，手臂带动我们背部来发力，动作更精准，还能避免胳膊单独使劲。包括有些朋友说呼吸短促的问题，那这个时候训练就想象自己在使劲闻花香，来慢慢吸气，缓缓呼气，既能调整我们呼吸的节奏，还能帮助身体来放松，提升训练耐力，不用死记硬背发力的要领，靠这些简单有趣的想象就能够轻松地找对发力感，告别白费力气的烦恼。下次训练不妨来试一试带入这些场景，让我们的健身少点困惑，多一点点乐趣，慢慢来解锁更多的标准动作吧，加油
2: Q Baby。你是

0: 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为什么说做梦是科学最不敢触碰的禁区？因为当你入睡的那一刻，大脑正在做一件比死亡还诡异的事，它正在摧毁现实中的你，然后创造出另一个你。研究发现，做梦时大脑某些区域的活跃度比清醒时还要高出40%。你以为自己在休息，而大脑却在疯狂地运转。这也是为什么做一整晚的梦，醒来反而觉得更累。而更奇怪的是，我们在梦里经历了无比真实的爱恨情仇，醒来之后又忘却得一干二净，仿佛什

0: 什么都没发生。最让科学家脊背发凉的是，我们能算出一亿光年外的黑洞质量，却解释不了昨天晚上为什么做了一个梦。研究多维空间的论文超过1000万篇，而研究梦的连一半都没有，甚至让人开始恍惚，究竟哪个是梦，哪个才是现实。1952年，芝加哥大学捕捉到一个诡异的现象，熟睡者的眼球在眼皮下疯狂地摆动，好像在观看一场激烈的球赛。此时他们大脑的电信号活跃度竟和清醒的时候一模一样。科学家将这一段命名为 REM 睡眠，也就是快速眼动期。如果此时把他们叫醒，100%的人都说自己在做梦，但是如果在其他阶段被叫醒，大部分人根本不记得梦见了什么。这说明什么？做梦不是随机发生，而是大脑精心策划的一场演出。2010年，哈佛大学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让志愿者学习一个 3D 迷宫，然后让部分人睡觉。结果发现，那些在梦里梦到迷宫的人，醒来走迷宫的速度比那些清醒思考迷宫的人快了整整10倍。也就是说，你睡觉时，大脑不仅没有休息，反而在疯狂地练习，把白天学的东西反复演练了成千上万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科学巨匠重大发现都是在梦里完成的。1865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梦见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瞬间明白了苯分子就是一个环形结构。这一梦直接改写了有机化学的历史。但梦的诡异远不止帮你解题这么简单。科学家将梦分为5种类型，每一种都直指你内心最深处的秘密。第一种，生理梦，梦见找厕所，证明你正有尿意。如果梦里真的解决了，那现实大概率也已经画地图了。第二种，重播梦，同一个场景反复出现，是大脑在强迫你注意现实生活中忽略的关键信息。第三种，高空坠落梦，心理学家认为这代表失控的恐惧。生理学的解释是，当心率和血压骤降，大脑就误以为是危险信号，于是用噩梦把你强行唤醒。第四种，清醒梦，你能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甚至能像《盗梦空间》那样随心所欲地构建世界，这种超能力往往属于想象力丰富的人。第五种就是叙事梦，醒来之后呢，清晰地记得梦的细节，就好像真实的发生过一样。比如梦到已故的亲人，那是大脑帮你在告别一段回忆，解开心里的结。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说，梦是一个人与自己内心的真实对话。既然如此，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做梦这种功能呢？科学家预测，梦境其实是大脑的生存训练系统。远古时期，人类每天面对野兽和部落的冲突，那些在梦里预演过危险的人，在现实当中更能冷静地应对。因此，活下来的基因就把做梦保留了下来。但是问题又来了，既然做梦这么重要，为什么大脑要让我们忘掉95%的内容呢？科学家预测，遗忘是大脑为了保护我们做出的艰难决定。如果我们记住所有的梦，就会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幻，那将是一场精神错乱。时至今日，梦依然是科学最大的未解之谜。从周公解梦到现代神经科学，从弗洛伊德到脑电波监测，我们分析了上万次梦境的觉醒，却依然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梦的本质。但也许正是这种神秘感让梦如此迷人。每当深夜闭上眼睛，大脑就会带你进入一个没有物理法则的世界，在那里你可以去任何地方，成为任何人，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那颗仅重1.4公斤的器官里，是它在为你充电，为你整理记忆，疗愈情绪。即使醒来之后你忘了梦的内容，可是那些美好的痕迹已经悄悄地印在了你的脑海深处。所以下一次做梦的时候，记得提醒自己，此刻你正在经历宇宙中最不可思议的奇迹之一。
1: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抗》，由贾玲执导，孙吉斌担任编剧，贾玲、雷佳音领衔主演，张小斐、杨紫、沙溢主演，于2024年上映。大学毕业后，仅仅工作了短暂的一段时间，乐莹便回到家中，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宅家生活。她无所事事，拒绝和

0: 外界做过多的接触，甚至和家人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在和妹妹乐丹一次激烈的冲突后，乐莹选择离家出走，并在烧烤店找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勉强维持生计。爱情、亲情、人生似乎一时间都跌入了谷底，而阴差阳错间，乐莹结识了落魄的拳击教练浩坤。人生的至暗时刻，决心逆流向上，面对接踵而至的考验，开启滚烫的人生故事。
1: 什么梦想啊？
2: 走路
1: 都是被家里给惯的。
2: 他打什么
1: 球？这人怎么30岁了，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
2: 人不能好高骛远。
3: 感觉对人都挺好的，但是总受伤害。
4: 我姐基本每天都这样。吃完睡，睡完吃，这还懒呢。
5: 这些年，你的性格越变越古怪，
6: 差不多得了，
7: 摔的谁呢？
5: 我想跟你分手。送你一朵小
0: 红花。在电影当中，或许有着诸多简化处理或者是不够完美的细节，但是这都不妨碍故事的内核，狠狠地让观众产生共鸣。贾玲实际上做的是非常高强度的力量训练和拳击的专项训练，减肥只是附加的产物。这是一个对抗性体育如何给人力量的故事。如果有人把打拳、减肥说成是为了男人、为了爱情、为了瘦，我认为这是一种偏见。看完电影，你就知道他实际上是为了让自己变强。贾玲几乎贡献了自己全部的人生体验，非常真诚地、努力地在拍这部电影。她的第一部电影拍给了妈妈，第二部电影拍给了自己。她用一年半的时间增重40斤，再减去100多斤，并且为了不破坏观影体验，整整隐身一年，不参加任何公开的节目。整部电影让我们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真诚，而真诚是艺术作品的唯一必杀技。

0: 从头到尾，故事中的乐莹都是一个人走过，她的人生充满了挫折和失败，看上去似乎毫无希望，但是她一直在努力尝试，努力接受，努力改变。其实改变最多的实际上不是她的外表，而是她的精神内核。
1: 人活着嘛，总得拼一次。
2: 我想参加拳击比赛。
1: 啊，要减肥？
2: 不是，我要参加拳击比赛。
0: 在一切结束之后，痛苦挫折尽数被抛至脑后，她独自一个人在夜里向前奔跑，一个强大而自由的女性就此诞生。鼓励自己，热爱自己，改变自己，告诉我们自己也可以有无限可能，这是她对自己和对观众细腻而深沉的爱意。她不是变瘦了，她是变强了。电影当中的女主角没有报复任何曾经伤害过她的人，而变成了一个更加强大的自己，因为不把伤害过自己的人放在眼里，才是真正的强大起来。影片当中没有刻意营造恶人带来的仇恨，也不想加深刻板印象和性别对立，这是一个女性导演善良的本质。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自我疗愈和自我成长。贾玲写了一首歌叫做《一切都来得及》，在歌中她唱道，你要爱自己，要珍惜自己，这个世界是为你而存在的。在电影当中，她也提醒了每一个有讨好性人格的人，要为自己活一次。
3: 接下来要上场的拳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正式比赛，让我们有请杜乐莹。
4: 所以现在就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了。
5: 是吗？看心情。
0: 你可能在网上看到过很多鼓励你不喜欢工作就辞了，觉得人心险恶就别恋爱，或者就干脆出去放纵的玩一场。其实这些都不等同于做自己。真正的做自己是不再刻意地追求别人的认同，而是找到自己认为可贵并且值得坚持的事情，然后抛开那些形式上和思想上的束缚，跟平庸的生活搏斗和无聊的时间对抗。而只要你迈出了这一步，无论输赢，最后你都能变得强大起来。

0: 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1: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2: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2: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2: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3: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4: 繁花由王家卫指导监制，胡歌、马伊琍、唐嫣、辛芷蕾领衔主演，游本昌、郑恺、陈龙、董勇、吴越、陈国庆、江一磊、黄觉特邀主演的当代都市剧于2023年播出。这部剧根据金宇澄的同名小说改编，故事围绕阿宝展开。上个世纪的90年代，煌煌大时代，人人争上游，阿宝也变成了宝总，成功过，失败过，在上海留下了一段人生传奇。有过金碧辉煌，有过细水长流，男男女女，长长爹爹，道尽一个时代的情谊与至真。
5: 9981难，我有情关难过。
6: 人们总会要被一样东西套牢的呀，不是股票就是房子，
5: 还有女人。
4: 导演王家卫的镜头语言摇曳多姿，繁花带给我们的更是一个纯正的上海滩故事。营造氛围之外，镌刻人物，勾画背景，表达心情，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腔调。风云激荡之间，繁花对上海市井烟火娓娓道来，也铺垫了全剧细腻暖实的底色。繁花的电视剧叙事美学与影像美感圆融均衡，完成了电视剧影像水准的革命性提升。
6: 市场永远是对的，错的只有自己。冲得太快还逃得太慢，肯定是要吃瘪。头顶在肩膀上，脚长在自己身上，只要保护好自己，机会永远比风险大。
5: 做生意要沉得住气，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好戏全在后头。
4: 商战戏是繁花的骨架，但剧集没有止步于商战，情商则是繁花情感线的核心。繁花更是超越了情感故事传统的道德判断，呈现出了更丰富的人性复杂。或许男女在相处中各自对感情的期待原本就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如同宝总和林子。
7: 你后悔，你只要多讲一句你后悔认识我，我钞票也还给你，一些东西也一道还给你。今天不是你出去不要进来，就是我出去不要进来，两个人只能留一个。你心里面心疼谁，你就把一些东西给他做好了。

0: 或许财富和爱情带给人们的激情与快乐本就带有同源性和相似性，难以兼得或顾此虚彼也是很自然，如同宝总和李李。
1: 人生是一场荒凉的旅行，烟花背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沧海桑田是缘是劫也是宿命，如果念念不忘便有回响是一种必然，那么阴差阳错失之交臂也可能是另一种必然。

0: 或许爱的能力本就关涉个体对世界与他人的笃定与信任，外部世界难以把握，退回到自己的小天地也很正常，但也并不轻松，如同宝总和汪小姐。
1: 你很像我认识一个朋友。
2: 谁啦？我认识不啦？
1: 认识的，长得好好看啊。

0: 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2: 好，大家好，我是 KBB 呀。
1: 哎，今天这个日子呀，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
2: 是啊。
1: 你这个琢磨琢磨这个数字呢，组合起来之后呢，它代表着啥？
2: 代表着。
1: 首先，虽然今天是星期四，
2: 对，
1: 但是明天呢，
2: 就直接放假了。
1: 对。这周咱就上四天班，
2: 这心情是不一样的，
1: 对吧？
2: 上四休三的这个感觉啊，和上五休二和上六休一，那能是一回事吗？完全不是一回事情。
1: 你能明显感觉到啊，就是某主持人在这个即将要休假前，他内心当中的这种兴奋啊，溢于言表。
2: 天使，虽然是早上七点，按照平时绝对起不来，但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哎，你看整个人那种活力四射的状态。
1: 那对，
2: 明显能感觉到整个人就已经步入假期了。
1: 说
2: 这会儿我是在上班吗？根本不是，
1: 是在等下班。
2: 我这会儿就是整个人已经步入到这个假期的一个放假状态，我只是临时过来跟腾霄聊两句，跟上班已经毫无关系
1: 了。所以说我说特开心嘛，你看这就一是今天星期四，这周就算是在班，明天这个小长假。
2: 是、啊。
1: 再一个呢，今天6月18号，
2: 哎，
1: 618，各位也都知道，这但凡是经常这个在电商当中啊，这个浮浮沉沉的，各位您都知道，这日子呢就是一打折的日子，
2: 应该。买过不少东西，
1: 哎，
2: 其实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买东西的事情啊，就是因为经常我们会趁着一些节日，比如618、双十一，凑单买一些东西，当时可能会觉得，哎，这个买东西迟早能用得上，指不定呢囤多了啊，在家慢慢用还很实用，但实际你买的时候很爽快，买完回来之后发现根本就不记得它，就放在家里吃灰。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什么东西，你买的时候以为可能会很常用到，但实际上一直在放着吃灰。
1: 哦，
2: 欢迎朋友们分享。
1: 这个我还是很有感触。说实话，就这个平时就这种冤钱我真是花不少。
2: 大爷也能看出来啊，平时工资不低是吧？还能花不少冤枉钱。
1: 工资是很低的，但是呢，这个消费的冲动有时候遏制不住。你看，就买完之后，当然特别喜欢。买完之后确实也不咋用，你比如说劳力士幻影啊，
2: 叫啥？
1: 布加迪威龙啊，是吧？
2: 我多余问你这句，真的是。
1: 波音747啊，是吧？哎呀，你这买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看着挺好玩，是吧？
2: 确实冲动了。
1: 这对，买完没地儿放，你哎呀，真是。
2: 买这些干嘛？
1: 对，
2: 平时单位到这个家里的距离。开车也就20分钟，
1: 这用不上，
2: 用得上我的那个飞机吗？
1: 对，
2: 用不上，
1: 用不上，是吧？那这幻影和那个威龙，那哎呀，又费油是吧？
2: 早上节目这么浮夸吗？我们晚上节目还是实打实的跟大家贴近心聊天的啊。早上节目你们是走这个路线的，你要是这样子的话，那我弄那了。
1: 那你要是这样说的话，下回就不跟你交心了，你知道吗？这说点实话，你看这个遭人嘲讽，你真的是。
2: 确实，这个朋友们也来说说吧，有什么你们曾经买了以为觉得非常实用，但实际上却一直放着吃灰的东西，包括如果方便的话，这会儿也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在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来到我们直播间聊聊天。
1: 哎，是。
2: 夫就说，哎，今天早上咋会是 baby 呢？怎么？因为爱工作吧，可能就是。早晚就是都爱工作，根本就压抑不住自己上班的这种热情，两眼一睁就直接来到单位。你要说为什么，说不清道不明，是一种就是信念的驱使。
1: 那晚上你应该这个节目时段应该也还在吧？
2: 晚上的时候，大家就别再问这个问题。你们这应该不是一波听众。
1: 好，主打一个信息差呗，这意思是。
2: 当夫说今天唱歌不？你要想听的话。我们也能走松，想听什么也可以点播过来。
1: 因为我职业生涯的那些个污点呢，都是在跟你搭档唱歌唱出来的。
2: 听说腾霄就是上完这个晚上节目之后，整个人就在家里治愈了很久，
1: 人都疯了，
2: 就状态很久调整不过来。说在自己这么多年的主持生涯当中培养的一些偶像包袱，全在晚高峰碎掉了。
1: 本来也没啥，然后
2: 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也在好奇啊，你又不是偶像。 你整那些个包袱，你弄啥通宵？
1: 你要再这样，我跟你说，那我就得继续说说了。
2: 像你这种实力派，你真的不在乎这些？你会在些这在乎这些吗？不在乎，咱不靠这个。
1: 确实也不在乎。就是我是觉得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因为这个外在的东西呢，去影响自己本身那个这个生活的这个本质。
2: 确实没必要。
1: 也不要因为这个平时呢一些这个自己呢细枝末节的一些小细节，影响啊自己本身呢这个你的这个奋斗的方向。
2: 对，
1: 对吧？
2: 那不要影响。你就像刚才我来到直播间的时候，有朋友在猜测，夫就说你是不是要去旅游啦？所以今天换班了。我都没吭声，下面直接 TYO 说应该是小麦已经去度假了。
1: 所以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原来我在节目里头我跟大家分享过，我说我呢这个有一条自己践行的一条这个原则。
2: 你说
1: 这个叫什么呢？叫首先不说假话。
2: 不说假话。
1: 第二，
2: 刚才谁买的飞机？怎么换一个？
1: 那是节目效果，那是你编的稿子非让我这么说啊。首先不说假话，第二真话不全说，你知道吧？这样，那各位能明白了吧？就是各位在互动的时候呢，这个我们有时候也要本着一种看透不说透的这个状态。
2: 看透不说透。
1: 对，你今天看完这个早上的节目和晚上的节目，分别都是谁在上，大概率就能猜出来整个我们私家车999这个主持人的
2: 排班布阵，
1: 作息排班布阵。
2: 哦，当然了，也希望大家如果说知道的话，也别乱问啊，别乱打听，领导不知道我们换班。
1: 对，就不要问就是干啥了？问就是去参加我们这个历史文化剧《唐宋名人录》，去这个帮助这个我们这个同事去招募小演员了。
2: 是的，
1: 全省5到15岁的孩子都能够报名，让孩子呢沉浸式的走进唐宋历史，化身李白、苏轼、李清照、岳飞等唐宋名人，亲身演绎历史故事，切身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本次报名呢零门槛，没有表演基础也能够免费参加试镜。那同时呢，这个试镜的时间是在6月19号到20号，河南广播电视台的广播大厦线下来进行试镜。现场呢还有专业的导演、主持人一对一的指导，锻炼孩子们的口才、胆量和镜头前的表现能力，同时呢还能拿到社会实践证书。参演剧集也将会在爱奇艺、优酷等各大主流视频平台上线，还能体验完整的影视拍摄流程。各位想要给孩子报名的话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演员，您就能够报名了。
2: 对，欢迎朋友们回复演员了解详情了。包括呢刚才在平台上我也看到有一些老朋友啊，真的是早晚高峰是串着的，是吧？
1: 你就是看见这个夸女主播真漂亮这种互动。
2: 哦，肯定是有这样的峰回路转，在说女主播真漂亮呀。感谢朋友们这种非常
1: 客观的、
2: 朴实无华、客观不带任何修饰的一些言论啊。
1: 这话你留着我说，就相对他真一点，就自己不要急头白脸，对吧？
2: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特别喜欢和朋友这样子心贴心的聊天，就是这样子，我们就平。
1: 那你凭啥说我那个买的闲置劳斯莱斯幻影的事是假的？
2: 你那跟我心贴不了一块儿，我跟你讲，就是为啥女主播这么好看，她肯定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原因的。第一个原因，
1: 这话题你也能延展
2: 啊？当然了，就有的时候生活当中的一些技巧都得分享。
1: 你跟老杨搭档的时候，你是受过啥伤？你
2: 我跟你说，彭娇，你知道我为什么特别喜欢来早高峰吗？
1: 为啥？
2: 就是因为就是我漂亮啊，是因为早起是一方面，热爱工作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早高峰的时候可以开那个重度美颜。你知道吧？晚高峰老杨不叫我开，但是来了早高峰就明显漂亮很多。
1: 哦，是这样，
2: 肯定是这样的。
1: 我都一直没在意过这事儿。
2: 是这样的，你不觉得你的下巴尖了一点，皮肤也白皙了一些？
1: 哦，还真是，
2: 整个人好像也开了一点点磨皮的效果。
1: 对，就是人看着有点假，反正是。
2: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啊，我个人肯定也是有自己正儿八经的努力的方向的。我平时在家就用 SK2 前男友面膜，我能不漂亮吗？我
1: 就知道。你是贪恋早高峰的销量？
2: 我真的我不漂亮，我谁漂亮？我都用这么高级的面膜了。
1: 你不要狂躁，用个 SK2 面膜也不至于。你知道
2: 跟你讲啊，就是没什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一般不用，因为太贵了。它一盒10片是1000多。
1: 我八卦一下，一般什么时候、什么场景、什么样的氛围、见什么人，你才会用 SK2 的这款面膜？
2: 那肯定是得在早高峰的时候。来早上上班的时候，面对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的时候，面对亲爱的同校的时候，
1: 不真诚，你知道，你这也是不真诚，你知道，
0: 我才会使用这样子一块昂贵的面膜，你知道吧？
1: 一块那是豆腐吗？
0: 因为太贵了、这个之前我用的时候，我说实话、跟大家心贴心的聊啊、就只有在见前男友，不是，只有啊，第二天有价值。一场
1: 具体是谁？你说个
0: 三千以上的活的时候，三千以上的主持的时候，
1: 你别说具体数，显得自己可你知道吧？
0: 你两千的那活我都不会敷这个面膜，
1: 我一般五百我都敷了。
0: 我得三千啊，才舍得悄悄拿出一片敷一敷，因为它就是急救的天花板。但凡比如说我前一天晚上熬夜了，我的脸稍微有点垮了，或者是我觉得我最近状态不好，稍微有点暗沉了，我用它可以一夜直接让自己的面部状态回到一个很水润很嫩的一个状态来。就是我有的时候跟大家就说，有一些这个像是护肤品啊，你是需要什么也坚持使用一个月28天一个周期，
1: 它得细水长流，
0: 对，你得需要一定的养护时间。但是前男友面膜你不需要，你前一天晚上你就只管敷，
1: 立竿见影。
0: 第二天你就看效果就行了。
1: 哎，
0: 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说也想拥有这样子的 SK2 前男友面膜，你抓紧时间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面膜"两个字。
1: 哎，是
0: 这个其实不需要我多宣传了，因为他名声在外，他比我名气大多了。
1: 说实话，是这咱俩加一块也比不了 SK2 的那个知名度。
0: 对，
1: 但是平时呢确实是贵，因为1190啊，这是一盒是10片，今天呢在我们这儿买呢只要399，直接这给您立省个800块钱，这还不算啊，我们再送您两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叫大红瓶面霜，
0: 是
1: 这两个15克就是30克，这也小一瓶了都。
0: 对
1: 啊，
0: 这个你去专柜买，就光这15克，你基本上500多块钱。
1: 哎，对，是。
0: 而且我现在特别喜欢这种15克的这种小样，因为它这个就是你出去旅行的时候，你带起来很方便，然后飞机也不需要托运了。
1: 对，
0: 你稍微带个100毫升以上的东西，它都得托运，它不用托运啊。它省下来就是行李额呀，
1: 对，随手就装到这个化妆包里头了，这个非常的方便。
0: 哎，
1: 而且其实呢您看这个今天这个面膜再加上这个面霜，实际上的双效养肤，您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面膜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买了，合下来一片啊才30多块钱，再送您30克的大红瓶面霜，这个应该说是非常合适了。您这个赠品只有200份啊，您要是买的话抓紧时间现在回复面膜直接下单，还能有机会拿到赠品。微信名单您直接回复这关键词叫做面膜就可以了。
0: 是的，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面膜来了解详情了。当然与此同时呢，这个朋友们方便的话，如果没在开车的话，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刚才210还在说，他说咋的baby 又来早高峰来霍霍中华 KTV 了吗？说腾霄啊还是没逃过呢，逃不掉，总想逃但逃不掉。所以说朋友们今天这个想要听什么歌曲啊，想要感受什么样的一个音乐的盛宴，
1: 不想
0: 在这的平台上把你想听的歌名发送过来，发送之前先回复一个面膜了解一下详情。
2: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3: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0: 嗨，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冬天窝在家里不想动，又怕长肉没精神，那不如来试试高抬腿，不用出门也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燃脂也不差。 Q Baby 告诉你哦，高抬腿好处非常多，冬天练它呢，腿一抬身体就开始自然发热，不用怕动手动脚，而且呢燃脂效率也很高，每天练10来分钟比坐着刷手机强太多了，还能让我们腿上的肉更加的紧实，不会松松垮垮。平时久坐的人练能够活动到我们的腰腹，帮着改善久坐的腰酸，一举两得。如果说你刚开始练也别着急求快，先慢慢找一下感觉，双脚分开跟肩膀一样宽，双手自然放在我们身体的两侧，然后呢一只腿往上抬，尽量让膝盖靠近肚子，落地之后再换另一条腿向原地踏步，把腿抬高就 OK 了。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每秒抬一次练30秒，休息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了之后呢可以再加快速度，记得抬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半身别晃，核心稍微收着点，不然会很容易累还没有效果。当然还有几个小提醒要记牢了，就是穿软一点的鞋子，或者你光脚踩在瑜伽垫上，不要

0: 到脚底。当然如果说腿抬不高也没有关系，你尽力就好，千万不要勉强自己。那练完之后呢， KBaby 建议你也不要马上坐下，你可以走两步甩甩腿，不然第二天腿可能会酸痛。冬天在家练一下高抬腿，又暖和又简单，洗手呢也能轻松上手。现在就站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1: KBaby Keep Running。

0: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你知道刚才我这个一直啊，这个我在这个认真的思考你这个在节目开始时候布置的一个话题。
2: 我说的
1: 就是，哎，是什么来着？
2: 什么东西？你到底思考没？
1: 哎，骂人不行啊！你知道
2: 的，什么东西你买的时候以为会很常用？
1: 对，你把这句连上，你知道？
2: 哎，但是，但是啊，却一直放着吃灰。欢迎朋友们分享分享。
1: 是，
2: 来说说。
1: 有朋友就已经说了，跟我们的互动来着，说这个玉就说呀，必须得是跑步机。
2: 跑步机。
1: 跑步机，我跟你讲啊，这个我相信大多数在这个朋友们家里，它的功能主要是衣服架子，是吧？
2: 挺方便的，
1: 是吧？
2: 就晾一些小件儿。
1: 那个把手上挂衣服，那个跑步那个跑步那个步道上放鞋，是吧？特别的这个丰富，但是你看，还有朋友就说是什么呢？说那个空气炸锅，大眼儿的说，空气炸锅，就是我不知道各位啊，反正我用的那空气炸锅，我用的那个出厂频率还挺高，你用过空气炸锅吗？
2: 我确实在做饭方面，
1: 你有空气炸锅吗？
2: 有底子，但是。
1: 就我问完我就发现我错了，我应该再问会换一方式。你有空气炸锅吗？
2: 我有。
1: 你有是吧？
2: 但是我确实不怎么做饭
1: 啊，
2: 但是我在网上看过非常多的教程，就是说空气炸锅它可以非常轻易的，哪怕是一个做饭那个厨房的新手小白，你都可以做出非常多的东西，什么又是炸鸡翅了，炸薯条了，热个红薯了。
1: 我跟你讲，我用空气炸锅是什么呢？就是我不太指望用它直接做出来东西，就是这个网上用了很多教程说用它干嘛，就是我原来我还这个试过，说那个早上用空气炸锅这个做一个这个煎蛋，它会这个方便，没有什么油，但是不好吃，
2: 不好吃，
1: 没
2: 挑剔还是
1: 就是不好吃，没有那个直接那个锅里放油，这个热锅流油姜蒜煎出来那好吃，但我用空气炸锅用。主要是功能用在哪儿呢？就是它热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它比较好用。比如说，你看，有时候我爱吃个这个垃圾食品啊，这个薯条那送过来之后呢，它就有点皮了。
2: 哎，
1: 但是你给它放空气炸锅里头过一下，哎，它那个感觉就好很多。我一般用它那个热一些东西啊，我就是用它的这个比例比较高，因为我在网上也看很多教程，就是用空气炸锅做这个做那个。
2: 是。
1: 做出来之后呢，要么就是我这个。温度调的不合适，要么就时间不合适，所以我一般用它，我现在用它代替了大概小一半微波炉的工作量。
2: 也能听出来，腾霄虽然在那儿特别认真的跟我们分享他自己在家烹饪的一些效果啊，但是能听出来不会做饭，做饭的那个水准估计还不低，我差不多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你要这样说我就不认了。我还是手里头握着一些大菜的做法的。
2: 哎呦，
1: 不跟你讲，是吧？拍黄瓜，是吧？
2: 番茄炒蛋，
1: 对，凉拌西红柿，
2: 也就这些了。
1: 番茄炒蛋那个维度对我来说都有点高了。
2: 就顶多再切个红肠吧，基本上就达到你的顶峰了。当然，这个我们现在跟大家聊，说你有什么东西之前买的时候觉得可能会很常用，但实际却一直在放着吃灰。改名叫张小怂再说，他说我来说一个吧。
1: 说啥？
2: 这个是真心疼呀。我的婚房。当时购买的时候是在房价最高的时候，还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装修，但是呢，因为一直是觉得离单位太远了，不方便，就没住进去，然后不住呢也觉得装得好，不舍得租出去，现在就是觉得说多了都是泪。
1: 你这兄弟，你跟我那个劳斯莱斯幻影那个也没啥区别，你知道吗？
2: 确实，有的时候就觉得，就是朋友们有一些这个抱怨啊，但是听起来又有点像炫耀，反正
1: 那是
2: 稍微让人有点小小羡慕了。
1: 对，
2: 然后 T Y O 再说，他说美容仪，就是美容仪，就是买的时候就是很积极，但大概用一个多月之后马上就闲置，主要是太懒了，浪费我大几千。
1: 哎，美容仪这个我不太懂，
2: 这个确实
1: 真不懂。就是你这个你有吧？
2: 太多了。
1: 那就请谈谈你的感受。
2: 这会儿我妈没在直播间。我要给大家浅聊两句。
1: 浅聊两句。
2: 浅聊两句。像是一些这个导入导出的、就是你敷面膜的时候让这个精华导入皮肤底层，或者是你皮肤的一些脏东西让它导出来的、再或者呢是什么这个电流的什么各种的吧，反正我其实购买的非常多。仔细加起来啊，不敢想，不敢想。
1: 我感觉到了你上的恶当比我多，
2: 顶上好几个月工资了。但是啊，就是确实它在使用的那一个月，你刚买回来的那一个月，你会觉得非常新鲜，而且觉得效果非常之好。但等你大概过了一个半月的时候，就一个半月，真的不用多看啊，基本上就已经闲置了。我现在在家里还放着好几台各种各样的美人鱼。
1: 他正经的，我就想我问一下、就是你用完之后你是真觉得它有用的，还是心理感受上好？
2: 你别管，绝对好看很多，这个你不能质疑我。当然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确实你要是给自己买这些东西容易犯懒，这是很正常的一件现象。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说你要是真的是想让自己状态好一点，皮肤紧致一点，或者让自己的皮肤更透亮一些，补补水之类的，你不用费那太大劲，你直接在99平台上你回复面膜，你把 SK2 的前男友面膜买回家，这个基本上是比所有的美容仪都有用的。就像同学问我说、你那美容仪有用吗？你用完一定是觉得皮肤非常嫩、你会觉得就是你捯饬了半天弄半个小时之后，你整个脸好像是水水当当的，像一些什么干皮啊什么都不见了。但是啊，他每天半个小时太耽误喝酒，不是太耽误我的工作了。太耽误工作了还是。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偶尔你敷片面膜可能来的会更快一些、而且更方便一些。
1: 那是。
2: 就是你也不需要做什么过多的这个什么手法呀，你敷上去之后该看电视看电视、该看书看书、该泡脚泡脚、该干嘛打游戏打一局王者下来也差不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如果说真正的可实施性啊，还是敷面膜方便一些。
1: 对。
2: 就朋友需要的话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面膜两个字。
1: 是。今天我们这个面膜只要399，还送您前200名下单的朋友还送您两个15克的 SK2 的大红冰面霜啊，这个还是非常划算的。您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面膜就行了。
2: 是。
1: 然后呢，小 K 这位朋友说这有几天没开车呀，这早高峰怎么这个换 baby 来了啊？今天这个我们也是这个节日大促，不是那个这个假日前的这个惊喜小彩蛋的调整，
2: 给你一个惊吓。让朋友提前感受一下过节的氛围。你听到我出现了，是不是现在掉头马上准备回家了？班是不是下班了？感觉完了之后，那个绵小羊也在说，他说今天早上是 Q baby 啊，麦主任是不是提前放假了？是。
1: 先就这么说。
2: 你看朋友对我的这种印象，有的时候我不需要过多解释，
1: 对，
2: 就知道应该是小麦偷懒了。肯定是我在踏实的工作了。欢迎朋友们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啊。我们现在聊说有什么东西你在买之前觉得可能会很常用，但实际上一直在放着吃灰。
1: 是。
2: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
1: 什么东西看起来很

0: 经常用一直放着吃黑，那应该就是葡萄牙的 C 罗。昨晚上这个 C 就我罗哥啊，在场上那个无助啊，就刚才陈家豪还说，葡萄牙昨天晚上平局，
1: 是啊，
0: 确实一会儿单跟大家聊吧，一会儿这世界杯这个时间，这个比赛呢，这个还是能拖一格时间的。苹果香蕉就说，当年啊，当时拥有了 PS5 啊。然后呢，这个就和娃的 PS5 就吃灰了好多年
1: 啊，是这样的啊，我帮你断句啊，大爷，我帮你断句啊，当你同时拥有了 PS5 和娃，到这儿啊，咱们逗号，也就是既有游戏机，然后当时又刚好有了宝宝，然后游戏机就只好吃灰了。怪亏的，你这样，
0: 人一上年纪干啥都心酸。我是断句都断不明白。
1: 我的地址是纬一路二号啊，广播大厦。我觉得吃灰这个事情啊，不建议，也还是要利用起它的价值。
0: 我这么跟您说，
1: 你现在寄过来，就是，我今天还来得及收。
0: 这样，咱这样啊，你看你是这个作为这个入门选手吧，你用个 PS4 就行了。
1: 我用
0: 苹果香蕉，把他 PS5 给我。
1: 你把娃拿走，要不？
0: 我把我的 PS4 那违法了，让我把我的 PS4 给你。哎，咱们完成一个换代。
1: 谁跟你讨论了？大爷，我在这儿跟朋友交流，一会儿把我手机号留一下，朋友一会儿叫个跑腿送过来。
0: 但是一点也不跟您开玩笑。我的那个 PS4 是怎么来的？
1: 你怎么来的？也是没朋友的。
0: 就是我伙计生娃了。然后呢，我拎着东西我去看他，咱的礼尚往来嘛，礼尚往来，咱去是吧？得给人孩子包一红包是吧？给人带点东西，看看孩子，然后呀，孩子真可爱是吧？啊，恭喜你这升级啊，这个为人父母了，以后这个咱们这个人生开启新路程，你看咱是好司仪吧，是吧？然后呢，
1: 没少赚住这个外快，我听出来了。
0: 在中间寒暄期间，我不经意的点到了他的 PS4。
1: 哎，你好像印象中，
0: 哎，我说你，哎，我说你那个游戏机好玩吗？
1: 对，你的朋友当时怎么回的？
0: 他说，自从我们开始备孕之后，这个机器就再也没开过。我说呀，我这段我就说买一个，我也不知道好玩不好玩，这个玩起来麻烦不麻烦。我那朋友啥叫透点儿？你直接颠走吧。
1: 哎，还是这个朋友，这个确实啊，
0: 咱还客气一轮呢，
1: 挺好。同样，你问我好玩吗？
0: 啊，
1: 你问我
0: 那机器好玩吗？
1: 不给，好玩吗？犯着知道吗你？
0: 所以说，各位交朋友啊，你知道吗？你这交朋友交啥样的朋友，你知道吗？你也交那些心明眼亮，你知道情商高，愿意给你递梯子的。
1: 对，
0: 像这种梯子踹稀碎的这种，你少跟他来往。
1: 对，朋友们也可以说说吧，说说你们都是从哪儿妹的，不是？说说啊，朋友们那些当时买的觉得很常用，但实际上一直放在吃亏的东西，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对，当然了，如果说您那个东西买回家在家里吃灰，您可能会觉得心疼，
1: 对，
0: 但是呢，您不如真正的走出去，找一个全家适合、能够全家开心的地方，咱们好好的享受一下假日。纵欲端阳喜贺周年，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双庆来袭，人偶巡游、旱地龙舟、非遗表演、国风首座，精彩不断。端午假期全家欢乐出游，就来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1: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0: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1: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0: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1: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3: 好，大家好，我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Baby。 说到河南的仙山，那老君山绝对是顶流，它距离郑州呢大概是3.5小时，如果说坐高铁也很方便，直接坐到栾川站再转车，山上山雾缭绕，金顶巍峨，就像是走进了仙侠剧里的场景。那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主打的是一个轻松休闲，我们首先前往的就是追梦谷，这里是老君山的后花园，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沿途都是平缓的栈道，走在其中，听着溪水叮咚，鸟鸣阵阵，仿佛就是置身于天然的氧吧，所有的疲惫都能被治愈掉。沿途呢还有不少的观景台，你随手一拍都是青山绿水的绝美画面，特别的出片。逛完追梦谷之后，我们乘坐钟灵索道上山，抵达半山腰的中天门，在这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逛一逛周边的小店，感受一下山里的宁静，也可以来提前熟悉一下第二天登顶的路线。中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附近找个餐馆吃点午餐，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栾川豆腐一定得尝一尝了，味道朴实又健康，补充好体力。下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周边看看山间的道观建筑，感受一下道教文化的底蕴，也可以坐在石阶上看看山间的云雾慢慢的流动，享受这份难得的静谧。到了傍晚时分，我强烈建议你住在山上的民宿，看着夕阳给群山镀上一层金边，氛围感直接拉满。

0: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
1: 斗智斗勇，
0: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2: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B。
2: 哎，
3: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2: 是，刚才我们不是在跟大家说有什么东西你买完之后呢，就一直吃灰。
3: 是，
2: 这个看出来了，这个朋友们这个平时的消费啊，确实可以说呀是百花齐放。
3: 是啊、嗯，而且能看出来，朋友们平时的这个消费以及工资啊，应该是在我之上。
2: 家境殷实，百花齐放，在我之上。

0: 单压，
1: 对，
0: 可以可以可以。
1: 你看严香在说，嗯，他刚才刚打开收音机就说下班了，嗯，
0: 对，下班了，
1: 下班了，回家吧，嗯，今天不用上班啊。他说我2020年的时候，当时想弄一个围炉煮茶，嗯，就专门买了一个铁铸的炉子，嗯，烧酒精的，然后也可以烧炭，哦，当时新鲜了2个月，嗯，哎呀，酒精炉都买好，买了好几个了，然后炭呢，当时也买了好几盒，嗯，但到现在。6年了，6年都在吃灰。嗯，但是上个月才又重新启动了，因为真的是不舍得他再继续吃灰了。
0: 就是我现在买东西，我有一个这个基础原则，嗯，就是它要方便我操作，就是像这种碳，然后这个铁炉，嗯，就是它氛围感你能想象到非常好，
1: 能感受到，甚至能想象到他家应该有个庭院，应该生活水准在我之上。
0: 把应该去掉，然后但关键就是啥，关键就是很多时候他不好操作，就在这我原来有一回和我一个朋友，嗯，我们这个相约呀要去这个露营烧烤，嗯嗯，那个还是这个有些年头了，那个露营烧烤还不像现在还没火起来，然后呢我们就拎着炭呢，拎着炉子就去了，点炭啊点了大概有4个多小时吧。
1: 你这到底就是在野外的话
0: 点不着，
1: 你能生存不能待
0: 呀？我跟你说，你别开玩，你别站着话不腰疼，嗯，你在网上买那种所谓速燃炭，哦，是吧，速燃炭那点起来其实都得有一过程，嗯，我们那个那都不是速燃炭，正经的那个普通的那焦炭，嗯，那你以为弄好点了，
1: 那么不好点，
0: 你关键这4个小时为啥点4个小时，
1: 为啥，
0: 因为去了之后，我那伙计发现他没带打火机，我们就开车2小时买打火机去，花了2小时。
1: 不就你们这个生存能力，何必去露营？有的时候，你在这踏踏实实的加个班不行吗？
0: 但是我很欣慰啊！我说，你看，你只是没有带打火机，嗯，你知道？你像我说好的，我要带羊肉，我忘带羊肉了。
1: 整个露营变成了一个野外生存，
0: 就是一个垮掉。后来我伙计说，不中，咱下河母抓鱼去吧。
1: 烤个鱼吃，想来想去没必要去，有的时候在城市里不好生存，还去野外挑战。
0: 光影说这个买了这个几样东西一直吃灰，嗯，
1: 吉他
0: 萨克斯手鼓，哦，电子琴口琴，买的时候非常有信心，结果是吧，应该现在都在什么闲鱼啊转转呀，啊，都是，是不是都在这儿放着呢，
1: 看了一下朋友应该是对音乐是非常热衷的，嗯，全是在音乐相关的，而且是不同领域的，嗯，手鼓啊电子琴啊口琴，其实根据我这个对音乐的，嗯，掌控程度啊，嗯，我给你分析分析，我认为最好学的，
0: 对，你也是买了不少乐器的，
1: 手鼓我有呀，啊，
0: 手鼓还给你人生，就是人生当中很多重要时刻助力了呢，
1: 这个大家可以去购买，
0: 是是，
1: 为什么呢，是因为它就是速成的，嗯，当时呢就是为了来咱们河南广播电视台应聘我当时就是临时学的一项才艺，嗯，打手鼓，
0: 把我们评委老师给骗了，
1: 学了一天
0: 招进来这么一位优秀的同事，
1: 哦，第二天当场就唱着歌打着手鼓就在舞台上演出了信心感极强，嗯，但是像是这个吉他，嗯，萨克斯电子琴我觉得相对来说稍微有一点难度，嗯，朋友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学会的，嗯，我挑一个吉他你送我吧，嗯，你看等下你想要萨克斯还是电子琴你挑选，
0: 你准备把哪个这个这让我给野走，
1: 对，你到时候你拿电子琴，嗯，我拿吉他，叫朋友把手鼓留着就行了，嗯，口琴也不值钱，让他自己留，
0: 然后我们打起手鼓唱起歌
1: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当然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互动互动了，嗯，来说说这什么东西你确实之前买了之后发现一直在吃灰的，嗯，都可以直接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能找到我们了，
0: 是那个跑步机绝对是这个咱们吃个吃灰的一个高票当选的，
1: 今天跑步机是投票率最高的一个，
0: 黄叶在秋风中飘落，就说买了跑步机才发现在外面跑步比家里舒服多了，嗯，所以说我的跑步机一直都没出磨合期，
1: 对，
0: 回头我们不行搞一个以物换物啥的，
1: 对，我觉得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环节，
0: 是不是，啊，拿各位这个家里的 PS5 换 QBB 的一手 金曲。
1: 朋友们，你们得住了。
0: 然后说不，我宁愿他在家指挥。
1: 都叫朋友赚到这波便宜。
0: 是是是，一会儿呢，在我在这个 baby 给大家带来他的这个人生金曲之前呢，我们还是要给很多的这个考生啊，在人生的重要时刻给到我们一个这个很认真的建议了。河南高考的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咱们可以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